0: 啊，是吗？
1: 是呀。
0: 啊，是呀。那我们给他鼓鼓掌好不好？对。
2: 哎，我刚才发现你在比赛的时候好像是不是掉小金豆子了，为什么呀？怎么了？当时
1: 因为我鞋子掉了。
2: 你鞋子掉了我就不比赛了呗，那你怎么还一直比赛呢？
1: 因为我想自己比赛，但没人陪我一起玩怎么办？
2: 哦，对呀，你看小朋友们很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我放弃了这个比赛以后就没人陪我玩了，所以我要跟大家一起在这个集体当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对不对？是不是要得奖？是不是？哎，你告诉我得奖是什么意思？
1: 是努力。
2: 是努力，努力之后就可以得奖，对吧？你看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就懂得这个道理，要想获得成功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幸福都是我们自己靠双手创造出来的，对不对？嗯，来给自己点个赞，我们一起对着镜头来给自己点个赞，点赞。小班两个组的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啊，没想到我们的小萌娃给我们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每个人都奋勇向前。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几位评委老师正在根据孩子们的综合表现来打分，到底哪几支队伍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经过我们几位评委的打分之后呢，我们的奖项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0: 获得勇往直前奖的是瑞彩祥云中，祝贺。获得齐心协力奖的是纵情激浪中，祝贺。获得奋勇拼搏奖的是风车浪花号，祝贺你们。其他龙舟队的小朋友呢表现也是非常的棒啊，所以呢获得了我们的优秀团队奖，耶！
2: 萌娃赛龙舟。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

0: 萌娃赛龙舟，
1: 宝贝棒棒哒！欢迎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
0: 接下来呢，我们中班的小朋友们将会登场了，他们将会进行这个赛龙舟的比拼。我刚才了解了一下，他们的平均年龄呢是4岁半，相信他们的比拼一定会非常的激烈。
1: 是的，我们看小朋友们个个已经是在跃跃欲试了啊。中班的这个龙舟和小班不太一样，它增加了轮子，所以呢速度会更加的快。在这也要特别提示小朋友们，除了手要做划桨的动作之外呢，两脚可以着地来为自己助力，
0: 手脚并用。
1: 是的，
0: 我们的小朋友们不仅做好了准备，我们在场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为我们的小朋友们加加油。哇，听到了这个呐喊声加油声之后，我相信小朋友们现在已经是跃跃欲试了。
1: 是的，
0: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我们的比赛呢分为两轮，就是我们的初赛和决赛。初赛的时候呢，12支队伍将会分成两组，我们将会从服装创意、龙舟设计和速度这三个方面进行综合的打分，积分排前6的队伍将会进入到我们的决赛。宝贝棒棒哒！
1: 小朋友们，请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出发！
0: 加油！
1: 加油！
0: 随着一声号令呢，我们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场上的6支队伍，他们分别是来自于刚城实验幼儿园的乘风小将号，以及跃进幼儿园的月浪飞舟号，
1: 还有来自半岛逆景幼儿园的乘风破浪号，大渡口幼儿园的元气满。有金色世纪幼儿园的赤焰龙号。
0: 我们的比赛规则呢是要在我们的场地上进行一个折返，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暂时领先的是来自于跃进村幼儿园的月浪飞舟号。
1: 赤焰龙号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赤焰龙象征着红红的火焰，爸爸妈妈将龙舟全身覆盖着炙热的红色鳞片，仿佛是一团熠熠生辉的火团。乘风破浪号加油。我们看到乘风破浪号的这个系统啊，非常的特别，是小朋友们踩在这个滚筒上，让滚筒来往前行，所以呢要求他们必须是协同一致，步调一致，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进。第二个正准备掉头的是浪花小哪吒和赤焰龙号。
0: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孩子们脸上啊充满了快乐的笑容，与此同时呢眼神当中又非常非常的坚定，为了今天的比赛准备了许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乘坐的这个龙舟啊，都是他们和老师和家长们亲自自己动手来完成的。
1: 是的，
0: 好，月浪飞舟已经率先来到了我们的终点，看看第二个会是谁。好，恭喜浪花小哪吒队。可以看到其他3组的小朋友们还在奋力的比拼当中，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乘风小将号呢马上来到了我们的终点，他们充分利用日常可见的自行车与彩色闪纸，前车后车是龙头龙尾的装饰，既保留了灵动之感，又增添了龙舟的威猛之势。
1: 加油，乘风破浪号的小龙女们，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好，还有我们的元气满满号现在正在比赛当中，让我们所有的大朋友们为他们来加油。手是孩子和老师们一同共同设计的，就地取材，结合本源的非遗剪纸特。

0: 特色，传承端午民俗文化。我们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
1: 掌声送给小朋友们，都特别的棒啊！
2: 你们是什么？
3: 小粽子。
2: 小粽子是在什么时候吃的？
4: 端午节。
2: 什么？
3: 端午节
1: 啊，在端午节要吃小粽子。
2: 小粽子们觉得自己今天表现怎么样？
3: 很好。
2: 谁表现最好？
3: 我。
2: 你们觉得呢？
3: 我。
2: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表现最好，对不对？给自己鼓鼓掌。对，所以今天是团队协作的力量，对不对？
3: 对，
2: 特别棒。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中班组第二轮的比拼了。
0: 小朋友们做好准备，我们第二轮的比拼马上开始。萌娃赛龙舟，宝贝
5: 棒棒的，
0: 预备开始，
2: 出发喽。
0: 随着比赛的一声号令，我们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组暂时领先的是我们的精彩旋风号和我们的快乐青龙号，
1: 两艘青花瓷的龙舟啊。哎，
0: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个粽香乐园号，这一组的小朋友表现非常非常棒，他们有人在前面掌舵，有人呢在中间负责前行，还有后面呢还有一位小朋友举着这个旗，上面来为全队来加油打气。
1: 两艘青花瓷的龙舟啊，哎，一马当先。
0: 现在已经到达了折返点，到达折返点之后呢，要在爸爸们的帮助之下来折返。我们中班的比赛呢，只进行一个来回。快乐青花龙队啊，目前的这个折返非常的顺利啊。如果在这个田径比赛当中，他们这个交接棒很顺畅，对后面的比赛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啊。
2: 是的，小朋友们，即便头上的小粽子挡住了视线，也依然没有阻挡住他们的脚步。
0: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紧随其后的是我们的精彩旋风号，旋风号将中国古典词义与端午民俗巧妙融合，由幼儿自己绘画，既凸显了童趣，又展现出了青花瓷的素雅之美。
1: 我们看到这个精彩旋风号最后一位小朋友是倒着坐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粽香乐园号停在了原地，这是为什么呢？哦，原来是小朋友们路过了这个爸爸妈妈这个拉拉队的队伍前方，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
0: 对，
1: 看向了爸爸妈妈。
0: 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小蛟龙冲锋队，他们这个造型比较特别啊。前面两位同学和后面四位小朋友，他们之间呢有一根绳子牵连，寓意着他们齐心协力共同向前的意思。
1: 是的，三位男生拉着三位女生。
0: 这个龙舟的周身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它有一点点脱落了，但是小朋友们没有放弃啊，表情呢看起来呢虽然有一点点沮丧，但是我相信你们的内心是强大的。
2: 对，
0: 来完成比赛，来给他们加加油。
1: 特别棒，加油
5: 加油。
1: 哇，我们来到终点啦。哇，
0: 比赛结束。
2: 来，我们看到我们这一艘龙舟的最后有一位小朋友是站在高处举着大旗的，你是干什么的呀？
3: 挥旗的。
2: 挥旗是要给小朋友们加油吗？
1: 是。
2: 那你觉得今天你们这个队伍表现怎么样？
3: 很好。
2: 很好。那一会儿这个结束了以后去庆功的话，你想吃什么？
3: 火锅披萨。
2: 火锅配披萨，这是我们重庆小朋友才特有的搭配吧。你们今天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
3: 很棒。
2: 很棒。你们队伍里面谁最棒？
3: 我们都棒。
2: 哇，都棒。今天是团结协作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发现你们的这个龙特别的漂亮，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龙的鳞片是用盘子和画笔画出来的。
2: 哦，那你知道这个蓝白配色的这种风格叫什么吗？
3: 青花瓷。
2: 啊，叫青花瓷。这里面有没有你画的呀？
3: 有。
2: 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个每一个盘子的花纹都不一样，而且花纹非常的稚嫩可爱，一定是小朋友。

0: 我们亲手画的，是不是？
1: 全班的同学画的。
0: 全班的同学画的哦，那你们今天就是带着全班的希望在这里参加比赛，你们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
2: 中班两组的比拼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到底哪六支队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决赛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评委呢正在紧张的打分，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经过评委们的紧张评审啊，接下来呢本来应该是有六支队伍进入到我们的决赛，
2: 对呀，
0: 但是今天出现了评分的状况，所以最后将有七支队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决赛环节，他们是月浪飞舟号、风火轮号、乘风破浪号、赤焰龙号、金彩旋风号、小蛟龙冲锋号、快乐冲锋号。
2: 中班组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需要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够步调一致，勇往直前。
0: 萌娃赛龙舟，宝贝棒棒哒！小宝贝们准备好，听我口令，预备，出发！
2: 加油！
3: 加油！
2: 哇，我们可以看到进入到决赛的七支队伍啊，他们的速度都非常非常的快。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学会了如何去和小朋友们团结
0: 合作，
2: 懂友爱的一个过程，就是慢慢这样锻炼成的。
0: 是的，互相包容，互相帮助，互相体谅，在这个过程中相信小朋友们都体会到了。
2: 是的，嗯，我觉得这个队的第二位小朋友他是最卖力的一个，如果要是有个人奖项的话，我
0: 全场最佳，
2: 我一定要投给他，他是最卖力的一个，
0: 非常的有奉献精神。
2: 是的，嗯，
0: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自己的队伍，
2: 懂友爱，懂奉献。
0: 是的，很有担当的一个小朋友啊。
2: 是的，嗯，
0: 终点，加油！加油！乘风破浪号，
2: 我特别喜欢我们的乘风破浪号啊！他们一直是稳扎稳打，虽然说这个速度呢并不是很快，但是首先他们的造型是博人眼球的，
0: 是的。
2: 再其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六位小伙伴齐心协力、精密的配合，才能够顺利的完成比赛。虽然速度不很快，但是呢，你们的比赛的状态和气质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而且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咱们这个乘风破浪号应该是女生最多的一支队伍，只有一名男生。嗯，加油！金彩旋风号，加油！
2: 虽然他们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呢出师不利，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孩子们面对挫折不放弃不抛弃，虽然有几个小朋友可能有点哭了啊，但是他们还在坚持着，顺利的坚持着，努力的完成比赛。
0: 到终点啦，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
2: 老师也给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0: 是的，
2: 点上了一个大大的赞。小蛟龙冲锋队比赛已经结束了，耶！对这个成绩你们满意吗？
1: 满意。
2: 哎，刚才我看突然间你就从那个车上下来了，当时发生了什么呀？
1: 因为骑不动就用力推，想当第一名。
2: 想当第一名是不是？发挥团队的精神，贡献自己的力量。你们这个小造型，谁能给我介绍一下这是什么？
1: 小粽子。嗯，粽子的外包装。
2: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1: 我喜欢吃牛肉味。
2: 牛肉味的，哎呀，我喜欢吃甜的。宝贝儿，你这还有一个给小朋友们加油鼓劲的鼓，来，你打两下，我听一听。加油加油，听到这鼓声，小伙伴们可以奋勇向前，谢谢你。
0: 好的，那今天我们中班的这个比赛啊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2: 对，
0: 三支表现最优秀的团队获得了我们的勇往直前奖，它是月浪飞舟队奋勇拼搏奖、风火轮号

0: 获得优秀团队奖的小朋友非常的开心，此时此刻他们都已经举起了手中的奖杯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园长代表来为三支优胜队颁发奖杯，有请。
0: 好，恭喜我们的小朋友获得了我们的奖牌。哇，把掌声送给他们，
1: 祝贺你们。
0: 好，中班的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大班小朋友们的表现。
1: 萌娃赛龙舟，
0: 宝贝棒棒哒。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五节到了，最热闹的传统习俗当然是吃粽子赛龙舟了。你见过的赛龙舟是这样这样的，还有这样的。那你见过萌娃旱地赛龙舟吗？耶，是不是超有趣？好玩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快来看吧。

0: 我们龙舟赛的比赛现场。
1: 接下来呢，是我们大班的小朋友们即将登场进行比赛了。
0: 我相信大班的小朋友啊，一定也是总结了前面小朋友的经验教训。
1: 没错。哎，
0: 但是大班的小朋友要注意了，你们的难度增加了。龙舟呢，现在有轮子

0: 但是只能靠手来划桨，不能用脚来给自己提供帮助。
1: 也就是说我们的比赛的难度升级了是吗？
0: 是。
1: 我来问一下小伙伴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眼睛里啊充满了满满的斗志啊。我来问一下我身边的大班的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那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0: 萌娃赛龙舟，
1: 宝贝棒棒哒。
0: 小朋友们听我的口令，预备出发，
1: 加油加油。好，随着石榴姐姐的一声令下呢，我们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萌舟破浪号呢，那这个舟呢是非常的抢眼，
0: 是
1: 的，这个造型啊很独特，它是用竹编的，竹面呢是打造了龙头龙尾，呈现出了精致的纹理和造型，将非遗文化根植于幼儿园里。

0: 们这次呢是只能靠上肢的力量让这个龙舟向前进啊，所以呢小伙伴们这个速度呢看起来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团结一致奋勇向前的这种团队配合的精神。
1: 是的，我们这一轮呢因为小朋友脚不能着地，但是我们也看出了在这个龙舟的设计上老师家长们的巧思，怎么样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轮子。
0: 是的，我们这一轮呢要从三个方面来为我们的萌娃队来打分，就是从这个服装创意的造型，还有我们这个龙舟的设计，以及还有他们行进的速度。
1: 我们看到破浪王舟第一个冲过了终点，速度非常的快啊。
0: 我们的萌舟破浪号呢紧随其后，现在也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比赛。哇
1: 哦，第三个即将来到终点的是青崖逐浪舟，
0: 加油加油
1: 小哪吒们，
0: 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充满爱和力量的小朋友们加油。
1: 现在向终点走来的是小粽子号和烈焰飞鸿号。小粽子号这个踩着踩着就偏离了他们的航道，
0: 能不能转向，能不能往左转，
1: 好像没有控制方向的，只能往前。过终点啊，小朋友们表现都非常的棒。
0: 我们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啊，好，我们可以看到场地中间留下了一个孤单的奖。耶好了，我们第一轮的预赛呢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身边的萌舟破浪队的小朋友们都非常的兴奋，你们开心不开心啊？
2: 开心。
0: 我来问一下啊，刚才我说过了，这是小朋友们来设计的龙舟，是谁设计的请举手。哇，大家共同设计的是吗？那制作应该是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之下对吧？
3: 对，是我们，然后小朋友出设计图之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一起，我们相约同一个时间到幼儿园里面来进行制作的，
0: 相当于是非遗文化进咱们的课堂，然后爸爸妈妈他们从中也得到了这个一门手艺对吗？
3: 对对对，
0: 非常的棒啊，在把我们的非遗文化融入到了我们这个传统民俗当中。再次为我们萌舟破浪队的小朋友们加加油，你们是最棒的。
1: 我觉得它的造型给大家一定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谁来给我说说这上面挂的是什么呀？你来说。
4: 这是剪纸。
1: 哦，这些是剪纸，那整个这些制作是谁呀？
4: 老师和小朋友一起做的。
1: 那你对你们的这一艘龙舟满意吗？
4: 满意。
1: 觉得自己今天表现怎么样？
4: 很好。
1: 很好，非常棒啊。大班初赛组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小朋友们都非常的棒，
0: 让我们期待一下第二组小朋友们的比赛情况。萌娃赛龙舟，宝贝棒棒的。
1: 大班组初赛的第一轮已经结束了，那现在第二轮的六支队伍已经都在起点处整装待发了。好，接下来请听我的口令，
0: 预备出发。

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暂时领先的是我们的水运非洲号，龙舟呢主要是以绿色蓝色金色为主体，如流金龙魂破浪前行，碧翠浪花翻涌成翡翠屏风迎接千年端午节日。

0: 有四支队伍啊到达了我们的折返点啊，几乎是速度很接近。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后半程到底谁的速度会更快一点。现在暂时领先的是我们的猛虎破浪舟。猛虎破浪舟呢是由家长亲手组装，造型如猛虎蓄势，将在赛道上劈浪斩浪，尽显霸气。
1: 哇，
0: 非常有节奏。
1: 猛虎破浪舟第一个冲过了终点，水运飞舟号，加油加油！哇，第二个冲过终点，第三个冲过终点的是金帆逐浪号，紧随其后的是纵享先锋号。
0: 好，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场地上还有两支参赛队伍，我们的观众来为他们加加油。
1: 我们看到青龙破浪号呢，他们这个速度之所以会稍微有一点慢啊，跟他们这个设计是有关系的，因为小朋友完全是在靠手上的这个桨往前撑来支撑他们的动力。加油，非常棒，臂力杠杠的，非常漂亮的一条龙啊，还穿着草裙。
0: 是的，好，我们的比赛已经结束，大班初赛的两组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我没想到这么的激烈啊。
1: 是的。
0: 那么到底哪六支队伍可以成功晋级到决赛呢？
1: 是的。
0: 刚才呢我已经拿到了有评分的情况，所以恭喜有七支队伍将会进入到我们的决赛。他们会是谁呢？蒙州破浪号、青崖逐浪舟、叱咤风云号、破浪王舟、水运飞舟号、猛虎破浪舟、纵享先锋号。
1: 哇，我们听到观众席里爸爸妈妈们的这个欢呼声比孩子还要高兴啊。现在七支队伍啊已经都做好了准备，这真的可以说是强者中的强者了。
0: 刚才啊在徐柳姐姐身侧的这个破浪王舟的这个小朋友说，我好紧张啊。千万不要紧张啊，化紧张为动力，希望你们在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
1: 什么都别想，只管往前冲。
0: 萌娃赛龙舟，
2: 宝贝棒棒哒，
0: 做好准备，预备出发。
1: 出发，速度太快了吧。
0: 水运飞舟号的速度非常的快啊，一马当先。
1: 哇，这速度也太快了。大班的小朋友们果然

0: 对，现在呢已经有三支队伍到达了我们的折返点，看看爸爸和宝宝的之间配合怎么样啊，看看哪一个率先往回走。
1: 小朋友们也都非常的激动。
0: 是的，
1: 加油加油，蒙州破浪号速度也非常的快，哇，蒙古破浪中，
0: 加油加油加油，
1: 第一个突破了终点，
0: 加油加油
1: 加油，
0: 蒙州破浪号和我们的
1: 破浪王州，
0: 破浪王州啊，
1: 是的，几乎有三支队伍是同时冲过终点的，我们都也看不过来了。
0: 来，我们现在呢场上还有两支队伍在比赛，我们来为他们加加油。

0: 手上紧紧的攥着。
1: 是的，
2: 非常棒，完成了比赛，非常棒。
1: 来，我们现在一起把目光聚集在我们场上的小哪吒的身上啊！上天塔比天要高，下海塔比海更深。加油，小哪吒们，加油！来，我们一起为小哪吒加油！
3: 哪吒加油！哪吒加油！哪吒加油！哪吒加油！哪吒加油！
1: 哇，刚才这些都让我很感动啊！虽然他们是对手，但是呢，比赛完的小伙伴。在为厂商仍在进行比赛的小朋友一直在加油助威，
2: 是的，非常棒。
1: 大班组的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按照我们综合打分之后呢，有三支队伍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是的，这三支表现突出的队伍他们是
1: 勇往直前奖的是猛虎破浪舟，奋勇拼搏奖的是蒙舟破浪号，齐心协力奖的是共享先锋号。
2: 再次的祝贺这三支队伍，我们其他的队伍呢表现也都非常的棒，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给他们颁发优秀团队奖。哇，
1: 他们拿到我们的这个优秀团队奖杯的时候呢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2: 是的，骄傲自豪。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本场表现突出的三个队来颁奖了。
2: 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重庆市大渡口区教委对我们这一次录制的大力支持。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卓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8: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天我们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没想到小朋友的表现是那么的精彩，无论是大班的小朋友还是中班甚至是小班的小伙伴，他们每个人在场上都是胜不骄败不馁，每一个人都会克服一切困难勇往直前，他们的表现值得我们现场所有的大朋友们为他们鼓掌，为他们点上一个大大的赞。
1: 是的，那今天呢同样了不起的还有为我们设计制作龙舟道具还有担任现场的啦啦队以及裁判的老师和家长们，谢谢你们的辛勤付出，相信孩子们一定会怀着感恩的心铭记在心的，谢谢你们。
0: 懂感恩懂友善爱学习爱劳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有梦想爱拼搏，让创新和奋斗的精神陪伴着孩子们一路健康成长。
0: 今天我们的比赛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更要感谢我们重庆所有的小朋友们以及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老师们的辛勤参与。
1: 在这里呢，也要祝每一个家庭端午幸福安康。
0: 所有的小伙伴们，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萌娃赛龙舟，
2: 宝贝棒棒。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把老师来引。
9: 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麻烦的美味。
1: 一会儿换点什么好呢？
2: 王子小姐，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好像是个水果。
1: 我们可以呼叫帮帮团。
3: 你们在做什么呢？
4: 俺们在拼光头强的机械爪。
3: 那光头强呢？
4: 他去帮山羊爷爷干活了，一会儿才能回来。
2: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3: 是急急忙忙，
5: 帮帮团出发。

0: 的呀？你们看，
1: 让俺看看，这不就是火龙果吗？
0: 你不要摸！哎呀！嘿，
2: 帮帮团，你们在干什么呀？
3: 小福，别过来！
4: 叫我把球扔过去，
2: 接着。小二，你真厉害！
0: 小福，你别哭，看，都给你补好了。别哭了，小福，我们去买一个新的。
2: 谢谢。
1: 早啊，熊大，
0: 走。
3: 哎，等等。
0: 这是什么呀？
3: 大意了。
0: 谢谢你们。
3: 哎呀，得赶紧收拾，不然还会有人受伤的。
0: 麻烦你们把这个提示牌放到前面的路口，提醒大家先不要走这条路。
1: 这些果子咋办呢？熊大，你找啥呢？
0: 啾啾！是光头强的机械手，我们快把果子装起来吧。
1: 好啊。

0: 收拾完了。哎，这箱子上有标记，一定是什么人遗失的。你们看好，俺去警局通报一下。
1: 我可是有急事报警。
2: 都别着急，出什么事了？
3: 我丢了两箱东西。
0: 你丢了啥呀？
1: 就是两箱水果，带刺的，箱子边角还画了一个红色的记号，
0: 上面是不是个狐狸头的记号？
1: 对啊，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0: 俺带你去吧。
1: 太好了，那咱们快走吧。
0: 谢谢龙猫警长。所以你们来是干嘛的？
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4: 狐狸先生，这是什么品种的水果呀？我们怎么都没见过呢？
1: 这些啊，都是我特意培育出来的仙人掌果。
0: 仙人掌果？
5: 真奇怪，仙人掌也会结果吗？
1: 条件合适，仙人掌也是可以结果的。它们不仅美味，而且营养价值还很丰富呢。
6: 说的俺都快流口水了。
1: 那送给你们尝尝吧。
0: 这东西咋吃啊？
7: 俺先开动了。好吃。
0: 是挺好吃的，但这些刺也容易把人扎伤呀。
1: 你们放心，仙人掌果售卖之前都会把刺去掉的。
0: 俺们也来帮忙吧。不就是这两箱水果吗？
1: 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拔刺是需要一定技术的，我自己可以搞定。
7: 您一个人做得多长时间才能弄完呀？俺们叫光头强回来，很快就能帮你弄完。
1: 那就谢谢你们了。
0: 哇，这么多。
8: 这下咋办啊？
4: 我想想。
7: 啥办法？
4: 我以前发明的自动拔刺机。
1: 真的都拔光了。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

0: 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8: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

0: 有点慢呀，多放点。
1: 等等，不能放这么多。
2: 这机器咋了？
1: 哦，大家快躲开，机器不对劲。
0: 果刺把齿轮卡住，所以机器不能用了。
3: 是呢，
0: 弄坏了你的机器，实在抱歉。要不果刺还是我自己处理好了。
2: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
4: 完成了，新型超级无敌去刺机，这台机器能处理更多的果刺，而且绝对不会有危险。
5: 骆驼桥，你可真厉害！
4: 行动吧。
6: 终于处理完了。
0: 谢谢你们，我要去小镇售卖了。
5: 我们来帮忙宣传。
0: 是呀，照这样下去很快就能卖光了。
7: 狐狸先生，我们要退货。
8: 这上面都是绒毛小刺，还没吃就把我们的手都给扎了。
9: 我们也是。
10: 果然有很多绒毛小刺，只是俺们之前都戴着手套没发现。
6: 那现在咋办呢？光头强，要不你再研制一个新的机器吧。
3: 这也太难了吧。
0: 大家听我说，你们看，只要把皮剥开就可以吃到果肉了，很好吃的。
6: 是真的，俺已经亲自确认过了，仙人掌果太美味了。
4: 我还想到了其他吃法。
6: 这样就不会扎手了。
10: 哇，像糖葫芦。

0: 一样，
1: 蘸上蜂蜜一定更好吃。
2: 我们可以把一部分果子做成这样的果串，让大家按需要购买，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3: 这个办法真好，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0: 那我们抓紧时间开

0: 我们要拿回去做甜点。
1: 好嘞，
2: 我也想要。
1: 别急，都有都有。
3: 今天多亏了你们，我才能把仙人掌果都卖光。帮帮团，谢谢你们，下次我会带更多的水果。
2: 好啊，
3: 好吃不麻烦的。
4: 俺们等你哦。
3: 再见
2: 再见。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

0: 我爸妈新身份了，
1: 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小鱼。
1: 还有好几家呢，得快点送。啊，还好雨停了，要不然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让我看看下面该给谁送。好险呐！是鱼？是让水冲到陆地上的吗？我来送你回去。这
2: 熊大，给你，应该能修好吧？
3: 俺修的东西绝对没问题。
4: 太合理，跟新地一样。
2: 你谢谢熊大，
5: 熊大好厉害。修得比光头强还快呢！
4: 耶！
3: 熊大，凳子根本就没修好，
5: 还是等光头强从家里回来再修吧。
6: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快来啊！
7: 是袋鼠小哥，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情就是这样。
1: 你说那家伙是鱼？
2: 嗯，
0: 对，鱼可不能长时间在陆地上，所以找你们来救助小鱼。
1: 那小鱼在哪儿呢？
0: 就是跳到那边的草丛里去了。
1: 寻找小鱼就交给我们啦。
0: 那太好了，等我送完快递就来帮忙。
3: 那时候俺们应该找到小鱼了。
0: 再见。
4: 再见。
1: 我们先去找小鱼吧。
5: 好，
3: 快出来吧小家伙，俺这有好吃的。
6: 这得找多久啊？
1: 嗯，什么东西啊？
3: 是小青蛙吗？
1: 啊，怎么好像是条鱼啊？
7: 棒棒团，
1: 黄豆包，你有没有看到一条小鱼？
7: 小鱼，刚刚有条鱼跳到那边的草丛了。
1: 我们快追过去。
5: 嗯，
1: 黄豆包，谢谢你。
7: 不用客气。
1: 我去空中看看。
6: 找不到啊。熊二，俺们过去问问大家吧。
8: 大鹅先生。
9: 帮帮团，你们来的正好，刚才有条鱼从这里蹦过去了，我还差点踩到它了。
8: 它往哪个方向跑了？
9: 就是那边。
8: 放心，交给俺们。熊二，俺们快追。
1: 小鱼在哪儿呢？下去问问。请问有看到在陆地上的小鱼吗？
7: 团子，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呀？
1: 哦，哎，可算是找着了。
3: 团子，俺们找到了，俺们正在追他呢。
1: 我这边也发现了，等我救下小鱼，咱们再碰面。我们会把你送回原来的地方。啊，还有一条！
8: 站住！
3: 团子，你也在这儿？
8: 先救小鱼。
3: 哎，地上

0: 人多容易出危险，咋办？
1: 哎，有办法了，熊大配合我。
2: 阿瓦卡达，变变变！
1: 熊大，准备好。
0: 终于追上你了。啊，没事儿，俺抓住他了。
3: 哎，也不知道这些小鱼是从哪儿来的。
1: 这些小鱼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0: 俺也从来没见过。
4: 都怪你，小鱼跑了，现在才发现。
5: 你都说了一路了。
0: 哼哼，猪小八，你们是在找他们吗？
5: 就是他们，不过少了三条，我们还得去找找。
3: 啥？还有三条，
1: 我们也来帮忙吧。
6: 好险

0: 小鱼终于得救了。这些鱼竟然可以离开水这么久，是啥鱼呀？
1: 我们也不知道，其实这鱼也是我俩从滩涂上救回来的。
2: 嗯。那是什么呀？
1: 啊，好像是小鱼。
2: 那小鱼怎么能在岸上呢？
1: 该不会是搁浅了吧？我们赶紧去救他们。
2: 等等我。小鱼，别往土里钻呀，你需要水。
3: 怎么都又跳回来了？
1: 难道他们不是海水里的鱼？该不会他们是淡水鱼？
2: 那现在怎么办？
1: 哎，对了，哼哼，你家后院不是有个池塘吗？我们可以把小鱼放在那儿。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带了回来，打算暂时照顾。
4: 那小鱼怎么会跑得到处都是呢？
1: 我们把鱼放进了池塘里，没想到你看，他们就是这样一直往外蹦。
4: 这样啊，看来我们得先搞清楚这些鱼才行。哼哼，朱小八，你们看好小鱼，我们去查资料。
5: 好。
0: 大威，你见过这种鱼吗？
6: 没见过。
0: 你知道有啥鱼能上岸还能跳来跳去吗？
7: 是弹涂鱼吧？
0: 你知道这种鱼？那你好好给俺说说吧。
1: 别跑！
2: 你可总算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
0: 俺没找到啥线索。
8: 俺知道了，
1: 这是弹涂鱼。
5: 弹涂鱼，
4: 没错，我也查到了，剩下的就由我来补充吧。弹涂鱼主要生活在海边的淤泥和沙子里，之所以要上岸，是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比如浮游生物、水藻和昆虫都在这里。上岸后，它们靠装满水的鳃和皮肤进行呼吸，因为拥有发达的胸鳍和尾鳍，所以它们十分擅长跳跃，甚至还能跳跃到树上。
1: 哇，这小鱼这么厉害，看起来是我们好心办坏事了。
2: 是呀，对不起了小鱼们。
4: 那么现在快送它们回家吧。
5: 好嘞。
9: 怎么了？
4: 你不应该这么做。
9: 我又没做坏事，我们只是想把他们放回海里。
0: 他们犯了俺们之前的错，
4: 那我来。

0: 来给你们讲解一下吧。其实你们救助的小鱼叫
1: 原来是这样啊，好神奇的弹涂鱼。
0: 那现在我们就把弹涂鱼放回海滩吧。
1: 嗯，
0: 快点回家吧，对不起打扰到你们了。
2: 俺觉得应该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弹涂鱼，才能避免发生跟俺们一样的错误。
0: 好主意，那我们现在就回小镇给大家开讲吧。
3: 好啊，回去喽。帮帮团任务完成。
4: 黑松林里的水晶兰。
5: 啊，
6: 有您的信。
5: 哎，我在给警示牌做固定，这会儿腾不出手，麻烦你放在我包里，我一会儿看啊。
6: 好嘞，您可真是太负责了，森林多亏了您的照料。那您忙，我也接着送信去了，再见。
5: 嗯，慢走。哎，这下不会倒了。嗯？啊？糟糕！
7: 哎呦！哎，完了！
2: 地图，这是植物科普，还有之前解决的事件信息。
7: 对不起，都怪俺不小心。
6: 哎呀，没事儿，正好整理一下嘛。
0: 是呀。
5: 帮帮团，请快来黑松林，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牛哥，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有人进到林子里去了。
1: 是谁？去干啥呀？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时已经找不见人了。最近可是巨甲虫的繁殖期，要是它误入了巨甲虫领地，肯定有危险。你们能把它带回来吗？
2: 嗯，您别担心，就交给我们吧。帮帮团，行动！
3: 好。
4: 看脚印像是兔子，
5: 草丛里可咋找？
6: 仔细观察，多思考，一定会有线索的。有了，被踩碎的落叶，看着石头。上面有潮湿的泥土，是刚才被踩的翘起来的。是这边，
4: 干得好！啊！
7: 我今天肯定会找到这兰花的。哎，在这儿！我太厉害了！来吧，漂亮的兰花，我带你回家。
4: 快住手，不许伤害小花。
7: 啊，吓我一跳，大惊小怪，我可是最懂兰花了，不会弄坏的。倒是你们是干嘛的？
4: 俺们是帮帮团，守护森林小镇的。
5: 你是谁？咋没见过你啊？
7: 我叫灰灰，从别的镇子来的。我最喜欢收集兰花了，我是特意来找黑松林里的水晶兰的。
6: 啊！你是别的镇的呀？这里不安全，赶紧跟我们出去吧。
7: 谢了，我自己能出去。你们瞧，我轻轻松松就找到了水晶兰，有什么能难住我的？再见。
2: 啊，灰灰，你已经见到了想见的花，就把它摘回去吧。
5: 是呀，你会弄坏它的。
7: 都跟你们说了，我有把握，不需要你们担心。

0: 花的细细。有了，水晶兰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不是兰花，而是一种腐生植物。
1: 啊，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0: 大家别担心，水晶兰没有毒，也不会伤害人。不过水晶兰离开了生长的环境就会枯萎。
1: 哎，灰灰，追，
2: 真是多管闲事，
1: 不要带走水晶兰。
2: 哪用你们管，我能照顾好它。告诉你们，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兰花了。
1: 站住，
2: 我得想办法甩掉他们。
1: 哪儿去了？
0: 哦，

0: 尔鸭。
1: 这里应该是巨甲虫的领地。
2: 哦，
0: 那我们赶紧找到灰灰，然后离开这儿。
3: 看来他们没跟来了。
4: 不过这里让人有点不舒服，还是快点离开吧。这里是哪儿啊？不会迷路了吧？什么声音？
0: 蔫了，
5: 想唬我？
4: 不可！怎么会这样？我的兰花怎么蔫了？我明明保护得很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水晶兰其实根本就不是兰花，而是一种腐生植物。
4: 什么？
1: 这种稀有植物，它只适应它的生长环境，离开了原生地是很难存活的。
4: 怎么会这样？都怪我，请你们救救水晶兰！
1: 再挖深一点试试。
0: 哎，轻点。
4: 不行啊，根本没有好转。都怪我，都因为我太狂妄自大，才毁掉了水晶兰。我根本就不了解他，还自以为是的要带走他。

0: 水晶兰。
1: 这里是水晶兰的原生地。
0: 那俺们的水晶兰
2: 再恢复了。

0: 给你。嗯，
1: 哎，是水晶兰。
2: 帮帮团，谢谢你们。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2: 格力真好。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6: 想要清爽的味道，
17: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

0: 去。
1: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驱蚊大作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帐篷搭完了，开心的露营生活就要开始了。帐篷吧，这回进不来了吧？
2: 你们好了没有呀？
3: 不许偷看哦！
4: 到底是啥好吃的，这么神秘？
1: 马上就好，我完成了，我也完成了，
5: 快给我们看看！
6: 噔噔，
1: 辣椒口味冰激凌，快尝一尝。
2: 还是不了吧。
3: 哎呀，试试嘛。
7: 棒棒团，你们快来！
3: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帐篷里面都是蚊子，我出不来呀。
2: 拉链卡住了，让我来。
3: 没关系，俺有办法对付这些蚊子。看丁暖心飞包，用俺的纯天然驱蚊水。
1: 别摆姿势了，快赶走他们呀！
0: 熊二，你的驱蚊水起作用了，
3: 这可是俺的独家配方。
0: 甜味儿啊，熊二，你这个驱蚊水不会是糖水吧？
3: 咋可能是糖水呢？
0: 这可是俺。
4: 总算跑出来了，
0: 熊二，你这驱蚊水怎么不起作用啊？
3: 对不起，俺把糖水当成驱蚊水了。
0: 这么好的天气却没办法露营。
1: 有了，我们换一个露营的位置不就好啦？
3: 换露营位置？
1: 对呀，我们帮吉吉选一个没有蚊子的地方不就行了吗？
5: 哎，有道理。那选什么位置好呢？
2: 我们到了。

0: 这山洞里会不会也有蚊子？
1: 先进去看一下嘛。
0: 嗯，那好吧。
2: 哇，好凉快呀！这里一只蚊子都没有，还这么的宽敞。
3: 哎，还能欣赏到远处的风景。
4: 安照的地方不错吧？
0: 新鲜的空气，没有蚊子，没有蝙蝠，就在这里露营吧。
5: 这也太冷了吧！
0: 你们找的地方根本就不行，还是本王子自己找吧。
1: 吉吉，别生气，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4: 是啊，一定有其他办法。
0: 那你们想吧，我去找个地方歇歇脚。嗯，
3: 哎，好漂亮的麦子地呀！我就在这儿歇会儿。
0: 这也太舒服了，要不我就在这儿露营吧。
6: 吉吉，不能破坏麦子地，
0: 就待一会儿，等蚊子走了我就
3: 吉吉小心。
0: 幸好你们出手及时，差一点我就要撞树上了。
6: 嗯，哦，哎呀，蚊子追过来了！
0: 一直跟着咱们的蚊子怎么都跑了呀？
4: 俺们也不知道呀。熊二，你闻到啥了？
6: 这是啥草？带着点香味。
0: 或许就是这种草驱蚊的。
7: 丸子说的对，这草啊叫香茅草，确实有驱除蚊虫的功效。
0: 那它是怎么驱蚊的？
7: 香茅草啊，主要是利用自身的气味对蚊子进行驱赶的。
8: 哇，这香茅草好神奇啊。
0: 嘿，牛叔，刚才弄乱了您的草垛。
7: 没事的。
0: 我现在去把散落的捡回来。那我们也一起来帮忙吧。
6: 好啊。
0: 整理完了。
7: 刚才你们是怎么了？
0: 还不都是蚊子害的吗？刚才露营的时候不停地骚扰我们，所以才……
7: 啊，
5: 牛叔，您能送我们点香茅草用来防蚊吗？
7: 这里多的是，随便拿。
0: 太好了。有了香茅草就再也不怕蚊子了。
3: 快走开。
0: 哦，
3: 怎么到哪就这么多蚊子呀？
1: 我们快过去看看。
0: 大家不要慌。喂，嘿，娘耶，喂，
3: 蚊子果然被赶走了。
0: 吉吉王子真厉害。
3: 吉吉，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0: 这个是香茅草，它的味道可以驱蚊的。
3: 真的吗？能不能飞一点给我们呀？
0: 当然没问题啦。
3: 香味儿。

0: 这种鞋带不方便呀，不能拿在手里吧？
1: 就是啊。
2: 吉吉，这可怎么办呀？
3: 这，
4: 我有个主意。哦，
2: 什么主意？
4: 我们可以把它编成装饰品戴在身上，这样既美观又能随身携带。
2: 太好了，那咱们就开始编吧。
4: 开始吧。好厉害呀，有了香茅草再也不怕蚊虫了，可以开心的露营喽。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2: 不慌不慌。
10: 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5: 3岁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3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7: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8: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得哼哼。
1: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吃哼哼，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身上的臭味去掉啊。
1: 臭味？哼哼，你身上已经很香了呀。
0: 那是因为我刚洗完澡，刷完牙。
1: 啊？哼哼，发生啥事儿了呀？嗯，
0: 事情是从几天前开始的。
2: 午饭吃完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就去玩捉迷藏吧。
3: 好，
0: 我同意。
4: 什么味道？好臭啊！
0: 臭？我怎么没闻到？
1: 哼哼，就是你身上的味道。
0: 我身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2: 别再过来了。
0: 可是，
5: 我不行了。
0: 然后我赶紧回家，尝试了很多办法。
6: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0: 我回来了。
2: 那臭味还在，我们也走了。
0: 等，等等。
2: 真好玩。
6: 我请你们吃好吃的。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几次吃完饭，大家都被我给臭跑了。
1: 啊？哼哼，你有吃什么臭的东西吗？
0: 没有啊，而且我闻不到臭味，难道是我家里臭？
1: 那我们去查查。嗯。哇，好香啊！
7: 是花香，
8: 还有果香。
7: 这味道太好闻了。
1: 好了，我们快开始吧。
8: 好啊。
1: 这边没什么异常。
9: 哇，垃圾桶都这么干净。
1: 哎，这是
9: 没事吧？
8: 这个玩具吓一跳。
0: 熊儿，对不起，吓到你了。
8: 没关系。
1: 熊儿，你闻到什么了吗？
8: 啥臭味都没有。
9: 也没发现啥。
1: 不如让哼哼再组织一回森林野餐，看一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7: 这个办法好。来来来，大家开动吧。
10: 好吧。
1: 我们调查了哼哼身上为什么会有臭味，查到现在我们发现臭味不是从哼哼的身上散发的。
2: 难道是我们弄错了？
11: 既然帮帮团说哼哼没有变臭，那我们吃完就去玩吧。
8: 俺早就等不及了。
6: 配上我的最爱。

0: 熊二，小蝴蝶挺喜欢你鼻子的呀。
1: 啊，怎么了？
2: 嗯，就是这个味道。
1: 在哪儿？没这味呀。你们闻到了什么呀？光头强，到底是哪里臭呀？
3: 这个味道太臭了，
2: 我受不了了。
1: 我的包。
2: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4: 有办法了，
0: 看我的百变枪。
4: 应该没事了。
1: 还臭吗？
3: 光头强，这香水不起作用啊。
4: 啊，
1: 不起作用。光头强，你快帮帮我。
2: 味道越来越浓了，
5: 我感觉我要窒息了。
6: 对了，看电暖心背包，快戴上口罩。
3: 哼哼怎么突然就变臭了？
2: 之前就是这样，吃完饭之后哼哼就开始变臭。
5: 关键是哼哼他自己从来都闻不到。
7: 这也太奇怪了，
1: 每次都这样，我真是受够了。我看我以后还是不要吃饭好了。
2: 哼哼
6: 哼哼，你别灰心呀，俺们不就是来帮你查清真相的吗？
1: 可是现在也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3: 这肯定和刚才吃的东西有关。
1: 吃的都在这背包里，
7: 让我来看看。保温杯、面包、水果，
3: 这些都挺正常的呀。
7: 等一下，哼哼刚才吃了这个
2: 大蒜，
1: 因为它有防病保健的作用，所以大蒜是我这一段时间的最爱。
3: 那你们之前有没有吃过大蒜呀？
8: 没有。
3: 难道臭味跟它有关？
1: 不会吧，我只知道大蒜有杀菌和预防感冒的作用。
6: 让我查一下。
0: 看我的百变工具。
3: 没错，就是因为大蒜。当大蒜被嚼碎之后，由于蒜细胞中特定酶的活化作用，会将蒜碱分解为具有特殊臭味的蒜素，所以哼哼的嘴里才会散发出臭味。
1: 就是这个味道吗？竟然是最爱的大蒜让我变臭了。对不起，没想到吃大蒜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困扰。
6: 没事的，哼哼，查明了原因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嘛。
0: 就是，熊大说的没错。
1: 太好了。
2: 豆包船，快救救我，
6: 蜜蜂在追黄豆包。
0: 看我的百变枪。
3: 糟了，我忘了蜜蜂体型小。
7: 看的
1: 黄豆包，这也怪我，谁叫我爱吃大蒜呢？

0: 就是因为吃了大蒜才变臭的。
1: 没错，但刚才多亏了有哼哼的臭味，才能把讨厌大蒜味道的蜜蜂们给赶走。
2: 原来蜜蜂也不喜欢大蒜味儿啊。
3: 可是要是我再吃大蒜，新跑的就不是蜜蜂而是你们了。
1: 不用担心，吃完大蒜只要立即刷牙就能抑制味道了。
3: 那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继续享用美味的大蒜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9: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海是大大的，
9: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3: 所以，
2: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苦瓜甜蜜蜜，嘿嘿，哇，收获这么多呢！这么好的东西，一定会风靡小镇的。
1: 熊大，光头强，饭还没好吗？俺好饿呀。
2: 熊二，就你没做家务，还在抱怨。
3: 哎，一会儿俺来洗碗嘛。
4: 小朋友的饭来了。
0: 哇，
2: 快吃吧。
5: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沙苗，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还不是因为这些瓜卖不出去吗？
1: 哦，这是啥呀？咋长得这么奇怪？
0: 你们不知道吗？这些是苦瓜呀。
2: 苦瓜？
3: 哎，这也太苦了！好苦呀！这个瓜比药都苦。
4: 阿明，你为什么要卖味道这么奇怪的东西啊？
0: 苦瓜只是味道苦，不代表它不能吃呀。以前我在老家那边，苦瓜可是非常受欢迎的，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呢。凉拌苦瓜、苦瓜爆鱿鱼、香油苦瓜、荔枝苦瓜、五味苦瓜、果味苦瓜、苦瓜炒蟹味菇等等。可是我在咱们小镇却买不到苦瓜，所以我就自己种了一些，想让大家也尝尝我家乡的美味。结果根本没有人买。明明苦瓜那么有营养，它能清热泻火、养颜嫩肤，而且对身体很有帮助呢。
5: 原来苦瓜这么厉害呀！哦，
3: 这么说的话，俺也想尝尝苦瓜。
1: 我猜大家和熊二一样，对苦瓜并不了解，所以才会一听到它的名字就不愿意尝试了。嗯。
0: 那咱们在卖苦瓜的时候多宣传一下吃苦瓜的好处，
5: 再摆一些试吃，让大家了解苦瓜的滋味。
0: 嗯，那咱们抓紧行动吧。
6: 快来买呀，
7: 大家快来买苦瓜呀。
0: 要尝尝苦瓜吗？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8: 营养开胃？哎呦，正好我家孩子最近不爱吃饭，我先尝尝。
0: 好的，
9: 我也买点。孩子们就需要有营养的蔬菜。
0: 没问题。
10: 哇，好久没吃到苦瓜了，看着还挺新鲜。
8: 那我买几根。
10: 来给我装一点。
9: 我也要一些。
0: 还有我。您的苦瓜请拿好，谢谢惠顾。
11: 筐里的也都卖完了。
3: 看来俺们得去补货了。
0: 苦瓜苦瓜，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3: 就是它。

0: 害我们天天吃凉拌苦瓜，还说好吃，简直是在骗人。
1: 就是就是，说什么清热消暑、营养开胃，现在我妈妈天天让我吃苦瓜。
0: 我爷爷也是，我们现在决定要没收你的苦瓜。给我！报道吧！等一下！
2: 这次俺们拿了这么多，应该够买了。阿明，你怎么了？
3: 黄豆包他们把苦瓜抢走了。
2: 啊？为什么？
3: 因为他们天天吃，觉得苦瓜太苦了。
4: 这，
2: 熊二，看你的了。
5: 嗯，交给俺，
6: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了。
5: 是小广场方向，
2: 走过去看看。
6: 只要把这些藏起来，我们就再也不用吃凉拌苦瓜了。
5: 把苦瓜还给阿苗。
7: 熊二，
5: 不管啥理由，拿别人东西都是不对的。
2: 快跑！
1: 再抓到一个。
2: 球球，你逃不掉的！
0: 看我的反线枪！
2: 熊二，
5: 别管，先追黄豆包。
2: 什么了？都追回来了，
0: 棒棒团，谢谢你们追回了苦瓜，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无论什么原因，抢别人东西的行为都是不对的，必须改正。
8: 对不起，我们错了，
3: 苦瓜是真的苦。
5: 阿苗，你不是知道很多苦瓜做的菜吗？
3: 可是我不会做呀。
1: 那俺们是不是可以找个厨师？
0: 对呀、啊，
9: 去苦瓜的苦味儿，
0: 有办法吗？
9: 没问题，不就是多几样菜式吗？看我的，盐渍苦瓜、糖渍苦瓜、酸辣苦瓜，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蜜饯苦瓜。
6: 这么多口味，俺先尝尝。真是太好吃了！
0: 我们也要尝尝。好吃好吃，黄豆包你也尝尝。没有苦味了，好好吃呀。我的装好了吗？
10: 我要三个。
0: 老板，我也有一个。来，你的苦瓜啊。
6: 谢谢，有了新食谱就不用再担心苦瓜的苦味了。
1: 阿苗，食谱我也要一份。
0: 好嘞。
6: 终于都卖完了。
2: 是啊，那我们开始收摊吧。
5: 好啊。
0: 哎呀，怎么办？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后山还种了一些。
3: 这下糟了，这些苦瓜还没来得及摘，全都已经发黄了。
2: 阿苗，别难过了，你也不是故意忘记的。
11: 是啊，我们也在帮你想想怎么处理这些坏掉的苦瓜。
1: 这是，
2: 熊大，你怎么了？
1: 它裂开了。
2: 这是，这个苦瓜里面怎么是红色的呀？阿苗，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1: 我还是先查一下吧。
6: 看我的！
11: 其实呀，我们平常吃到的

0: 的绿色苦瓜是还没成熟的，而变黄才是苦瓜成熟的象征。苦瓜成熟了以后，包裹在种子外面的种皮就会变成红色，而且甜美多汁，非常好吃。
1: 哦，原来苦瓜是甜的，
2: 早知道不如卖成熟后的苦，不，应该叫甜瓜了。
1: 是，
0: 不过可惜的是，成熟的苦瓜不易保存和运输，而且营养已经被自身转化了，不然大家为啥总吃绿色苦瓜呢？你们说是吧？哦，
1: 看来这些变甜的苦瓜就是为了回报种植它的人吧。
3: 嗯，真的好甜。
2: 熊二，你也太贪吃了吧，辛苦种瓜的阿苗都还没吃到呢。
4: 就是，
3: 对不起。
5: 没关系，倒是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们呢，这么多甜甜的苦瓜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呀。
3: 嗯，可以让俺们小镇的居民一起尝尝甜的苦瓜。
5: 这个办法好，明天我就去把这些甜苦瓜送给大家。
6: 牛叔的小树。
7: 紧急通知，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
2: 快走。
7: 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
3: 嘿，熊二，记好了。这可咋办呀？
2: 我的头肉。你们怎么可以在屋里踢球呢？太危险了。
8: 是俺们不好。
7: 帮帮团，我需要帮助，你们快过来吧。
2: 是龙猫警长，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这边暴风雨要来了，我需要你们协助我疏散和帮助小镇的居民。
1: 您放心，就交给我们吧。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不要在室外逗留。这边都撤离完了，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2: 好的，我知道了。我们来帮您。谢谢你们。不用谢。只剩牛叔家里，我们快走。牛叔，门没锁。
1: 大家不要着急，不要慌，山区的居民今天晚上在警局避险。啊，小心！谢谢。熊大，你负责的区域都撤离完了吗？
3: 那当然，都已经撤离了。牛叔，
1: 熊二，牛叔好像不在家里，到底去哪儿了？
3: 呼叫团子，呼叫团子。
1: 牛叔不在家里，他在警局吗？
3: 牛叔，您在这儿吗？
4: 团子，出什么事了？牛叔不见了。
1: 啊？什么？
4: 那个，你们说的牛叔是个子高高、长着大脚的叔叔吗？
1: 没错，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0: 的时候我看到它了。找到了我的玩具。
1: 我得给树增加一些防护。
0: 它怎么上山了？
2: 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快跟妈妈走。
0: 那个
3: 牛叔上山了。
2: 啊，这可怎么办呀？
3: 什么？牛叔上山去了？
2: 嗯，是兔宝宝看到的。
3: 他为什么上山呀？如果下了暴雨，那里很危险的。
2: 兔宝宝说，好像是和什么树相关。
3: 啊，我想起来了，在牛叔家看到一张照片。啊，会不会和里面的树有关？
4: 那我们赶快把它找回来吧。
2: 嗯，龙猫警长，这儿就交给您了。
4: 你们也要小心。
0: 放心吧，
2: 森林这么大，这可怎么找呀？
0: 等等，俺有办法咧。
2: 什么办法？
4: 你们忘了俺的鼻子，
5: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2: 熊儿，你
4: 啊，没事，俺再闻闻。哎，这边有味道。哎。
0: 快来救俺！
2: 这也有味道。
3: 啊，是落石。哎呀，你带着啥路呀？
6: 你到底行不行啊，熊儿？
4: 嗯，是因为风太大，吹得到处都有牛叔的味道。
2: 那现在怎么办呀？
4: 哎，熊，是牛叔的味道。
0: 这边，
6: 熊儿，还是没有呀？
4: 味道就在这儿呀。
2: 哎，上面有敲东西的声音，我们快上去看看。叔，原来你在这里啊。
1: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了？
3: 牛叔，快跟俺们走，暴风雨就要来了。
1: 哎，不行，我必须给我的树设置防护栏。
2: 牛叔，现在保证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可是我的树。
0: 牛叔，
2: 牛叔，我们还是赶快走吧，这里太危险了。
1: 可是我的树，
4: 这棵树有那么重要吗？
1: 非常重要，因为这棵树是我和爸爸一起种的。
6: 原来是这样啊，
2: 牛叔。我们帮你。
1: 你们行吗？
2: 可以，但我们要尽快完成。 牛叔，这里真的太危险了，必须马上走。
1: 可是，
4: 快走吧。

0: 没保住小树，要不是你们帮帮团，我可能真的会被困在山上。可是我的小树，
1: 牛叔，其实不用担心的，您的树啊，绝对不会有事儿。
0: 啊，这是为什么？
1: 因为您的树稍微有点特别。
0: 特别？
1: 嗯，牛叔的小树呀，学名叫赛黑化，它的生长速度缓慢，与普通树相比，它的木质非常结实。一般情况下很难

0: 折断。
1: 这样啊，哎，不过还是有点担心。
2: 啊！哎，弄树，俺们也快点。
1: 这树好像没怎么受伤，和光头强说的一样。
0: 牛叔现在放心了吧？
1: 啊！我现在终于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希望你能像这棵小树一样，坚不可摧。爱你的爸爸。

0: 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挺好，练着呢。
1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1: 不慌，
1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1: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

0: 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兰花精灵，对了，我有兰花。小兰花，我来给你浇水了。我的兰花终于开了，我看看，让我摸一下。花朵是很脆弱的，看就看，可别动手，好好欣赏就可以了。
2: 我知道了，
1: 我要去买点花肥，一会儿就回来。
2: 阿妈再见。
3: 粉色小兰花真好看，
4: 我也要种一盆兰花，出门买兰花去。
3: 刚才兰花是移动位置了吗？
4: 兰花动起来了。
5: 对了，熊大去帮袋鼠小哥送货，什么时候回来啊？
6: 明天就回来了吧。
2: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是三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发生什么了？
1: 啊，我亲眼看到一朵兰花飞走了。
2: 精灵？肯定是兰花精灵，就和童话里说的精灵一样。兰花精灵，等等我！
1: 兰花精灵，你跑哪儿去了？
3: 我回来了，
1: 二毛。
0: 怎么了，三毛？
1: 兰花精灵飞走了。
0: 什么兰花精灵？兰花怎么了？
1: 它变成精灵飞走不见了。
0: 哼，
1: 我是亲眼看着兰花精灵飞走的，然后就找不到了。
3: 三毛，不会是你不小心把兰花弄掉了，然后编出来的兰花精灵吧？
1: 我说的是真的。
3: 三毛，
1: 走开！
0: 就是这样，三毛弄掉了兰花也没什么，但他不应该撒谎。三毛，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也许
4: 三毛，俺相信你。
1: 就是你，二毛，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怕我们找到精灵，对不对？
0: 那你就把它找出来给我看看。
4: 没问题，俺们帮帮团一定能找到的。
2: 那我们要怎么找呢？
4: 团子，咋找呀？
0: 这样吧。熊二，你和三毛去图书馆，光头强和我去小镇找一找线索。

0: 保持通讯。
1: 知道了。
2: 真的有精灵吗？
0: 我们也不知道，
3: 所以得仔细调查一下。
0: 嗯，快走吧。
3: 二毛，我们先走了，你就留下来看兰花吧。
1: 嗯。
4: 会动的兰花，兰花精灵，没听说过呀。
5: 不过会动的花，你们可以问问集市上的大鹅先生，他那里也许会有。
0: 哎，
3: 一定能找到啥线索啊！
6: 咋啥线索都没有呀？
1: 熊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森林里找。
7: 精灵们生活在森林深处的小湖边，
3: 俺知道这儿，
7: 不过那儿很危险，团子不让俺们乱跑。
1: 熊
0: 二，大鹅先生。
8: 哦，不好意思啊，花已经卖完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3: 我们不买花。我听说您这里有一种会动的花，我就是想问问。
8: 会动的花？哦，我还真的有，跟我来。
3: 还真有。
8: 应该就在这儿啊。
0: 哦，怎么放那里？
8: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会动的花。
0: 这
8: 现在我就让它动起来，你们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呀？这可是我招揽生意的法宝。
0: 熊二，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3: 熊二和三猫不在。熊二，你们在哪儿？
1: 团子，俺知道在哪儿找精灵链。
7: 对呀，书上说了，森林深处的池塘就是精灵活动的地方，黑松林就有。
0: 熊二，你和三猫别乱闯，等我和光头强过去。
1: 熊二，你看这块石头又光滑又漂亮。
7: 三猫，那不是石头。别蹦了，俺们快跑。
6: 咱们砸破军甲虫阵来了，救命呀。
7: 对了，军甲虫爱吃弹弓。
0: 这蛋糕像是熊二的，什么声音？
7: 是巨甲虫，闪开！
0: 难怪要扔蛋糕。
7: 快跑！
2: 三毛，往哪儿去了？
1: 熊二，你看这松果多大呀！
7: 别捅，那是马蜂窝。
0: 终于甩掉巨甲虫了。
3: 是熊二，熊二。
7: 是马蜂，快跑！
1: 是这儿吗？
7: 就是这儿。
1: 那我们就开始等吧。
2: 精灵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1: 熊二，有动静。
5: 难道是精灵要出现了？
0: 终于躲开马蜂了。
2: 我还以为是精灵呢。
0: 我们问了很多人，都说没有精灵，
2: 可是真的有啊。
7: 书上都写着呢。
0: 可你这是童话书啊。
1: 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0: 三毛，三毛，三毛。三毛，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我们不是不相信你，只是黑松林太危险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来帮你找精灵吧。
2: 还有什么办法呀？
1: 这是什么？枯叶变成蝴蝶了。
9: 只是长得像枯叶的蝴蝶，你看像不像枯萎的叶子？
1: 蝴蝶能长成这样吗？
7: 你们记不记得小月亮家的竹节虫？
0: 你是说
7: 兰花精灵会不会也是你家的昆虫？
2: 你们在说什么呀？
7: 当然是跟精灵相关的了，回家了。

0: 这个三毛哪有什么精灵啊。
1: 二毛，扫帚借我用一下。
2: 啊，
0: 这是干嘛？
1: 找到了。
2: 哎，难道真的有精灵
3: 出现了？我没说谎吧，真的有兰花精灵。兰花精灵别跑。看，兰花精灵。
2: 啊，
3: 二毛，我没有骗你吧，
0: 它是不是和兰花一模一样？
1: 那就看看兰花精灵到底是什么吧。看我的百变风月。
3: 查到了吗？兰花精灵是什么？
1: 它不是兰花精灵，而是一种昆虫。
3: 啊，昆虫。
1: 它的名字叫兰花螳螂，它不仅能靠伪装成花朵来隐藏自己，还能充分利用这个特点来捕食其他的小昆虫，
2: 所以它才会一直在兰花附近而不是飞走。
1: 对，
3: 不是精灵，是螳螂呀，
0: 但它很漂亮。
2: 三毛，
0: 对不起三毛，我误会你了。
3: 哼，你知道就好。
0: 除非
3: 把你的兰花借我，让我养兰花螳螂，我就原谅你
0: 啊。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3: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wow！ 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

0: 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嗯，我还有一半。
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6: 挺好，练着呢。
1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6: 不慌，
1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6: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7: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8: 带带回家。
19: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谁摘了向日葵？
1: 哇！啊，蹦蹦！
2: 嗨，图图，
1: 早啊，蹦蹦！你没去向日葵田吗？
2: 我有点急事，向日葵田就麻烦你了。
1: 你放心吧。准备浇水，图图加油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看，花盘被人偷走了。
1: 图图，你先别哭，我们一定帮你抓到偷花盘的人。难道是蹦蹦干的？
0: 不可能！向日葵是我和蹦蹦一起种的，它每天都会来照顾，还会把叶子都擦得干干净净。就连花茎它也会仔细地擦一遍。然后再清理掉多余的杂草。可是比我还要喜欢这片向日葵，所以肯定不是蹦蹦。
1: 那我们找蹦蹦问一下，最近有什么异常？
0: 等一下，能不能不告诉蹦蹦呀？他知道了该多伤心呀！
1: 好吧，那我们抓到了小偷就通知你。
0: 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们啦。
1: 好。
2: 咋查呀？
0: 简单，
1: 这里有这么多向日葵，我猜小偷还会再来摘的，所以说我们就守在这里，对不对？只要小偷一来碰到这些铃铛，铃铛就会发出声响，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冲过去把它抓住。
3: 这里好多蚊子啊，
4: 这边也是呢，
5: 有落叶，你也来点，周围也喷一点。
4: 这下没蚊子了。
1: 这都能睡着？
3: 什么声音？熊儿，过头墙有动静。
4: 等等啊！
1: 是谁？快出来！
2: 原来是小青蛙呀！
1: 我们回去继续等吧。
3: 难道我们猜错了？
1: 熊儿，郭德强，小偷来了！
2: 终于来了！
1: 我们散开，包围他。
3: 他要逃出去了！
4: 人呢？
6: 他跑出来了！
7: 一起追！
6: 站住！别跑！
2: 哪儿去了呀？
1: 大家分开找。
2: 这没有。
1: 跑哪儿去了？
3: 走开！
1: 原来你躲在这儿。

0: 应该就是这里啊。
1: 花盆小偷，
0: 你跑不掉了。你是谁？为什么要偷花盆？
2: 怎么是你？
0: 对不起。你为什么要偷自己种的向日葵啊？
2: 我，因为昨天。
0: 为什么别的向日葵都对着太阳，就你朝这边？难道是生病了？
2: 让我来纠正方向。
0: 怎么会这样？这是我和图图辛苦种植的，我不想让他知道。
3: 哦，那你大晚上的来这儿干嘛呀？
0: 我来这儿是想把向日葵花盘接上去的。
4: 可就算接上去，花盘也不会继续生长了呀。
0: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明天跟图图说清楚，然后道歉，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3: 对，今晚先回去，明天再过来。
0: 喂，等等，可是为什么向日葵它不朝太阳转了呢？
3: 这个简单，
2: 看我的百变工具。
3: 找到了，向日葵能朝着太阳转，是因为向日葵体内的生长素在作怪。白天背光处的生长素发挥作用，会推动花盘跟随阳光向西。到了晚上，之前受光部分的生长素开始发力，又会推动着花盘向东。等到向日葵要开花时，花茎托不住花盘，还要避免花盘受到高温，所以最后花盘会始终朝向东方。
0: 原来这个花盘是要开花了呀。哎，以后要多学习，多看书，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4: 小偷抓住了吗？
0: 还是让他自己说吧。
4: 邓邓，怎么会是你？
0: 对不起，那是因为……
4: 哦，原来向日葵在没有成熟的时候才会向太阳的方向转动呀！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0: 图图，那你能原谅他吗？
4: 不行，谁让你骗我说有急事的？除非这一周向日葵田的水都由你来浇。
0: 没问题。
3: 蹦蹦，你要记住，下次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要先了解清楚状况再动手。
4: 我知道了。
1: 还有，说谎可不是个好习惯。
0: 谢谢帮帮团，我以后一定不会了。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6: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这些水果真新鲜，
1: 熊二回来一定会很开心的。光头强，你在干啥呀？咋弄得这么乱？
2: 我在整理以前的发明。
0: 可是弄得这么乱，会给别人带来困扰的。
2: 对不起，我马上收拾好。
3: 帮忙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是山羊爷爷，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山羊爷爷，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帮帮团，先帮我把马哈鱼送回他们洄游的小河里。
1: 好、
2: 啊。
3: 这也太滑了吧！
2: 没办法，只能用抱的了。
0: 嗯，苏娜，快来帮我！
3: 啊，来了，
0: 这边还有。

0: 哎，夏阳爷爷，这些鱼是从哪里来的呀？是顺着引水浇田的河道游过来的。
1: 现在是马哈鱼洄游的季节，所以帮帮团，请把马哈鱼送去他们该去的地方吧。没问题，交给俺们吧。不过这么多马哈鱼，你们能办得动吗？这个太简单了，看我的百变空军。完成，真有你的，光头强，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2: 好嘞，出发！河里的水咋这么少呀？还是快点把马哈鱼放回河里吧。马哈鱼可以回家了，帮帮团！河里的水为什么变得这么少？还有。 你们刚才放的是什么呀？好吓人呢！不用害怕，这些是马哈鱼。马哈鱼？马哈鱼？我知道。不过，它们不是生活在海里吗？嘿嘿，让我来科普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这个叫洄游现象。马哈鱼出生以后，会沿着河流游向大海生活。
1: 等长大以后再返回河流产卵，这个现象就叫做洄游。好神奇！可是现在河水变少了，马哈鱼能游回去吗？
2: 啊，是哦。熊大、光头强，我们去小河的上游看看。
1: 嗯。
2: 急急忙忙，你们在河边要小心一点。
1: 你们就在这儿等俺们。
2: 哦，那是。
1: 居然有石块堵住了河道，怪不得河水变少了。
2: 让俺把石头推开。哇，熊大，等等，又咋了？我们贸然推动堆积的石块，河水会一下子冲出来，很危险的。
1: 那咋办呀？
2: 我们得从上面开始，把石头一点一点的挪走，最后下面的石头让我来解决。
1: 我来帮你。嘿！哇！幸好听了你的话，不然可真会发大水。
2: 没受伤吧？河道清理干净了，马哈鱼们就可以正常洄游了。咱们回去告诉吉吉他们吧。
1: 这石头可真沉，是啊，还好有熊大在。
2: 这可不是俺的功劳，没有光头强你和团子一起，搞不好会引发大水呢。
1: 嗯，这是怎么回事？
2: 怎么了，光头强？
1: 我们已经清理了障碍，为什么马哈鱼从下游上来的这么少？
2: 是啊，为什么呢？

0: 怎么也被堵住了？
1: 会不会是有人捣乱呀？
2: 有可能，我们还是先把这些石头移开吧。好。
0: 哦，总算弄完了。
3: 我们顺着河道再检查一下，别再堵了马哈鱼的洄游。
1: 俺去抓住他。
3: 你在干什么？
4: 要你管！
1: 快把石头放下！
4: 我就不。
1: 那边是小河。
2: 不好，积水太多，石头堆要被冲塌了。
4: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啊？
0: 俺们已经把石头堆给拆了。
3: 不好，下游的吉吉他们可能会有危险。都这么久了，不知道帮帮团解决了没有？
5: 帮帮团一定没问题的。
3: 什么声音？
1: 我们来了！
6: 阿瓦卡达变变变！
3: 是冰墙，
5: 水来了，
3: 让冰墙挡走了，安全了。
1: 吉吉，你们没事吧？
3: 我们没事。帮帮团，看来河水的问题解决了。
1: 是胜利老板用石头堵住了河道。
7: 没有人受伤吧？
3: 就是你堵住河道的。
7: 我，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7: 我，是因为没人，还是没人。我的度假村怎么一位顾客都没有啊？
8: 因为这里一点特色都没有，在小镇都能体验到。
7: 特色。这围起来建个水上乐园，
9: 就是这样。
3: 为了你的水上乐园，害得马哈鱼们都没有办法洄游上来产卵了。哼，
7: 那有这种事？
3: 还有，我们连水都没得玩。
9: 对不起，没想到我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
3: 现在河道已经疏通好了，只要别再堵就行了。
9: 看来我的水上乐园是建不成了。
3: 建不了水上乐园，但是可以做一个自然生态园呀。
7: 生态园？
3: 现在是马哈鱼洄游的季节，你度假村的位置正好可以让小朋友们观察马哈鱼洄游的壮举，学习他们勇敢和不懈努力的精神。
7: 哇，这主意太棒了！
3: 来年还能和小马哈鱼一起玩呢。和小鱼一起玩，
5: 太好啦！带带我们去你的度假村。对呀，对呀。
7: 好，帮帮团，真是谢谢你们。
3: 别客气。
10: 帮帮团，任务完成。
3: 一颗棉花糖。
2: 你们不能这样玩。
5: 帮帮团，你们快来！
0: 是二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毛在干啥呢？
1: 啊，是这样，今天上午我们经过棉花田，你看，
2: 哇，棉花糖，
1: 给你，
2: 好甜呀！
1: 三毛，你生日快到了，有什么愿望吗？
3: 棉花糖不是种出来的。
1: 嘘，我不想破坏三毛纯真的愿望。耶！
3: 那我们试试吧。
2: 完成。
1: 那我们开始种吧。我还找来了帮手呢。
2: 好耶！
4: 那应该怎么种呢？
5: 种棉花糖首先是
6: 得先把棉花糖埋在土里。
2: 我去拿。是要整个种在里面吗？
6: 啊，不用那么多，分开。
2: 好的。我种。然后呢？
3: 该浇水了。
2: 嗯，我浇水了。完成。再然后呢？
5: 我觉得该讲故事了。
2: 讲故事？
5: 对呀，就像妈妈给孩子讲故事一样，期待着小宝宝快快长大。
2: 我明白了，我开始啦。
1: 从前有只可爱的小花猫，它只会说你好。这次经历中，小花猫学会好多词语，也交到好多朋友。
7: 快醒醒，
2: 我讲完了。明天棉花糖就会发芽吧？
8: 是。
2: 那我们回家吧。
1: 你先回，我再叮嘱一下棒棒团。
2: 那好吧，明天见。
1: 不发芽怎么办呀？
6: 有办法了，我们用仿真植物替代。
2: 二猫和棒棒团辛苦帮我，我也得给他们种一些。可不能让他们发现了，得要给他们个惊喜。收获了快乐和幸福。啊，这么晚了，得赶紧回家。阿猫哥哥，快点呀！我的棉花糖怎么还没发芽呀？
5: 你再给它浇浇水，讲讲故事，可能就有变化啦。
2: 对呀，多浇水，快长大。
7: 怎么回事？没变化。
6: 你放心，我的仿真幼苗只需要一个按键就行。
2: 好，来讲故事啦。很久很久以前，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讲完了。
4: 怎么没反应呢？
1: 三毛，你看，
2: 棉花糖发芽了，太好了！
1: 你要好好长大呀，明天我再来看你。
2: 我们回去吧。
1: 你先回吧，我多叮嘱一下棒棒团。
2: 那我先走啦。
1: 棒棒团，明天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6: 当然啦。
2: 啦啦啦！我还有快递呢。我来啦！啦啦啦！
4: 怎么没发芽呢？
2: 肯定是我种的有点晚。我明天。

0: 你许完愿，它就会结出棉花糖了。
1: 嗯，棉花糖，棉花糖，快长成吧！
2: 要火插棉花糖。给你，
1: 谢谢。真好吃。哦，对了，
2: 他咋呀？
3: 我也不知道呀。
2: 是三毛的哭声。三毛，出啥事了呀？
3: 我在这里也种了棉花糖，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结果。
4: 三毛，说实话吧。
3: 对不起啊，三毛，因为不想破坏你的美好愿望，就和帮忙团骗了你。
4: 其实棉花糖是不能种的。
3: 什么？
2: 三毛，我们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棉花吧。
1: 我棉花糖长得真像啊！
0: 来，看，
1: 好柔软呀。不甜，
3: 棉花可不能吃。
0: 棉花并不是棉花糖哦。
5: 看我的百变工具！
0: 棉花是生长在土地里的植物，它从幼苗开始，在适宜的环境下慢慢长大，然后会开出白色的小花。随着季节变化，小花会变红，等花凋谢以后，就会留下绿色的棉铃。等到棉铃成熟裂开时，就会露出里面的棉絮了。这个就是棉花。棉花虽然不能吃，但它有很多其他用途呀。
1: 哇，那它都有什么用途呢？
0: 走，我带你去看看。棉花可以做成被子。
4: 其实不止棉被里有棉花哦，
0: 我们的衣服有很多也是用棉花做的。
1: 真的吗？看不出来。
0: 用棉花制作衣服是要很多的工序的。来，你看，首先将棉花弹开，再将棉花纺成线，然后将棉线织成了布，最后用布做成了衣服。现在知道了吧？
1: 那棉花糖呢？
0: 棉花糖啊，跟我来，先把糖倒到机器里，然后让机器旋转起来，用木条慢慢卷起机器出的糖丝，棉花糖就做好了。
1: 原来棉花糖是这样做出来的呀！谢谢大家，让我知道了棉花和棉花糖的区别。我请大家吃棉花糖吧。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

0: 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叔叔还鳕鱼，
0: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记得好像要掰开才能吃。怎么打不开呀？
1: 换一个袋吧。
0: 再换一个。
1: 我回来啦。你已经在吃了。怎么样，粽子好吃吗？
0: 每一个能吃的。

0: 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把松子都扔了？
1: 松子可这么硬，根本弄不开，我的牙都硌疼了。
0: 啊，刨不开，你可以用工具呀，怎么能这样浪费呢？你知道摘松果、收集松子有多困难吗？
1: 不就是摘松果吗？哪有那么困难？我自己也能摘。
2: 好多松果呀！
3: 不过这树好高呀。
1: 我一定能摘到松果。
2: 蹦蹦，你在家吗？
4: 蹦蹦和吉吉妈妈旅游去了，不在家。
1: 我自己也行。这次一定能成功。
3: 真难摘，
5: 棒棒糖，快来帮帮我！
6: 是黄豆包，他需要帮助。棒棒团。

0: 黄豆包，你需要什么帮助？
1: 我想摘松果。
2: 可不知道怎么摘。
1: 蹦蹦又去旅游了，所以我只能请你们来帮忙啦。
3: 黄豆包，松果可不好摘。虽然松树都会结松子，但不是所有松树结出来的松子都能吃，而且还得加工以后才能食用。重要的是，摘松果也是很危险的。
1: 我不管，你们可是帮忙团。
0: 那我们就试试吧。
4: 那我来。这棵树结的是能吃的松子吧？
3: 这是红松，松子可以吃。
1: 熊大加油！
3: 松果可不是晃下来的，
4: 动都没动。
0: 熊大，还是让我飞上去摘吧，你们再想一想其他的办法。
5: 不好摘呀，
3: 再试试。要不然我们就来试试弹弓吧。
1: 我知道了，你是想用弹弓把松果打下来吧？
3: 要不我们来一场打松果比赛吧？
1: 好哎！
5: 我就摘了这么点儿，
3: 来试试我的办法吧。
5: 那好吧。 下来呀，
1: 再来。
5: 弹弓不行啊，到现在就只有团子摘的那几个，
0: 得想想别的办法。
1: 光头强的特制大气球，
0: 好了，
1: 去摘松果了。
3: 等等，黄豆包，你上去太危险了，还是我们上去吧。
1: 没事，有你们在能有什么危险？
0: 我陪着黄豆包吧。
3: 那好吧。
1: 升起来啦，
0: 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们准备好啦。

0: 来的嘛。
1: 拉我们下去吧。
2: 哎，慢点，
0: 你
2: 可以。哇，这么多松果，你们可真厉害。
1: 再来。
3: 摘松果可真简单。小偷应该没什么大事吧？
4: 救命啊！
5: 拉不住了！
6: 快抓住绳子！
1: 算死，快来救我！
6: 我们没事。
0: 费了半天劲才摘这么点儿，还得把松子弄出来。可松子长在哪儿啊？
2: 黄豆包，我来稍微给你介绍一下。看我的百变风具！松子就是松树的种子，它们被包裹在每一层跳片的最里面。
6: 在最里面？俺看看。
3: 那俺们快开始包松子吧。
2: 出来了。
1: 我的牙，
0: 我包不动了。
6: 俺也是，手
2: 不开。你可以用工具呀，怎么能这样浪费呢？你知道摘松果收集松子有多困难吗？
0: 不就是摘松果吗？
6: 黄豆包，你又浪费了。
0: 我现在知道松子的珍贵了，
2: 不只是松子，任何东西都不能随便浪费。快去跟小月亮道歉吧。我们陪你一起去。那我们把包好的松子给小月亮带上吧。
1: 小月亮，我回来啦。
2: 黄豆包，你又去哪儿了？
1: 我去摘松果啦。
2: 什么？你去摘松果了？
1: 我是和帮帮团一起去的。
0: 对不起，今天摘松果发现真的很困难，费了半天劲儿才弄出这么一点儿，所以我真的知道错了。
2: 小月亮，黄豆包是真的吃了苦的。
7: 看来摘松果还让你成长了不少嘛。那我原谅你了。对了，我有个东西给你。
1: 就是是包好的松子。小月亮，谢谢你。

0: 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拯救桂花。
1: 啦啦啦啦啦啦！
2: 啊，好香甜的气味呀，哪里飘来的？
3: 卖花喽，卖花！
1: 哇，你卖的花好香呀！
3: 这些呀，是我家乡的花，又香又好养活。
1: 可以买一盆送给小月亮。
2: 好，我要一盆。
3: 多谢惠顾。
4: 天气越来越冷了，俺准备做点美味的热汤给大家喝。
1: 热汤？
2: 太好了！热汤，热汤。
5: 哇，不用给多肉浇那么多水。
1: 为啥呢？
5: 因为不同种类的植物需求也会不同哦。
1: 哦，俺知道了。
2: 棒棒团，我需要帮助。
5: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才过了一晚上就变成这样了。
1: 这是啥花呀？
0: 我不知道，我没问。
1: 据我观察，这好像是一盆桂花，可惜光头强不在，不然还能让他查一下。
2: 那你知道这盆桂花为啥会这样吗？

0: 还是先好好检查一下吧。没有长虫，也没有生病，但花朵和叶子都软绵绵的，真奇怪。
1: 你们一定要帮我救救我的花。
0: 这，我对桂花也不是很了解。哎，对了，我们去找山羊爷爷吧。山羊爷爷对植物很有研究的。
2: 那俺们快走吧。
0: 找到了吗？
3: 是这样的，桂花是一种喜欢温暖湿润环境的南方植物，但是北方气候寒冷干燥，所以它才会无精打采的呀。
0: 原来是这样啊。
1: 那有什么办法能救救它吗？
3: 这也不难，只要换一些更肥沃的酸性土壤，再提供一个温暖的环境就可以了。
0: 肥沃的酸性土壤，可以在森林里找找。
4: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5: 等等俺们，
2: 俺们也走了。谢谢山羊爷爷。
0: 山羊爷爷再见。啊，那边出什么事了？
4: 好像是大鹅先生在和人争吵呢。
0: 去看看。
6: 你骗人！这盆花根本就养不活。
7: 怎么可能？是不是你没照顾好？
6: 你胡说！本王子又浇水又施肥的，还陪着他晒太阳。可是你看，看到了吧？本王子要求赔偿。
4: 对，要求赔偿。
6: 我们还是不要买了吧？
7: 我养不活的呀。
0: 快走吧。
7: 怎么回事啊？等等，你们等等。
6: 算了，萌萌，我们走。
7: 怎么回事啊？我记得桂花很好养活的。
0: 你这些桂花都是从哪里来的？
7: 都是我从南方运过来的。
0: 那你知道南方和北方的气候是不一样的吗？比如说这桂花在北方就得特别养护才行。
7: 啊？
0: 你不知道吗？
7: 我也是刚来北方，我养的桂花一直都长得很好啊。这我的桂花怎么都掉了？糟了糟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0: 你先别急，我没有办法拯救桂花。
2: 俺已经联系了光头强。
8: 这个仪器可以检测土壤的酸碱度，只要遇到合适的酸性土壤，绿灯就会亮起来。
9: 好，那抓紧时间开始吧。
5: 找到合适的土壤了，
4: 那我们开始挖吧。我先去拯救我的桂花了，待会儿再来找你们。
0: 应该够了吧？
2: 对呀。
7: 不行不行，我的桂花数量很多，得需要更多的土壤才行。这么多应该够了，得赶紧搬回小镇。
2: 要是有个能运土的小车就好了，
5: 可现在回小镇去借肯定来不及了。
7: 啊，那怎么办？
0: 运输小车？
6: 我有办法。
2: 光头强，你让俺们找那么多粗树枝干啥呀？
6: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咱们先把它们绑在一起。接下来就看我的吧。
8: 当当当当，简易的履带车应该能承受大麻袋的重量。
2: 光头强，你真厉害。
8: 快把大麻袋翻上来吧。
7: 果然轻松多了。
2: 太好了，朝着小镇出发。
0: 啥声音？
2: 不好，大麻袋把树枝压垮了呀！
8: 我们得赶紧运出去。

0: 了，拦住他了。
1: 团子真是太厉害了。
0: 就是啊。耶、
2: 时间不早了，我们赶紧开始换土吧。
3: 好啊。

0: 上就全都换完了。
1: 太谢谢你们了。
0: 不用客气，我们也不希望这些花出问题，但是他们还需要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
2: 俺早就想好了，用棉布和麻绳裹上，保暖又保湿。
0: 哇，北方风大，空气也干燥，光这样做是不行的。
3: 那这样，找个山洞放进去，温暖又潮湿。
1: 不行，那样没有阳光啊。
4: 我有个主意，想要有像山洞一样温暖潮湿的环境，还得有阳光的照射，我们建一个暖房不就行了？
5: 暖房？
2: 那是啥？
4: 嘿嘿，就是用玻璃搭的棚子。
6: 哎，真是个好办法。
4: 凯特，我跟你说，哦，
7: 好香甜的气味呀，
4: 是从那边传来的，我们去看看。那是什么？
7: 过去问问就知道啦。
4: 哇，
7: 哇，这个房间好暖和呀。这是什么花呀？真香。
0: 这是来自南方的桂花，不仅香气令人心情愉悦，花朵还可以用来泡茶、酿蜜、制作糕点，有很多很多作用呢。
7: 这么棒，我要买一盆带回家。
8: 我也要。
4: 给我，给我一个。
7: 我也要，
8: 我也要，我也要。
1: 别急别急，都有份。
3: 俺们也去帮忙吧。
1: 一定要按照小册子上的注意事项来照顾桂花，千万要记得给桂花保温保湿啊。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休闲娱乐来一个，
4: 婚庆节庆来一个，
5: 开心时间来一个，
6: 全家团聚来一个。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9: 把爱带回家。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5: 妈妈，
16: 哎，
15: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6: 美好时光海苔，
1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1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档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收好了吗？
1: 好了。打出好身手，专做家务小帮手。
2: 一、二、三，
3: 茄子。
4: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5: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6: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7: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8: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9: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10: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鸟艇。
11: 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2: 探险
13: 拯救
14: 保护
15: 海底小纵队。
16: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7: 电压、气压、温度，开电。

0: 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1: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科学界。
2: 是晶圆，
1: 我的晶圆，谁都别想拿走。
2: 保护山林，小心有责，咱们上。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卓然。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我没说过你可以吃饼干，放回去。
1: 对不起。
0: 你今天有点像个厚脸皮的孩子。
1: 我不是厚脸皮的孩子。
0: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1: 但你刚才说我厚脸皮。
0: 不，我说你今天有点厚脸皮是有区别的。
1: 不，没有区别。
0: 哦，冰果。
1: 哼，我的心情很坏，没有什么能让我开心起来，什么都不能。
2: 这些还是脏的。
1: 爸爸。
2: 哦，嗨，冰果。哦，不，又是坏心情。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坏心情》。
3: 嘿，冰果，看我的积木塔。
1: 冰果，你在干什么？
4: 我身不由己。

0: 现在心情很坏。
1: 哦，嗨，冰果。冰果，你这是怎么了？
0: 不是我。
2: 妈妈，冰果弄倒了我的积木塔。爸爸的臭水壶。
1: 这不像你啊，冰果。
0: 这不是我的错。
2: 等一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是什么？
2: 冰果现在心情很坏。
1: 哦，是的，我们要帮他摆脱坏心情。
2: 我们该怎么做？
1: 我不知道，但你得想个办法，布鲁伊。他把这儿弄得乱七八糟了。
2: 好的，我们这样吧，冰果。冰果。
0: 啊，
2: 冰果，妈妈没说过你可以看电视啊。
0: 不是我要看，是我的坏心情。我一点也不喜欢板球。
2: 我收走了。嘿，冰果回来。哦，冰果，这是我们受奖励时才能吃的。
0: 不是我要吃，是我的坏心情让我吃巧克力的。
2: 不要吃，你会肚子疼的。快点，布鲁伊，想一下，我是怎么摆脱坏心情的呢？哦，我知道了。哟呼，坏心情的冰果，你想在放松椅上小坐一会儿吗？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做几个令人放松的腹式呼吸好吗？深吸一口气，吸到肚子里，坐好了，宝贝儿，然后呼气，很放松是吧？不要摆弄门，宝贝儿，宝贝儿。啊，这个不管用。嘿，冰果，你想画几张非常可爱的画吗？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总会这么做。看这个可爱的独角兽，你想在上面加一些可爱的东西吗？哦，我的天哪，很可爱。
0: 哦，对不起，布鲁伊。
2: 哦，冰果，听这个你最喜欢的歌，你不想跟着音乐跳舞吗？和我一起跳，冰果，你最喜欢这首歌了。
0: 我想跳，但有东西拦着我。
2: 无论谁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好起来。需要再把音量调大些吗？冰果，你自由了，快跑。快跑，我们必须在你的坏心情回来之前跑掉。我们躲在这里，冰果。冰果，冰果，冰果，你在哪儿啊？什么？冰果，你又回到坏心情了。
0: 是的，
2: 但我帮你摆脱它了。为什么你又回去了？别使。妈妈，我帮冰果摆脱了坏心情。
1: 做得好，
2: 但是他又回去了。
1: 什么？
2: 然后他拿着鼻屎追我。哦，
1: 这个我以前见过，他一定是喜欢保持坏心情。
2: 怎么会有人喜欢保持坏心情呢？
1: 我不知道。那我们该怎么办？
2: 哦，太难了。哦，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哦，哇哦，这是我搭过的最好的房子啦。哦，我对他太满意了，我希望他会永远存在。
0: 坏心情。
2: 哦，现在我先溜达到这边。如果你想砸烂我的房子，必须先抓到他。哈哈，坏心情讨厌到处跑。快跑，冰果。
0: 不，我不想离开我的坏心情。
2: 妈妈，我带他来了。
1: 交给我。哦，你觉得怎么样，冰果？现在你进入了好心情，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

0: 抱一下。
1: 也许我应该给我的坏心情一个拥抱。
2: 哦，不行，他很坏。
3: 不，不是的，
1: 他只是扮演了我的坏心情。
4: 你会喜欢这个游戏的，克洛伊。
5: 我们怎么玩呢？
4: 爸爸解释一下。好吧，我来解释一下。爸爸是一只章鱼，所以他才那样说话。我们是鱼什么的，我们要偷走他的财宝，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就这些规则吧。
6: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章鱼。
4: 来吧，克洛伊。
5: 我们怎么闯过去呢？
4: 不用担心，章鱼不怎么聪明。看着，看知更鸟，快点儿！克洛伊，救我！
5: 我该怎么做？
4: 做你擅长的膝盖跳。
5: 好的。
4: 我自由了。现在我们该回去了。
5: 让我试一下，看，快快凤头鹦鹉！哇！我爸爸来了，再见，布鲁伊。
4: 再见，克洛伊。
5: 爸爸，到家以后你能和我玩章鱼的游戏吗？特别好玩。
7: 啊，好的，可以。这像是一个了解海洋动物的好办法。
5: 好了，现在你要假装成一只章鱼。
7: 好的。你好，我是章鱼。
5: 章鱼不是这样说话的。
7: 章鱼根本不会说话。
5: 会说，像这样。
7: 不啦不啦。
5: 是的，像这样，但要重复。
7: 不啦不啦。
5: 还要来回摆动你的胳膊。
7: 他们的胳膊叫触手。
5: 好的，还要来回摆动你的触手。
7: 不啦不啦。哎，听着，这样感觉有点傻。我还是当一只安静的章鱼吧。
5: 好吧，这是你的财宝。
7: 我认为章鱼不会有什么财宝，这更像是海盗做的事。
5: 但必须有，我必须要偷走它。好了吗？
7: 差不多。
5: 看，知更鸟。
7: 知更鸟怎么会跑到海里？
5: 爸爸，你不该这么聪明，你是一只章鱼。
7: 好的，知道了。抓住了。
5: 我再试一次。
7: 又抓住了。
5: 爸爸，你弄得太难了。
7: 好的好的，再来一次，我弄得容易些。
5: 爸爸，显得太容易了。
7: 我的膝盖。
5: 我们换一下吧。
7: 好了，开始吧。拿到了。
5: 不，爸爸，你必须从这边走。
7: 但那条路更安全。
5: 爸爸。
7: 好吧好吧，我从这边走。开始。我赢了。怎么了，克洛伊？游戏结束了吗？
5: 是的，你没有好好玩这个游戏。
7: 但我就是这么玩的。
5: 哼，布鲁伊的爸爸比你好玩多了。
7: 我明白了。

0: 哎，克洛伊，
1: 你在看什么？
0: 我在看关于章鱼的知识。
1: 哦，为什么？
0: 我想这可能会帮助我更好地玩你的章鱼游戏。
1: 哦，
0: 事实证明章鱼的确很聪明。
1: 真的？
0: 你说的对，他们会收集财宝，看，他们会收集东西加固自己的房子。
1: 哦，哇，
0: 所以很抱歉我说你说错了。
1: 哦，很抱歉我说布鲁伊的爸爸比你更好玩。
0: 没关系，可能是吧。
1: 但你也很好玩，真的。只是刚才做游戏的时候，每次我做什么事儿，你都会说不，章鱼不会这么做。
0: 是吗？
1: 真的。
0: 哦，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每次我说了什么，你都说不，章鱼不会那么做。
1: 啊，哦，定个规则怎么样？就是说在玩游戏的时候，谁都不许说不，章鱼不会这么做。
0: 好的，我们应该怎么说？
1: 这样说怎么样？是的。这只章鱼可以做
0: 好，但章鱼说话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耶！还有更多关于章鱼的知识吗？
0: 啊，是的，看，当章鱼受到惊吓想逃跑的时候，会喷出一团墨汁。
1: 哇哦，哦，那是什么？
0: 是电鳗，这是一种会自己制造电流的鱼。
1: 哇哦！
0: 动物们不。

0: 想受到伤害，所以会想方设法躲避伤害。
1: 哦，上面还有什么？
0: 看到这个了吗？这是飞鱼。
1: 是能飞起来的鱼吗？
0: 是的，距离很短，但会飞。
1: 太聪明了。你好，布鲁伊。
2: 你好，克洛伊。
1: 想和我们玩章鱼吗？
2: 哦，好啊。
1: 好了，这回我们是鳗鱼。
0: 知道了，假装我是一只蓝环章鱼。
1: 哦不，这种章鱼有毒，你要被定住4秒钟，如果它碰到你的话。
2: 哦，好的，
1: 出发吧。布鲁伊，它抓住你了。
2: 1、2、3，
1: 别担心，假装我是一只电鳗。
2: 哇，
1: 拿到你的财宝了。
2: 我们怎么回去？
1: 看这个，看一条飞。
2: 既有毒又能放电吗？
1: 是的，
0: 这只章鱼可以。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把老师来也。
7: 是旺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
7: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8: 对，
7: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

0: 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5: 布鲁伊和冰果家快到了，马芬。
6: 熬夜。
5: 马芬，不要吮大拇指。
6: 为什么？
5: 因为这对你的牙齿不好，宝贝儿。
6: 这是马芬的拇指，马芬想吸就吸。
5: 好吧，你知道我会怎么做。
7: 马芬来啦！现在我们能玩三明治店了。你好，马。哇，这是什么？
6: 伊丽莎白圈。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圈。
8: 哦，可怜的马芬。
9: 为什么马芬带着一个圈？
5: 为了让他不再吮大拇指。
6: 到嘴里来。
8: 费克西一定要这么做吗？
5: 他必须改掉这个习惯。
8: 好吧，
5: 其实只要他保证不再吮大拇指，我就可以摘掉他。
7: 你觉得行吗，马芬？
6: 我想吸我的大拇指。
7: 带着伊丽莎白圈玩三明治店有点难啊。
9: 快起来，马芬，我能当卖三明治的阿姨吗？
7: 嗯，好的，我们试一下吧。
6: 你好。
9: 你好。
6: 你想要哪种三明治？
9: 火腿西红柿的，谢谢。
6: 好的，马上就好。这是面包。
9: 不，这是奶酪，那个是生菜，
6: 是面包，我能摸出来。
7: 你带着伊丽莎白圈什么都看不见，拜托你保证不再吸大拇指了，行吗？
6: 不，我能看见。
9: 等等，我来帮你。这是面包，
6: 谢谢。
9: 这是火腿，
6: 玻璃。
9: 现在我要把它切成两个三角。
7: 都对了。马芬，你在用小宝宝做三明治。
6: 找到刀。
7: 不是刀。
6: 这把刀不好用。这不是刀呀。
7: 我们去找崔克西婶婶吧。
5: 这只是严厉一点的爱而已，只要他不再把大拇指放嘴里就行了，很简单。
8: 吃吗？
5: 不，我不吃薯片，我想保持健康也是。
8: 很好。
5: 吃一片也行。
7: 崔克西婶婶，你能摘掉马芬的圈吗？
5: 如果我摘掉它，它马上又会吮大拇指。
7: 不会的，它能保证，是吧，马芬？你看，求你了，崔克西婶婶。
8: 是的，求你了，崔克西婶婶。
5: 好吧。耶！
7: 谢谢你，崔克西婶婶。我们保证马芬不再吸大拇指了，一次都不会。
6: 马芬！
9: 你为什么非要吸大拇指呢？
6: 我不知道，我就是忍不住。
7: 那你不能玩三明治店了。
6: 对不起。
5: 我是说，他只有3岁，可能一个3岁的小孩吸大拇指没关系吧。哦，把这个东西拿远一点。
8: 很抱歉，我不该拿出来的，你要健康饮食呢。
5: 不，没关系。
8: 你确定吗？
5: 是的，我能忍得住。
8: 哦，我去跟布鲁伊和冰果说句话，马上回来。
7: 鸡蛋生菜的吧？
6: 好的。
8: 嘿，布鲁伊，马芬还好吧？
7: 不，他很难过，因为他必须带着那个圈，
9: 这样他就不能好好玩三明治店的游戏了。
8: 有他带着圈也能玩的游戏吗？
7: 可能吧，但我们想玩三明治店。
8: 好吧。我只是觉得那个圈让他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7: 那他不吸他的大拇指可以吗？
8: 他会变好的，别对他失去信心好吗？

0: 对不起，我总是忍不住吸大拇指。
1: 没事的，马芬，
0: 我想我要永远带着伊丽莎白圈了。
1: 那么我们就想一个你带着圈也能玩的游戏。
0: 真的？
1: 真的。
0: 谢谢布鲁伊。
2: 把它给翻下来怎么样？
1: 哦，对呀，崔克西婶婶没说过不能这样。
0: 不好的。
3: 耶！
2: 你看起来像一位新娘，
1: 也像交通信号筒，
0: 还像芭蕾舞演员。
1: 我知道了，我们玩新娘、交通信号筒和芭蕾舞演员。
3: 耶！
4: 抱歉，崔克西，薯片怎么没了？崔克西，
5: 可能是时候摘掉马芬的圈了。
3: 我们结婚啦！我们结婚啦！我们结婚啦！
0: 嘟嘟嘟嘟
1: 嘟嘟，
0: 请你们绕开交通信号筒。
1: 嘟，
2: 我说了，请绕开交通信号筒。
1: 哦，亲爱的，太感谢你带我来看芭蕾舞表演了。
6: 不客气，亲爱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宝贝儿，
2: 布鲁伊，种子要开花了。
5: 马芬宝贝儿，现在可以摘掉你的。
3: 哦耶！
2: 谢谢你开花，美丽的向日葵，
1: 我们爱你。
2: 再见，苹果。再见，
5: 再见，奇丽。
1: 再见，马芬。
5: 再见，孩子们。
1: 下周四再见。
7: 布鲁伊和宾果家快到了，马芬。
2: 哦耶！
0: 嘿，爸爸，快看我！
7: 嘿！
0: 啊
7: 哈
3: 哈哈哈！马芬来了！伊丽莎白圈。
7: 宾果，走慢一点好吗？
2: 大香蕉。
1: 爸爸，电影里会出现打雷的画面吗？
7: 可能吧。
1: 哦。
7: 你真的准备好看电影了吗，布鲁伊？你是个比较敏感的孩子。
1: 妹妹已经看过了。
7: 是的，但你并不是妹妹。
1: 我知道，但我准备好了。
7: 那就没问题，走吧，我们去买票。宾果去哪儿了？
2: 大香蕉。
7: 宾果，
2: 抱歉。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电影。
7: 一个大人，两个儿童看黑猩猩长机，谢谢。
2: 加一大份爆米花。
7: 加一小份爆米花。
8: 总共是54块。
7: 这么贵？4岁的孩子也要买票吗？他不会好好看的。
8: 不过必须买票。
1: 爸爸，你问问他有可怕的画面吗？
7: 哦，好的。嘿，电影里有可怕的画面吗？
8: 电影结尾处有一场大雷雨，某些孩子可能会觉得可怕。
1: 哦，我想我大概就是某些孩子。
7: 听着，我们可以随时离开，尽管说就好。
1: 谢谢爸爸。
7: 好了，3张票，1份爆米花。再来1份爆米花。宾果，跟在我身边。
1: 哦，
7: 睁开眼睛，布鲁伊。
1: 雷雨的画面出现了吗？
7: 电影还没开始呢。
1: 哦，
7: 再放其他电影的预告片。
9: 这个夏天，让蜜蜂带你走出舒适区。
7: 你坐这儿，宾果。
2: 哦，折叠椅。
7: 稍微往前坐一点。
1: 预告片结束后叫我好吗？
7: 菠萝衣，
9: 蜜月注意。
1: 哦，演完了。
10: 一起感受春景音质。
2: 好吵。黑了。
7: 好了，现在电影开始了。
2: 没意思。
7: 冰果，
1: 现在演的是雷雨吗？
7: 不，只是两只猴子在树上。
11: 嘿，查布斯，看我发明了什么，我可以用它去探索地面了。
12: 哦，长机，你又在搞发明了。
7: 苹果，坐好。
12: 为什么你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为什么你要这么与众不同？
11: 我不知道。我不想与众不同。
7: 哦，天哪，还有唱歌。
12: 我希望。
7: 1份爆米花。
8: 好的。
7: 哦，宾果，别碰那个。
1: 爸爸，我和长机一样与众不同吗？
7: 是的，不是。宾果，别碰了。
1: 我想我是与众不同的。我的好朋友之中，只有我不看电影。我不想与众不同。
7: 听着，我敢说到电影的结尾，大家会庆幸那只猴。

0: 猴子是与众不同的。哦，
1: 所以你不要再坚持了。
0: 别弄傻了，
2: 好了，我再也不要与众不同了。
3: 你不敢，
2: 我准备好看电影了，就和其他人一样。
1: 地面并不适合黑猩猩，我们应该好好的待在树上。
3: 但我的内心很向往地面。
1: 我不管，你就应该留在这儿。
0: 不行，我们要坐这儿。
4: 但我想到下面去。
1: 不行，你必须留在我身边。
4: 但我想去探索。
2: 爸爸，看，我在看呢。
0: 做得好，布洛伊。啊？
5: 嘿。
0: 嗨。什么？
5: 嘿。
0: 苹果。这孩子去哪儿了？
5: 嘿。
6: 你一定能找到神奇的苹果商机，只要做你自己就好。
3: 做我自己？
6: 对，做你自己。哦，做你自己。哦，做你自己。
5: 我想去卫生间。
0: 天哪！哦不，不要碰那个马桶刷。
2: 爸爸，为什么触鼻杜巴对长鸡说做你自己？
0: 谁知道呢？
5: 完了。
0: 冰果，你要冲马桶，真是的。
2: 我在做我自己吗？
0: 听着，只是猴子在唱歌而已，别想的太多了。哦，冰果。
2: 很好，我懂做你自己的意思，因为我准备好看电影了。
3: 哦，不好，雷雨来了。
2: 嗯，爸爸，我想回家了。
0: 好的，不用怕。冰果，我们走了。啊，冰果，你在哪儿啊？冰果。冰果，你去哪儿了？
3: 我找到神奇的松果了。
0: 冰果，布鲁伊，帮我抓住你妹妹，你拦住她。
2: 可我看不见啊！啊、哦！
0: 冰果，啊！回来，你这个小淘气鬼！抱歉，抱歉，抱歉了，各位，别跑了！布鲁伊，睁开眼睛！
2: 但现在是可怕的画面，
0: 这是一只猴子在淋雨。布鲁伊，睁开眼睛，帮帮我！
3: 我还没准备好，我做不到。嗯，我本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待在树上的，
6: 但你没有。
3: 啊？
6: 你骑车离开是为了挽救村庄，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飞起来吧，长鸡！
0: 做得好，布鲁伊。好了，这就带你离开。
2: 哦，爸爸，看，暴风雨过去了。
0: 哦，是的，真好。
2: 我不想走了。
0: 什么？真的吗？
2: 嗯，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看。
5: 嗯，我不想继续看。
0: 我知道，但这对布鲁伊来说很重要。
5: 那我该怎么做？
0: 哦，知道吗，冰果，做你自己就好。

0: 大德叔叔来啦！你好，叔叔。哎，他在哪儿啊？ Yeah!
1: 你好吗，布鲁伊？
0: 我是宾果。
1: 真的吗？
0: 是的，他才是布鲁伊。
1: 哦，对，是个蓝色小子。
2: 我是女孩。
1: 哦，对对，我知道。
0: 今晚你哄哄的睡觉吗，拉德叔叔？
1: 当然了。
0: 耶！
2: 我不开心。
3: 布鲁伊不愿让临时保姆哄他睡觉，拉德叔叔。
1: 不用担心，布鲁伊，没人比你的拉德叔叔更会哄孩子睡觉了。
4: 大家好，
0: 普利斯奇。
4: 嘿，小公主们，
0: 这位是拉德叔叔。
1: 你好。
4: 你好。
3: 弗里斯奇，你见过班迪特的弟弟拉德吗？
4: 见过。你在婚礼上掉进游泳池了吧？
1: 可能吧。
0: 弗里斯奇是布鲁伊的仙女教母。
3: 很抱歉，拉德叔叔在最后一刻联系我说他能当临时保姆。你没收到我取消的信息吧？
4: 没有，我没收到。没关系，那么我走了。
0: 不要走，两个我都要。
4: 只要拉德叔叔不介意就好。
1: 我没意见。
0: 哎呀，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两个临时保姆。
5: 再见，
1: 玩得开心点。
0: 再见，
6: 再见。
1: 布鲁伊，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喜欢让临时保姆哄你睡觉？
6: 之前试过一次，我很不喜欢。
4: 哦，为什么？
6: 就是和平时很不一样。
1: 哇，你的仙女教母和我会用和你爸爸妈妈一模一样的方式哄你睡觉。

0: 我更加了解的是爸爸妈妈。
1: 哦，没错，说得好。哎，你多了解一下我们呗。
2: 我知道了，我们玩二十个问题游戏吧。
3: 耶！等一下，二十个问题是什么？
2: 哦，你俩问关于我们俩的问题，我们俩回答。
1: 很简单，开始。
0: 你为什么没有妻子？
1: 哦，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0: 你有妻子吗？
1: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没有妻子？
1: 该他了。
3: 你有多少个朋友？
2: 三个。
3: 朋友不多呀。
0: 为什么你只有三个朋友？
2: 该他了。
0: 为什么我们只能在圣诞节见到你？
1: 因为我在石油钻塔上工作。
0: 这是你没有妻子的原因吗？
1: 可能吧。
3: 什么是石油钻塔？
0: 为什么你的头发这么漂亮？
1: 我用杏仁乳洗发水。
0: 你想要有个孩子吗？
1: 想。
0: 孩子的爸爸是博斯科吗？
2: 不是，博斯科和我已经不是朋友了。
1: 谁是博斯科？
2: 没什么，下一个问题。
0: 博斯科是他的真爱。
2: 已经不是了。
0: 但真爱是永恒的。
3: 真爱不是永恒的吗？
2: 是的，我是说，我曾经以为是。
1: 我们去后院玩吧。
3: 耶！
0: 你们能玩和爸爸妈妈一模一样的游戏吗？
1: 可以啊，什么游戏？
3: 小鸡老鼠。
1: 小鸡什么？
0: 走过来，走过去。
1: 过来，然后去哪儿？
2: 我们不玩一模一样的游戏，布鲁伊。我们玩手电筒老鼠。
0: 手电筒老鼠很好玩，但我不想再做其他和平时不一样的事了。
1: 哇，这个怎么样？
0: 嘿嘿，好奇怪呀。
1: 是的，但在了解它之前，你要先适应它。
3: 我也要。
2: 哦，天哪，我来试一下。
0: 你好啊，道理的冰果。
3: 你好，
2: 冰果，你真是变沉了。
0: 快坐到篝火旁边来吧。
3: 我正想去呢。
2: 讲个故事怎么样？
1: 然后王子使出了大力王子拳，打晕了恶龙。砰！哎！公主，我救了你，现在我们结婚吧。
2: 公主回答说：“谢了，不要。”
1: 什么？
2: 她不喜欢她的外表。
1: 为什么？
2: 她的头发乱糟糟的，而且肌肉过于发达了。知道我的意思吧，孩子们？
1: 等一下，我打败恶龙，带你回我的城堡，然后我们结婚，天经地义。
2: 嗨，我又没求你来救我。
1: 你宁愿和那条臭臭的恶龙一起住吗？
2: 我已经习惯了。
1: 好吧，我叫醒他。
2: 那等等，不要。
1: 好嘞，我就是说说。
2: 王子们都是一个德行，是吧？
1: 不是的，王子有好坏之分。亲爱的女士，每个人都知道的。
0: 这个王子是哪一种？
1: 他是好王子，他救了公主。
2: 那仅仅是因为他喜欢拳打恶龙，明天他就会去追求另一位公主。
1: 天哪，这位公主太难救了。
2: 啊，当王子思来想去的时候，他拿起了一本好书，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剧终。
3: 什么？这不可能是结局。
0: 在爸爸妈妈的故事里，他们都会结婚。
1: 公主。
2: 好吧，可以。看在孩子们的份上，他们结婚了。剧终。
3: 哦耶！
1: 正合我意。晚安，宾果。今晚你玩的。
0: 弗利斯奇，我睡着以后你们不要看电视好吗？
2: 好的，那就不看了。
0: 能保证吗？
1: 等一下，上次哄你睡觉的是你奶奶吗？
0: 是的。
1: 让我猜一下，你一下醒了，发现电视很吵。
0: 是的。
1: 我妈听力不好，所以声音放得很大。
0: 她当时在看一个可怕的节目。
2: 所以你不喜欢临时保姆哄你睡觉，对吗？
0: 是的。
1: 听着，你上次的经历不太好，孩子，这一次不会了。
2: 我们保证。
0: 但我怎么确定那样的事不会再发生呢？
2: 你无法确定，但无论如何，你都要尝试一下，否则你会永远被困在那个臭臭恶龙的塔里。
0: 好吧，我尝试一下。
2: 真是个乖孩子。当然了，
1: 没错，就是这样。不，我从来没那样想过。
2: 洗发水是不错，但护发素，我不推荐他的护发素。
1: 我也不，但你知道，你没法头发蓬蓬的到处去。
4: 快点，孩子们，开车了。
3: 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坐车？
4: 这样才能在露营地抢一个好位置。
0: 到那儿需要多长时间？
4: 很长时间。
0: 如果我觉得无聊呢？
4: 那就无聊着呗。
5: 嘿，

0: 你还没装孩子们的东西呢。
1: 哼，我准备直接放在他们的脚边。
0: 你确定吗？
1: 这是什么？
0: 孩子们的东西。
1: 哦，天哪！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公路旅行》。
1: 好的，比我预想的晚了一点，但我们还是开得很快。宾果，留心盯着那些银发游牧者。
3: 银发什么？爸爸？
1: 没呢，我们还没到。
3: 嗯，但我很无聊。
1: 你出生了，我知道你出生了。你出生的时候我在场。
3: 爸爸，
1: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3: 妈妈，
0: 听着，我很有先见之明，早准备了平板电脑，让你们可以玩电脑游戏。
4: 哦耶，电脑游戏！
0: 等一下，他们在哪儿？不一定在后备箱里。班迪特，找个地方停车吧。
1: 什么？
0: 我记得装包里了。
3: 嗯，那是什么？
1: 哦不，我们快走。
0: 平板电脑怎么办？
1: 别找了。
3: 什么？为什么？
1: 是银发游牧者，快点。
0: 好的好的。
1: 太危险了。
3: 银发游牧者是什么？
1: 坐着慢吞吞的大旅行拖车的老爷爷老奶奶们，如果落在他们后面，我们会最后到达露营地，只能住在厕所旁边的帐篷里了。
3: 我喜欢研发游牧者，他们的喇叭很好玩。
2: 但是平板电脑呢？
1: 听着，妈妈忘带了，女儿。
0: 哦，别担心，我知道好多不用电脑也能玩的游戏。
1: 但愿够玩4个小时的。
2: 比如什么游戏？
0: 比如我发现。
3: 耶，我先来。
2: 好的，但你的问题一定要难一些，宾果，如果太简单就没意思了。
3: 好的，我用我的小眼睛发现了一个东西，它是蓝色的。
2: 我
3: 是的。
2: 嗯，拜托让我玩电脑游戏吧。
0: 他们有什么好玩的？
2: 啊，有一个游戏是让黑猩猩长鸡跳跃木桶。
0: 玩跳跃游戏不需要用电脑，用手指就可以。我我
2: 喂喂
3: 喂，
2: 但是没有桶可以跳啊。
0: 哦，是的，但是你可以跳奶牛。
2: 哦耶，
3: 喂，1分。喂，2分。
1: 哦，3分。
2: 嘿，你不能玩，你在开车呢。
1: 哦，是的。
3: 7、8、9、10、100、1100，我赢了。
4: 耶、
1: 好了，这不算是停车休息，所以你们就待在
3: 好多东西
1: 车里。
0: 这一点都不无聊，对吧，布鲁伊？
2: 对。
1: 坏了，该走了。天哪、快点，赶紧走。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还是开得很快。
3: 哦，大花生，
2: 还有在车上玩的游戏吗？
0: 听着，我有点想不。哦，你看，和火车赛跑，
2: 快，爸爸。
1: 收到。
2: 快点，爸爸，
0: 赶快，
2: 我们更快。哦不，火车更快了。
0: 啊，快。
1: 我知道。
0: 哦，它太快了，
2: 真好玩。
1: 啊，等一下，这是什么？哦，道路施工。
2: 我想上厕所。
0: 好的，走吧，我带你去灌木丛。
1: 不要太久啊。
0: 那要看我们需要多久。谢谢
2: 妈妈。有关于灌木丛尿尿的游戏吗？
0: 哦，我想不出游戏了，宝贝。
2: 哦，但我很无聊。
0: 听着，布鲁伊，你总会有感到无聊的时候。
2: 但这时我该怎么做？
0: 你要接受它，知道吗？看一下周围，你总会发现一些东西。
1: 糟透了！
3: 银发游牧者，
1: 快回到车里，快点！
0: 不用着急。
1: 还好，他们还在我们后边。这个老兄还没换标志呢。
0: 现在换了。
1: 哦，好极了，出发！
3: 我想尿尿。
0: 好的，来吧，宝贝。
1: 等等，什么？不！
3: 你们好，银发游牧者。我喜欢银发游牧者的贴纸。
2: 嗯，我又无聊了。嗯，以前从没见过这个。宾果，有个桌子，
3: 它一直都在这儿吗？
2: 妈妈，看我发现了什么。
0: 啊，平板电脑。
2: 平板电脑。
0: 你想玩电脑游戏吗？

0: 游戏。
1: 耶、yeah, ，我当你的顾客。
0: 你好，我的顾客，你想买副太阳眼镜吗？
2: 我说过我戴了。
0: 哦，你戴上它特别漂亮。
2: 哦，可怜的班底特。
3: 我们之前明明开得很快的。
2: 是的，但你看。
0: 不行，好吧，那请给我100块钱吧。
1: 好的。
2: 我们在创造美好的时光。
1: 给你。
0: 好的，在这儿扫一下。
3: 嘿，等一下，他们要转弯了，他们要转弯了。
1: 他们要去哪儿？
2: 他们要去大花生。
0: 大什么？
1: 大花生。
0: 为什么我们不去大花生呢？
3: 可是我们马上通行无阻了。
0: 但这是大花生啊。
3: 我知道，但是，哦，好吧，我们去大花生。
4: 哎呀，花生，花生，花生，花生，花生，哇！
5: 这个花生太大了，是吧？
1: 是的，一番游牧者。
6: 你想要大花生贴纸吗？我有一个多余的。
1: 嗯，好的，谢谢。
2: 哦，宾果，你可以开始做收集了。

0: 喜之郎
1: 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4: 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10: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喜之郎
15: 把爱带回家。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9: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2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哇哇！
21: 你是说一种蔬菜？我们都爱吃，

0: 好的，
1: 我先去。
2: 嘿，
0: 憋不住了吗，宾果？
2: 没有，憋得住。
3: 趁爸爸上厕所，我们玩床上有三人在听小孩唱的游戏吧。
2: 耶！
0: 布鲁伊，你能把厕所叫成洗手间吗？
2: 为什么不能说厕所？
3: 它很粗俗吗？
0: 不，它不是一个粗俗的词，但我更喜欢洗手间。
2: 女王会说厕所吗？
0: 哦，不会，女王是不会用这个词的。
2: 那我也不说这个词了。
3: 克洛伊的父母就允许她说呀。
0: 对克洛伊来说没问题，她可以说。
3: 但为什么她能说，我们不能？
0: 因为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规矩，在我们家就不说厕所。
1: 厕所没人了。
2: 爸爸说了，爸爸说了。
1: 说什么了？
0: 我正在跟布鲁伊说，要把厕所说成洗手间。
1: 厕所有什么问题？
2: 它不是一个女王会使用的词。
3: 如果我们不能说这个词，那你也不能说这个词，爸爸。
1: 好吧，我们不能说厕所，是吧？
2: 不能。
1: 但能说菜鸟。
0: 班比特，
1: 那好吧，洗手间里已经没人了。
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厕所，
2: 我要去洗手间了。
1: 啊！宾果，你还没有学会走路吗？
2: 不，
1: 我们没有教这个孩子学走路吗？
0: 好了，让他去洗手间吧。
1: 哦，我们的宝宝学会走路了，我太骄傲了。
3: 妈妈，我可以说厕舍吗？
0: 不行，布鲁伊。
3: 但我没说厕所，我说的是厕舍，我改了下。
0: 那好吧，你可以说。
3: 好极了。
0: 但如果你自己编词，没有人会知道你在说什么。
3: 爸爸知道，看着。
1: 啊？
3: 亚布格克弗洛特图卡图卡。
1: 哇，你说真的吗？
3: 博罗纳弗洛比奥格罗诺迪奥。
1: 我以前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
3: 多布吉恰卡达维布迪巴。
1: 这改变了一切。
3: 嘿嘿嘿，你看，
0: 你们俩疯了。
3: 如果说厕所，会遇到麻烦吗？
0: 是的，你会被伊阿比安的。
3: 什么叫伊阿比安
0: 啊？你说了就知道了。
3: 呜、哦、厕所
1: 啊，伊阿比安。
0: 明白了。
3: 是的，但要是你说了呢？
0: 我绝对不会说的。
2: 哦天啊，宾果上厕所上太久了。
3: 啊，妈妈，你说厕所了。
0: 是我说的。
2: 说不定他掉厕所里了。
3: 你
1: 又说了一遍。耶，
0: 过来，你这个小坏蛋。
3: 我认为要是你说了，我们应该得到巧克力。
0: 好的，说定了。
3: 宾果，我们要让妈妈说出来。
2: 好的，但怎么做？
3: 哦，我知道了，我们玩传声筒。快动起来，老爸，你和我换一下。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好了。
3: 早茶我喜欢吃粉色饼干，特别是当我骑着马去月亮的时候，因为我喜欢早上的月亮。好了，开始，妈妈，我说了什么？
0: 早上好，我喜欢月亮的饼干，因为它们比月亮好，这就是早茶。
1: 哦，对。
3: 不，你说错了，妈妈。
0: 那你说的什么？
3: 我喜欢，我忘记了。
1: 说简单
2: 点。该我了。
3: 好的，我们三个换，妈妈你不要动。
0: 好的。
1: 哦哦哦。
3: 好了，宾果，你知道该怎么做。
2: 哦天，我想上厕所。
3: 哦天哪，我想上厕所。
1: 哦天哪，我想上厕所。
2: 我说的什么？
3: 是啊，他说的什么？你要大声说出来。
0: 我跑着去喂兔子了。
2: 错。
0: 萨姆，你喂金枪鱼了吗？
2: 错。你说错了。
3: 他说的是，哦天哪，我想上厕所。
1: 伊阿比安。
0: 好了好了，伊阿比安已经痛了。
3: 我希望我们能说厕所。
0: 哦，是吗？为什么？
3: 我喜欢这个词，听起来很好玩。
0: 听着，我只是希望我们使用雅称，让别人觉得我们是个文雅的家庭。
3: 哦，
0: 这个想法不过分吧？
3: 是的，不过分，
1: 不过分。
0: 谢谢。
2: 玩床上四人游戏吧。
0: 好的。
2: 哦耶。好了吗？
4: 好了。床上有四人在听小孩唱。
2: 大个鬼，大个鬼，
4: 他们打了个滚，一连掉下去。床上有三人在听小孩唱，
2: 大个滚，大个滚，
4: 他们打了个滚，一人掉下去。床上有俩人在听小孩唱，
2: 大个滚，大个滚，
1: 但大人说不。
2: 嘿，快打滚！
3: 妈妈，咱们家的规矩是不许说厕所，对吗？
0: 说的对，
3: 因为洗手间更文雅。
0: 我觉得是这样。
3: 克洛伊家的规矩是他们可以说厕所。
0: 是的。
3: 那么这就是说咱们家的规矩比克洛伊

0: 得更好吗？
1: 快点。
2: 不，只是不同而已。
0: 但你说过洗手间更文雅。
2: 是的，我说过。
1: 家具。
2: 班迪特。
3: 床上有一人在听小孩唱晚安。
0: 还有一个问题，咱们一家比克洛伊一家更好吗？
2: 不是的。
1: 妈妈，我能在心里说厕所吗？
2: 哦，菜鸟。好吧，家庭新规则，我们都可以说厕所。只要不当着女王说
4: 厕所厕所，
0: 谢谢妈妈。
2: 都用谢，它不算是一个不雅的词。
0: 克洛伊家不许说不雅，他要说鲁莽。
2: 哦，是吗？你一定要多吃南瓜子布鲁伊，会长得又高又壮。
0: 哦，我不想长得又高又壮。
2: 真遗憾，
0: 这不该由我自己决定吗？
2: 如果让你自己决定，你会吃吗？
0: 不会。
2: 那不行，不能让你自己决定。
1: 哦，我们到姥爷家的时候，他能带我们去划独木舟吗？
2: 不能，宝贝，姥爷得了心丝虫病，医生说他需要休息。
1: 姥爷，
2: 爸，你在干什么？
5: 哦，天哪，快跑，孩子们，
2: 你们该好好休息。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姥爷。
1: 你不是应该好好休息吗，姥爷？
5: 哦，我一点毛病都没有。
2: 你马上回去休息。
5: 你要先抓到我们。
1: 对，你要先抓到我们。哇、哦！
5: 我们去树林里，孩子们。
6: 给我回来！
0: 哦，不好，他还在追我们。
5: 快躲起来！
2: 那些调皮狗去哪儿了？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片树林了。
5: 哦，这个没错，他是在这里长大的。
2: 我会找到你们的，
1: 老爷，我有一个办法。
5: 一个字都没听清楚。
2: 哦，他们在那儿。
0: 他走开了。
7: 做得好，布鲁伊。
0: 我们要去哪儿？
1: 去划独木舟。
5: 哦，好主意，宾果，快来，我们沿着小溪走。
1: 快点，老爷。
5: 哦，来了来了，要防备有人从背后偷袭我们。
7: 教你们一个我学过的丛林小妙招，他认不出我们就找不到我们了。
1: 好主意，老爷。
0: 你真的没事吗，老爷？
5: 是的，是的，我很好。
1: 从这儿到独木舟那还有很远吗？我饿了。
0: 是的，我也是。你有什么吃的吗？
7: 我有吃的吗？跟我来。
0: 老爷，你为什么埋了一个背包？
7: 以防你们需要一些吃的。
1: 哦耶！
5: 哦，快点儿！
0: 需要我帮你打开吗，老爷？
7: 好的，我的拇指最近不太舒服。
0: 这就是妈妈让你休息的原因吗？好让你的拇指好起来。
7: 是的。可能吧。
1: 你为什么不听呢？
7: 应该由我来决定，拇指是我的。
0: 对呀，没错。
7: 给布鲁伊吃一些南瓜子吧。
0: 不，谢谢。
7: 你应该多吃南瓜子，孩子会长得又高又壮。
0: 妈妈也这么说。
7: 你妈妈说的对。
0: 但不该由我决定吗？
1: 我想要多吃南瓜子，我想变得又高又壮，好能划独木舟。
2: 哈，你们在这儿呢。
5: 发现我们了，快跑，孩子们。
2: 你不应该到处乱跑。
5: 这条路通向独木舟。哦，等一下，我好像借给梅纳德。
0: 快点，老爷，他追过来了。
5: 哦，我记不清了，就走这条路吧。
8: 嘿，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好，梅纳德。
9: 孩子们好。
7: 梅纳德，你得把我们藏起来。
8: 外星人来了吗？
7: 不是，是奇力。
0: 老爷不想照妈妈说的去做。
8: 啊，你照他说的去做不行吗？
7: 哦，快点行吗？把我们藏起来。
8: 好的，过来，赶快躲后面去。
1: 老爷的独木舟在你这儿吗，梅纳德？
2: 我来了，
0: 宾果，快点
8: 儿。哦，奇力，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够了，梅纳德，他们在哪儿？
8: 谁在哪儿？
2: 你知道是谁？
8: 你剪头发了吗？
7: 坚持住，梅纳德，你要淡定。
2: 他必须承认自己上了年纪，需要好好照顾自己。
8: 啊，如果他在这儿，肯定会说，不该由我决定吗？
2: 不可以，我是他的女儿，他应该为了我照顾好自己，因为我还需要他。
10: 啊，只有老傻瓜才会当耳旁风哟。
2: 哦， 鱼上钩了吗，梅纳德？
7: 哦，完蛋了，孩子们。
2: 我觉得是鱼上钩了，可能是肺鱼。
8: 哦，是的，肯定是肺鱼。
6: 啊，上钩了，上钩了，上钩了！
5: 你真没用，梅纳德。
2: 你们
5: 快跑，孩子们！
9: 去哪儿？
1: 独木舟。呀，
2: 你们还要跑吗？
1: 快跑，老爷！
5: 我在跑呢。
2: 给我回来！
1: 呀呀！
5: 我们走了。你还要继续追吗？
0: 我们该怎么办？
5: 行了，我的拇指，你们只能自己滑了。
0: 所以你才需要休息。
7: 哦，所以你才必须长得又高又壮。
1: 哎，
0: 他追上来了，
1: 快滑，快滑，快滑！
5: 没错，孩子们，滑得很棒。
1: 快滑，快滑，
5: 我们走喽！
2: 我会找到你们的。
5: 哇吼！
0: 太好玩了。
7: 是的，我就该让你们留在树林里给我帮忙。
1: 妈妈会找到这儿吗？
7: 我想他很快就会追过来的。
5: 这里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
0: 我们该去哪儿？
1: 我们要回到独木舟上去吗？
5: 不，我觉得我该休息一会儿了。你们去游泳怎么样？
4: 耶，游泳！
1: 看我，老爷！
5: 跳得好不容易。
7: 就是这样，苹果。
2: 逮到你了，
7: 我知道你会的。
0: 妈妈，你看，我在吃南瓜子啊！
2: 哦耶！
1: 看，老爷在休息。
2: 哦耶！
7: 是的，我也记得，
2: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7: 不，那就像昨天一样。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正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毛毛当家，阿奇飞到外太空了，呜呼，这是我弹的最高的一次了。接着是谁？
2: 轮到你了，毛毛。
1: 你先玩吧，小丽。看我小丽一下就飞上天空。这次该换你玩了，毛毛。
2: 好吧，不要弹得太高就好。
1: 这样帅吧？
3: 高一点，高一点，
4: 再高一点。啊，
2: 好吧，我试试看。
3: 高一点，高一点。
2: 我想我今天飞够了，我要先在这里挂一会儿了。
1: 你要先练习怎么落地，那可是跳伞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2: 谢了。
5: 你们好，狗狗们，准备要去做跳伞练习了吗？
4: 装备都准备好，可以去飞了。
2: 可是我不行。
5: 你怎么了，毛毛？
2: 我不太喜欢飞，飞起来还会掉下来，我就更不喜欢了。
5: 哦，没关系的，你可以留下来看守总部。
2: 真的吗？哦耶！我保证，我一定好好的守住总部。
4: 再见啦！
1: 趁狗狗们都不在家，我要玩跳个高跳物极一整天。
4: 你真是只最最可爱的小猫咪了。哼。

0: 现在帮你系个可爱的小蝴蝶结。别着急，莉莉，我会帮你系蝴蝶结的。让我先。哇哇！小猫咪们，他们在哪儿？完了，他们去哪儿了？小猫咪，快过来，快过来！嘿，等等！小猫咪一定会在冒险湾到处乱跑的。我自己没办法抓住他们，但我知道要找谁。快勾勾跳舞，你看我的霹雳转！
1: 莱德，我是凯蒂。你好，毛毛。
0: 哦，你好，凯蒂。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好得很。
1: 莱德在不在？我有急事要找他。
0: 莱德带狗狗们出去练习狗狗跳伞技能了，而我留下来看守我们总部。
1: 哦，好吧。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0: 还要很久吧。不过你放心，我可以帮忙。
1: 谢谢了，毛毛。
0: 小猫咪们都逃出去了，现在在冒险湾到处乱跑。
2: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就算只剩我一只也一样。
3: 汪汪队，总部集合。
0: 呜呼，耶！好的。我终于是第一个到的啦，看来也是最后一个。不，哦，算了。

0: 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赶来，毛毛。
0: 不用客气，莱德。
1: 凯蒂遇到一个只有汪汪队能解决的紧急情况。
2: 完了，他们去哪里了？
1: 我需要毛毛，带上你的云梯，还有汪汪队所有的工具背包，以防万一。
0: 火力全开，
1: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你赶来忙忙，有一只小猫咪跑到海滩去了，
1: 我们走。
0: 慢一点，慢一点，
1: 抓到了。不、哦、它一定是被吓到了。我想我有一个最合适的工具可以用，我要用小丽的铲斗，看我的铲斗。海蒂，接住它。
2: 太棒了，还有三只小猫咪，其他的小猫咪一定就在附近。
1: 那里就有只小猫咪，我去抓它。
2: 我来抓它，
1: 让我来抓。
2: 不，我来吧。
1: 让我来抓。
2: 我来抓吧。
1: 我抓到我了。这样痒痒啊。
2: 在那里。
1: 等一下，我有一个最合适的工具。
2: 我们现在去抓你的朋友了，你可不能又溜走。
1: 包在毛毛身上。王，抓到了。哦，糟糕，很抱歉把你也抓住了。王，
2: 没关系，毛毛，你也抓到了小猫咪了。
1: 真的吗？我是说抓到了。
2: 好好待着哦，抓到两只还剩两只，跟着那只猫咪。
3: 没有来玩，真是太可惜了。
2: 小猫咪，过来，过来，过来！
1: 哦，糟糕，它就要跳到深水区去了，
0: 交给我吧。
1: 要不要跟我去兜风啊？汪汪！启动推进器。
2: 抓到了，现在只剩一只小猫咪了。
1: 凯蒂，你看，它在那里。我们走。
0: 现在该我的云梯派上用场了，云梯升起。哇，
1: 你好小猫咪，我来接你下去吧。
0: 糟糕，
2: 哦，它看起来很害怕，要怎么救它下来？
1: 我想有一个狗狗背包或许可以用。真希望这东西不会中看不中用。
2: 你真的要飞到那么高的地方吗？
1: 我可以做到。机翼，狗狗要飞上天喽！
3: 昨天晚上梦到猫咪们会说话，
2: 这梦真奇怪。
3: 这是什么声音啊？那个是毛毛吗？
2: 它穿着我的机翼，
3: 而且头上还趴着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哇哇哇，真厉害！哇
1: 哇，接着凯蒂，
2: 接到了，
1: 莱德。
2: 成功了！是你救了小猫咪，小猫咪也说谢谢你。
1: 好吧，
0: 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喵喵呼救吧。
4: 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你把总部照顾得很好，真是乖狗狗。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9: 我们狗屋的屋顶上积了好多好多的雪啊！
10: 我的伞好了，
11: 我也好了，
12: 我们也是。
13: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4: 谁来救我出去？
11: 我好了，
9: 所有的狗屋都扫干净了，
11: 你看还有没扫干净的？
10: 看来是毛毛还没有打扫他的狗屋。
15: 毛毛去哪儿了？我刚刚明明还看到他的。
11: 我在这里。
16: 寒冷的冰霜把所有的东西都冻得很结实，不用比木鱼号也能钓鱼，我可以直接在冒险湾的冰上钓鱼。我从冰层下面的海水里钓到一条新鲜又活蹦乱跳的鱼了。哦，这样很痒。哦，

0: 算了，华丽，看来我们今天的钓鱼冒险的运气不太好。
1: 你看，有几只鹿在结冰的海湾上散步，现在跑到岩石岛上了，看来他们是想去那里找东西吃。可惜树叶都掉光了。哦，那边的冰面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滑呢，我想他们可能被困住了。快点，华丽，我们去帮帮他们。谢了，华丽。这怎么回事啊？哇，我们得找人来救那些鹿，还有我们。哦，我知道要打给谁了。
2: 雪人的肚子做好了，雪球来喽！正中目标，我准备的手臂就在这里。阿宝船长。
0: 哦，天哪，亲爱的小鹿。
3: 小鹿，
4: 答对了，冰面滑的。

0: 他们被困住了。华丽跟我想去救他们，可是结果也被困住了。快来救他们！
1: 别担心啊，宝船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水晶球八音盒里。哇！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冷还敢来，狗狗们。我们的冒险湾出现紧急情况了，有几只鹿想穿越结冰的海湾去寻找食物，但是冰面太滑了，所以他们没办法站住，就被困住了。阿宝船长想要帮他们，然后也被困住了。在他们变得又冷又饿又疲惫之前，把他们送回陆地。鹿马，我需要你用气垫船跟救生圈把其中一只鹿拖回来。
2: 开始行动吧。
1: 我还需要一辆能在冰上行驶的工具车，我知道要找哪只狗狗。
3: 周周，
1: 嘿，
4: 你接得太棒了，猪猪。
5: 啊，你好，莱德。
1: 你好，猪猪。我需要你跟杰克用你的铲雪车跟巡逻雪橇帮忙拯救几只受困的鹿。
5: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那我们在海湾碰面。
6: 马上就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跟我负责去救雌鹿，猪猪跟杰克就负责去救雄鹿。我们要慢慢靠近，才不会吓到他们。
1: 我们知道了，莱德。
2: 了解，伙计。
3: 他们看起来好像很累啊。
0: 我用胡萝卜吸引他的注意力，你把救生圈扔到他边上。
3: 这主意真棒。

0: 它弄上雪橇就行了。
1: 这事就要靠杰克了。
2: 好吧，是时候该展示一下我学鹿叫的超凡本领喽。
3: 他差一点就上钩了。
2: 也许学鹿宝宝叫的效果会比较好。好好看我的。
0: 太好了，我想这招有用了。
1: 你们两个做得真棒，
0: 真棒！我们来接个掌吧。
1: 好了，你们跟鹿马把他们送回陆地上去吧，我去接阿宝船长。
3: 啊！哦，不好了，那一定是他们的鹿宝宝，他被困在上面了。
4: 猪猪，
0: 是的，莱德，
1: 我需要你跟杰克现在尽快赶回来。有一只鹿宝宝被困在岩石岛最上面了，
0: 马上就来。
1: 毛毛，我是莱德。
5: 你说吧，莱德，需要什么呢？
1: 我需要你把紧急救护车开到海湾来，有一只被冻。

0: 幼宝宝需要毯子、食物跟健康检查，
1: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2: 汪汪！哇哦！
3: 它就在上面。你能爬上去用雪橇送它下来吗？
4: 这就是巡逻犬的工作。
5: 你可算找对人了。
4: 弄上绳子，我要上去了。
5: 得自己爬上去了。
4: 不要紧张，我们来救你了。等等，杰克人呢？让我拉你一把吗？
5: 不用，我很好。
4: 你很好，但是你累坏了。
5: 哦，他被冻坏了，而且还很害怕。
4: 把他送回他爸爸妈妈身边吧。好啦，谁想坐雪橇去玩呢？耶！
1: 鹿妈妈很健康，再喂他一点食物，他就可以离开这儿了。可以保暖的东西，这样你就不会冷了。
0: 鹿宝宝该回到他爸爸妈妈的身边。
5: 啊，真是太舒服了！喝着热巧克力，再配上我的这包，等一等，哈，美味可口、鲜嫩多汁的鱿鱼干，我可以分给你们吃哦。你也不想吃吗，华丽？啊，好吧，我自己吃。这嚼劲儿真是太棒了。
0: 还好我带来的狗饼干不是鱿鱼口味的，因为你们全都是乖狗狗。
1: 太棒了！
5: 把鹿爸爸、鹿妈妈还有鹿宝宝送回他们在森林的家吧。
6: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汪汪汪汪汪队。
1: 哇哇哇！
5: 真是的，刚才你还说不吃鱿鱼干呢。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5: 我想画我的

0: 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6: 卓然。

0: 我看到了巨嘴鸟，
1: 我看到了一只老鹰。
2: 那是一只美洲角雕。
1: 我希望卡罗斯养的鹦鹉知道要离角雕远一点。
2: 汪汪队！
3: 你们好啊，
4: 好啊！
2: 你好，莱德。你好，卡罗斯。小曼，狗狗平板不是给你玩的。
0: 我也非常高兴又见到你了，小曼。
2: 欢迎你们来。对了，你养的鹦鹉回来了吗？
5: 没有，我根本没有看到马蒂欧，我很担心。它还很小，还不习惯自己在丛林里到处乱逛。
2: 我们在来的路上看到了角雕了。
5: 我的马蒂欧肯定是打不过那种大鸟的。
2: 放心吧，汪汪队会找到马蒂欧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抱歉打断了你们的丛林探险，狗狗们，因为现在有紧急情况，卡洛斯的小鹦鹉马蒂欧在丛林里失去了踪影。
2: 哦，只有他一个
3: 哦，小鹦鹉真可怜。
1: 马蒂欧不知道在丛林里应该怎么照顾自己，找他的时候要注意蓝色跟红色。哦，对了，卡洛斯还教过他说话。
2: 没错，我教过他说话。哇哦，呼救！哇哦！
1: 天天，我需要你驾驶直升机从空中帮我们寻找马蒂欧。
4: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阿奇，我需要你用无人机到树梢上去找找看。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太棒了！毛毛，我需要你用你的云梯爬进茂密的树丛里找马蒂欧。

0: 高的树上可是鹦鹉躲藏的好地方呢。哇哇，云梯。我明明看到有红色的。哦，原来只是一朵红色的花。小曼，你别跑啊。红色的东西，红色的东西。啊，那个不是鹦鹉，是只可爱的小蟾蜍。那里也有红色的东西。毛毛，你的帽子是不是掉了？
1: 小曼拿走的。每当我想拿回帽子的时候，她就会把香蕉塞进我嘴里。
2: 看吧。
3: 莱德，我看到一只红色的鸟。不对，我弄错了。哇，是角雕。是一只红蓝色的鹦鹉，对吧？我想我找到它了，它往废墟那边飞去了。
4: 马上就去，天天。
0: 这座废墟看起来好恐怖啊！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人在看我们。嘿，这是毛毛的帽子，小曼。
3: 大声呼救！
0: 是马丢，是从屋顶传来的。如果能用狗狗爬到屋顶上就好了。哦，呵呵，好像就是我了。我没看到马丢在上面，我要下去了。
4: 可是他一定在上面的哪个地方吧？
0: 好吧，我会继续找的。马丢。
3: 哦，大声呼救！
0: 快来吧，马蒂欧，我来救你了。哇！啊！等等，马蒂欧！
4: 毛毛，你找到了吗？
0: 找到了，莱德，他刚刚绕过这个角落。啊哈！啊！有一个蛋。我知道为什么马迪欧不想走了，你看，
3: 大声呼救。
4: 什么？它是只母的。啊！
0: 哦，妈妈，接到了，接得真准，卡洛斯。
5: 你没事吧，莱德？
4: 我没事，可你们得救我下去。
6: 包在阿奇身上。

0: 小事一桩。谢谢你们找到马蒂欧，还有他的窝，谢谢了。
1: 所以马蒂欧是只母鹦鹉，
0: 还当妈妈了。我猜我应该叫他马蒂亚了，但孵化以前他不能离开这儿，我会陪他待在屋顶上，确保他平安的。
2: 我们都留下吧，那只角雕还在附近呢。
0: 丛林到了晚上真是黑漆漆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
3: 我才不怕在丛林里露营呢。
1: 原来只是一块棉花糖啊。
0: 我们来对付角雕，
2: 你赶快到地面上，我怕小鹦鹉摔下去。
0: 知道了。

0: 我们得把那只角雕赶走才行。阿奇，你知道怎么做？做得好，阿奇！
1: 谢谢莱德。有本事来追我呀！
0: 飞得真不错，阿奇。只要把角雕引开，它就不会伤害到小鹦鹉了。
2: 哦，我接到了。
1: 哦，这只小鹦鹉真乖啊。
0: 就是啊，而且你们今天也是很乖的乖狗狗哦。
2: 谢谢你，莱德，还有你们狗狗们。玛蒂亚跟小鹦鹉都安全了，而且还很舒服。
0: 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3: 大声呼救！
4: 大声呼救！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
3: 华丽，找我有什么事吗？抱歉，已经没有鱼了，伙计。我马上去拿好吃的过来啊。华丽，华丽，你看，灯塔的灯光像疯了一样在乱闪，还好我注意到了，不然我们就有大麻烦了。不赶快解决这个问题，船会有危险的。哦，你们好，是你们在这里嗡嗡嗡吗？你们可以出去了，蜜蜂就该在外面美丽的蓝天下自由的飞翔。嗯，还是听到嗡嗡声。哦，这些闻起来甜甜的黏黏的东西是什么？哦，是蜂蜜，难怪会有一大群蜜蜂围着这个箱子嗡嗡的飞个不停呢。原来这个箱子里面藏了一个大蜂窝，难怪灯不亮了呢。我需要找人帮忙把蜂窝移到适合蜜蜂居住的地方。
4: 你们看这些花很漂亮吧？
5: 是啊，闻起来很香。我们来种花吧。夹子。糟糕，快站起来啊，雏菊。
6: 我来让这朵雏菊站直吧。颤抖，
7: 看起来非常棒，狗狗们。
8: 谢谢来了，
6: 我也想帮你们一起种花的，可是
4: 什么啊，阿奇？
6: 可是，我对花有一点过敏。
9: 想来帮忙，我来帮忙，我来。
6: 糟糕，毛毛，
4: 你真厉害！
7: 谢谢了，阿奇。我是莱德。
10: 莱德，我是阿宝船长。我的灯塔里全是忙着嗡嗡飞的蜜蜂。
7: 听起来这是个大麻烦。
10: 这的确是个麻烦。汪汪队可以帮忙把这个蜂窝搬去农夫艾尔的果园吗？
7: 没有问题，阿宝船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烦人的蜜蜂。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阿宝船长需要帮忙，灯塔的灯出现了异常情况，因为在那里面藏了一个蜂窝，我们必须把那个蜂窝搬出来才行。可是搬动蜂窝可能会激怒蜜蜂，然后他们就会
0: 蛰你吗？
1: 是的，答对了。所以要想办法让蜜蜂静下来。灰灰，我需要你把你的气泵改成一个喷烟器，烟会让蜜蜂想睡觉，这样他们就不会飞走或是蛰我们了。
2: 绿色代表走。
1: 毛毛，我需要你跟你的水枪帮忙，让喷。

0: 气的温度不要变得太高，
1: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0: 还有最后，天天，我需要你驾驶直升机把蜂窝从灯塔搬到农夫艾尔的果园。
2: 这只狗狗要。

0: 点上来吧，我们开去阿宝船长的岛上。
1: 看来要去岛上的话，不从水上过去是不行的了。
0: 好了，天天，叫下钩子，你帮我们把喷烟器和蜂窝箱送到岛上去。
2: 知道了，来。

0: 谢谢你这么快赶过来，莱德，还有你们也是活力够高，
1: 很高兴能来帮你。放在这里吧，甜甜。
2: 没问题。
1: 灰灰做了这个来搬运蜂窝，
3: 而且我们身上没湿就到岛上了，
1: 喷烟器也没有被弄湿。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喷烟器是否能用。啊，
3: 扳手。这样就行了。
0: 这个简直太棒了！蜜蜂喜欢睡在甜甜的地方，如果在箱子里喷上一些糖水的话，它们一定会待在箱子里的。
4: 你刚才说喷了吗？水枪启动。
0: 我这里刚好有些方糖可以用。
3: 我还以为这里不会被喷到水呢。
1: 你做得真好，毛毛。蜜蜂会喜欢他们甜甜的新家的。
0: 蜂窝就藏在那里面，
1: 我们可以用灰灰的喷烟器让蜜蜂安静。
3: 我要喷喽。
4: 我会在这里待命，以防万一会需要用到我的水枪。
0: 这样就可以让蜜蜂暂时昏昏沉沉的。
1: 它就在那里，这是蜂后。只要蜂后在这里，其他的蜜蜂就会跟着它。现在你们需要的是一个舒服的蜂窝，好好待着吧。
0: 我们等一下再搬箱子，我们要先等蜜蜂睡着了，因为在那之后它们就不会蜇人了。
5: 快快睡，小蜜蜂，请你收起时针。哦，
1: 真可爱。现在小声点。好了，天天，换你上场了。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在这里放下缆绳吧。
2: 缆绳来喽。
1: 很好，勾上了，带走他吧，天天。
0: 还是让蜜蜂在金盏花跟花椰菜田里飞来飞去比较好。
1: 对呀，至少会有人喜欢花椰菜。
0: 喜欢住在农场里的。
2: 不用客气，
4: 我们成功了，
3: 我们搬来了蜂窝。
1: 只要你需要蜜蜂，就嗡嗡嗡的呼救吧。
4: 嘘，他们在睡觉呢。
0: 我会让他们适应一下的，明天早上再打开箱子。
4: 早上好，农夫艾尔，我们的蜜蜂朋友们还好吗？
0: 你们看，
4: 哦，真酷。
2: 快看呐，他真的很喜欢苹果树，
0: 因为他想要吸苹果树上花朵里的花蜜，然后他会把采集到的花蜜带回蜂窝，接着把花蜜变成
6: 蜂蜜。
0: 莱德，你觉得他们可以尝尝吗？
1: 他们最近一直都非常的乖。
0: 你们有谁想要吃刚烤好的蜂蜜饼干吗？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哇哇！哎哎哎、
1: 人鱼狗传奇。
2: 可以吃了，狗狗们，这是刚烤好的香肠，
3: 谢谢。太棒了！
4: 莱德，你真的不想尝尝肝脏口味的香肠吗？这真的很好吃。
2: 谢了，小丽，但是我更喜欢吃原味的。
5: 可以让我咬一口吗？
2: 当然可以了，阿宝船长。不过那是专门给狗狗吃的香肠。
6: 莱德，这些肝脏味的香肠真的是好吃极了。
2: 你喜欢就好，请尽情享用吧。
3: 不要吃太多了，不然你会变成狗狗的。
5: 哦，我才有了神奇的人鱼，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3: 对呀，就比如那个神奇又著名的人鱼狗传说。
4: 人鱼狗？人鱼狗是什么？
3: 你不知道吗？所谓的人鱼狗有狗狗的身体，但它们也有鱼的尾巴。
1: 传说是这么说的：满月刚好在日落时升上天空，它们就会出现，
3: 就像今晚。
1: 这就是魔法人鱼月，只要人鱼狗触碰你，你就会跟它们一样。
3: 只有一晚上而已，一旦太阳升起就失效了。
5: 就是那个传说，没有错。而那个就是最神奇的，甚至可以说是有魔法的人鱼狗之月。
4: 什么魔法人鱼月？得了吧，你以前真的看到过人鱼狗吗，阿宝船长？
5: 我真的看到过狗狗。很多年以前，在因缘际会冥冥中注定的缘分下，我遇见了人鱼狗。
4: 真的吗？
5: 魔法人鱼月高高挂在天空中，像灯塔的灯光一样亮。突然间，我看到有东西在水里溅起水花，是海獭吗？不然就是海鸥。当我把船开过去，我看到的那个东西有鱼的尾巴，跟一张狗狗的脸。它潜到海面下，但我还是能听到它在唱非常欢快的歌。那就是传说中的人鱼狗，我要留下证据证明它是真的。你们看，这条鱼尾巴就是证据。哦，
4: 切，我只看到了大拇指。
1: 我一直梦想着能成为人鱼狗。
3: 变成人鱼狗的话，应该会很酷吧？不过我不喜欢把自己弄湿。
4: 我很怀疑。你确定那条尾巴不是海象的尾巴吗？
2: 还没有人真正清楚地拍到过人鱼狗的照片，那很有可能是别的生物。
5: 也许这张照片不是完美的证据，但是呢，很久以前我在魔法人鱼月的夜晚看到过人鱼狗，那个传说也许今晚就会成真的。
3: 我真想看看人鱼狗是什么样的。
1: 我真想变成人鱼狗。
4: 我真想。
2: 我想你们也许可以在梦里见到这些人鱼狗。晚安了，狗狗们。
7: 晚安，莱德。晚安，阿宝船长。
5: 大家晚
3: 安。醒着吗，甜甜？
1: 是啊，我一直在想人鱼狗的事情呢。
4: 我也是。我们别睡了，一起去找人鱼狗。
1: 好啊。

0: 我听到人鱼狗，至少我想我听到了。啊！我刚才就听到了。啊！哇哦！看来传说是真的。
1: 阿宝船长说他遇见的人鱼狗唱着欢快的歌，可这歌很悲伤。
0: 对啊，好像他需要
1: 帮助。
2: 路马，你们没事吧？
0: 我们好得很，
1: 还看到人鱼狗了。
0: 人鱼狗吗？
3: 不用担心，狗狗，我很好。
4: 人鱼狗？
0: 什么？在哪儿？请问谁能帮我开一下灯？
4: 谢谢莱德。
0: 在哪儿？
1: 就在海里，我们觉得它需要帮助。
2: 那就快点，狗狗们，我们走。
4: 我什么都没看到。
0: 啊！它就在那里。
4: 不对，那只是海豚而已。看吧。
0: 可是我很肯定我看到它了。
1: 对呀，看到了。我是说，我想我们看到了。
2: 我猜只是虚惊一场。好了，狗狗们，回去睡觉。
5: 人鱼月所拥有的魔法可是很神奇的。
4: 你们真的看到人鱼狗了吗？
1: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鱼狗吗？
4: 我曾梦到过我遇到了人鱼狗，我还梦到跟它一起在海里游泳呢。
1: 可你甚至都不喜欢洗爪子。
4: 哦，对。
0: 灰灰，你要跟我还有天天去找人鱼狗吗？
4: 好啊。
0: 真的？
1: 太好了。看来今天晚上又到了。
0: 至少我们两个得熬夜了。
1: 如果我们又看到人鱼狗，再叫醒它。
0: 啊！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人鱼狗了，不如我们去海上找它吧。
1: 好啊，我们可以用冲浪板。
0: 看到人鱼狗了吗？
1: 没有。但我听到了，你听。
6: 那是
1: 人鱼狗。哇！嗨，我是天天，
0: 我叫路马。怎么了？
1: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是出什么事了吗？人鱼狗，
0: 你需要帮助吗？我们是狗啊，天天，狗本来就有尾巴。
1: 不是，路马，我们有鱼尾巴了。
0: 我们成了人鱼狗了，
1: 就像传说里说的，
0: 我是人鱼狗了。
1: 太棒了！这可真是太神奇了。
0: 嘿，人鱼狗去哪儿了？
1: 也许是因为他需要我们到海底去帮忙，
0: 我们得赶快呼叫莱德。
2: 谁啊？
7: 请回答莱德。
2: 路马，怎么了？
7: 有一只人鱼狗遇到紧急情况。
2: 人鱼狗？
7: 对，我们找到了，传说中的人鱼狗是真的。
2: 路马，你确定吗？
7: 100%的确定。你看，
2: 你长出鱼尾巴了。
7: 我也是莱德，就像传说中的那样，他把我们变成了人鱼狗。
2: 什么声音？
7: 就是因为这个，人鱼狗需要我们的帮助。
5: 是悲伤的人鱼狗之歌。我一听就知道是人鱼狗镇遇到麻烦了。
7: 你说对了，阿宝船长，天天要跟我潜入海底去找到问题。
2: 你狗牌里的追踪装置是开启的，我可以追踪到你。我去叫上其他狗狗，马上赶过去。
7: 谢谢你，莱德。那我们就在海底

0: 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海滩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2: 这一堆踩起来感觉比以前小。
3: 别闹了，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4: 还有阿宝船长也是。
0: 路马跟天天找到了人鱼狗，而且看起来他用魔法把天天和路马也变成了人鱼狗了。
2: 哇，人鱼狗
3: 太酷了。
2: 哦，又来了。
0: 就像传说里说的，
4: 我就知道魔法人鱼不是神话。
0: 天天，路马和他潜入海底，我们必须赶去帮忙。阿宝船长，我需要你驾驶潜水钟潜入海底。
4: 阿宝熊抱鳟鱼，阿宝熊抱鳟鱼，我的口号真的很酷，对吧？
5: 超级帅，阿宝船长。
3: 真的很好笑。
0: 毛毛和阿奇，你们两个就跟阿宝船长一起去，
3: 火力全开，包在阿奇身上。我的任务是证明人鱼狗只不过是一个古老的传说而已。
0: 我把气垫船改造成潜水艇。小丽，我要你跟我一起行动，天天和路马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忙。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那么我呢，莱德？
0: 你放心吧，灰灰，我不会要你到海里去的。
5: 谢谢莱德。
0: 你跟狗狗平板留在这儿，要是路马和天天改变方向就通知我们。汪汪队要出动了。
4: 潜水中吧，汪汪队的狗狗。
0: 我看到路马的冲浪板了，他们一定是在这儿跳下去跟人鱼狗走了。来潜水吧。
5: 平板上的是天天还有路马，第三个亮点一定是人鱼狗。
3: 哇，这地方真是太棒了，
6: 这里真漂亮。
3: 人鱼狗可以潜到多深的水底呀？
6: 试试就知道了。怎么了，人鱼狗？出什么事了？你是人鱼狗妈妈，你的小人鱼狗被困住了。
0: 快点，天天，我们得搬走桅杆。
3: 桅杆太重。

0: 我可不想错过这种事。
1: 我也不想啊。
0: 什么？
2: 哼，一定没什么好看的。
0: 现在你可没有办法再说人鱼狗不存在了。啊？
3: 狗狗，鱼的尾巴，天天，人鱼狗。
1: 让我打开具有多重功能的潜水中扩音器，就能听到天天说话了。
4: 跟我来。

0: 什么事了，路马？
1: 你看，人鱼狗妈妈的孩子被困在这根桅杆后面的船舱里面了。我们想要搬开它，可是它卡得太紧了。我们一定要救它出来。
0: 我们可以用潜水艇的救援手臂把桅杆搬走。
2: 好主意啊，莱德。

0: 伞就快要掉下去了，真希望我也能帮忙救出小人鱼狗。
1: 阿宝船长，我希望你驾驶潜水钟帮我们把门给撞开。
2: 遵命，莱德。
1: 天天和路马，准备好等门一撞开你们就游进去救小人鱼狗。
3: 这主意不错，我们快点让开吧。
1: 来吧，阿宝船长。
4: 大家都一定要抓紧了。
1: 天天，路马，快！
3: 等等，他在哪里？小人鱼狗，
0: 小人鱼狗，你在哪里啊？
3: 路马，你看，我想我们的朋友很害怕。
0: 我们是来救你出去的。
3: 我们这就带你去找你的妈妈。你听。
4: 是天天还有小人鱼狗，
0: 他们出来了。
5: 哇，耶，成功了。
0: 耶，哇，
1: 天哪，路马，
0: 我的尾巴被压住了。
6: 各位，有一群庞然大物正往你们那边过去。
7: 哦。

0: 这下糟糕了，陆马的情况比小人鱼狗被困住时更糟。如果不能在满月升到旗杆上方前把它从沉船中救出来，那它就会变回原来狗狗的样子了。我们得在它变回去之前救出它。
1: 要怎么救呢？
0: 必须找人帮忙拆掉船身。也许灰灰能够帮忙。
1: 啊！天天，我。我全身都湿透了。哦嘿，小人鱼狗，我变成人鱼狗了。哇！
0: 来，等你看，哇哦，那个是灰灰，它有鱼的尾巴。
1: 灰灰平时不是连泡泡浴都不肯洗的吗？
0: 它动都不动。灰灰，用你的螺丝刀先把螺丝松开。
1: 没问题，莱德。螺丝刀。

0: 狗平安地回到妈妈身边了。
1: 汪汪队，多亏你们救了神奇的人鱼狗，
2: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如果你需要帮忙，记得一定要大声呼救。
3: 哦，月亮，我一定要在月亮消失以前拍到一张人鱼狗朋友的照片。
4: 他在说什么呀？
5: 我猜他应该是想要拍照吧。
3: 啊，千万不要动啊，我要帮你们拍照。
5: 怎么样，阿奇，你现在对人鱼狗有什么看法？
4: 人鱼狗谁都知道他们是真的。
0: 说得好，阿奇。嘿，天天，人鱼狗离开之前要不要再去跟他们一起游泳啊？
6: 就这么办吧。你也要来吗，灰灰？
0: 当然要了。

0: 跟你们一起游泳真的很酷。怎么了？是真的呀，有鱼尾巴的时候全身湿了也没那么糟糕。
1: 嗯，鱼尾巴消失了，
2: 人鱼狗也离开了。
0: 也就是说，先等一下，我在水里，我的毛全都湿透了。
3: 我现在还不想睡觉，说不定他们还会回来呢。
0: 可是阿宝船长，你说过人鱼狗只有在魔法人鱼月时才会现身。
2: 对呀，要看到人鱼月还要等很久。
3: 没错，可我想提高警惕，以防万一嘛。
4: 你们几个全都是乖狗狗。
5: 汪汪汪汪队，汪汪汪汪汪队。
3: 啊，谁知道呢？那些人鱼狗，也许会突然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要有好同伴，耶！
1: 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鼠二，拯救世界，犬的使命。
1: 我是病毒怪。
2: 招牌快收回。
3: 我是毒蛇怪。
4: 风力雷遮眼。
5: 我是毒蛇怪。
6: 不许欺负小动物！

0: 黑英雄从不回头看爆炸。
1: 熊二，做得非常棒，你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了。
2: 哼，熊二，你太帅了，让我当你的小粉丝吧。
3: 你是我们的大英雄。
4: 熊二，快醒醒！让你把这收拾一下，你做啥白日梦呢？
5: 好吧，左边，右边点，右边点。哎，过了过了，左边。
4: 萝卜头，你去帮图图，这边我来。
5: 好嘞，
6: 报告响。饮料放这儿行吗？
2: 好嘞好嘞，辛苦了熊大。
6: 没事。哎，
2: 还是熊大可靠。
4: 熊二，你要是在15分钟内把垃圾分好类，
2: 我就奖你个冰激凌。
7: 冰激凌。

0: 又来了，这个熊二真是不靠谱。
1: 熊二，赶紧起来，把垃圾清理干净。你，
2: 光头强，
3: 俺好饿呀，那先吃个冰激凌呗。
1: 不行，你得先收拾干净。
4: 算了，光头强，剩下的俺来分吧。熊二比之前还是进步了的。
5: 耶，还是熊大队长最好啦。
6: 冰激凌，
5: 俺来啦。
7: 熊
5: 二别过来。
7: 虽然啊，生活没有梦里的精彩，可是小日子还是非常滋润的。直到一个大麻烦从天而降。

0: 救命啊！
1: 啥东西啊？
0: 哎呀！

是啥玩意儿？铁盒子？派等于3.14159263，地球的直径是12742千米，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位于地球4.22光年之外。

下崽了，下崽了！哎，俺咋到光头强家来了？哎，对了，俺是冰激凌。口水都止不住了。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9: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拉拉拉。
12: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
13: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7: 恭喜你闯关成功！
6: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好可爱！
1: 就是他，就是他搞的鬼。

0: 露出真面目了。
1: 哼，刚才呀，你提醒了我，虽然可以把你直接绑走，但袁和还在你的豆腐脑里。你要是不配合，我再怎么强迫你，袁和也不会启动。但是，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跟我走。
0: 你到底想干啥？
1: 哼。

0: 怎么了？发生啥事了？
1: 哎，兄弟，他就是刚才那个袭击俺的怪物。
0: 熊二，
2: 小猫咪，
3: 来来来，你肯定饿坏了吧？
2: 嗯，真可爱。
4: 哎，还帮你擦擦。小猫咪，你别生气了，熊二他也不是故意的啊。
2: 对了，房顶上还亮着我前天团购的小鱼竿，熊大，你来帮我一下。嗯，
4: 熊二，你不要再欺负小猫咪了。
5: 怎么样，怕了吧？你不跟我走的话，我就天天在你身边骚扰你，让你痛不欲生，身败名裂，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哼，才不怕你呢。
5: 走着瞧。

0: 家等候多年，开门的人总算出现了。
1: 天火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
2: 老板，第十一块机舱已经运作，
3: 释放无人机，扩大搜索面积。
4: 是。
5: 来来来，可爱的小冰淇淋来了。

0: 啥？你不去了？你不是一直闹着要去镇上吗？
1: 可是人家要留下来和小猫咪玩嘛，是不是呀，小猫咪？谁是你最好的朋友呀？
0: 那俺们走了，你记得给他喂点吃的啊。
1: 大家再见，早点回来呀。
2: 臭猫，熊掌他们终于走了，可没人护着你了。
3: 说他了，撞得我累死了。
2: 嗯，你个六耳大妖怪，外形异形丑八怪，看有山包大的拳头打你满地就欧牙。
3: 哟，吓死了吓死了。
2: 你作弊？
3: 不是要打我吗？来呀。啊。嗯。
2: 啥东西呀、啊？

0: 你跑什么呀？他们都被我收拾干净了，你看。
1: 你到底是谁呀？还有他们是谁？
0: 我，正如你所说，我是外星人呀。至于他们，不清楚，反正是来抓我的坏人就对了。
2: 来抓你的话，应该算好人吧？
0: 好人会对你开枪吗？
1: 走开，走开，回你的外星去。哎，
0: 走不了啊，没飞船呀。哦，对了，给你提个醒，我要是一直在，会有更多的坏人来这抓我。到那时候，你还有你的伙伴们，可就要遭殃了。
1: 那可咋办呀？
0: 那就帮我找飞船呀。你想啊，你帮了我，就等于救了你的伙伴们，你就是大家的英雄啊。怎么样？
1: 那才不稀罕呢。
0: 嗯。

0: 哎，好吧，俺帮你就是了嘛。但是你得跟熊大他们解释清楚，之前的事都是你在搞鬼。
1: 哦耶，这招真好用。以爷为命。被你吸进脑子里的元核是我飞船的总控中枢。简单来说，可以通过它跟脑电波的链接感应到附近的飞船舱，同时也能够驱动飞船。现在要做的是闭上眼睛，集中注意力，脑子里一直想这个形状的飞行器，你大脑里的原核就能帮你找到相关的数据进行连接。
2: 方形，方形，方形。
3: 方糖糕，
1: 你能不能认真点？怎么样，找到了吗？
3: 嗯，你找到了，就在那
4: 儿。天上掉下个大铁块，
5: 再给它展现卖破烂。
4: 嘿咻嘿咻，煎饼果子加个蛋，你一半要过一半。
1: 赶紧的，跟上！
6: 一群废物，连只猫都搞不定，还得我出马。
7: 老大，那个显示器要5000块呢，怎么跟夫人交代啊？
6: 去，区5000块而已吧。怎么这么贵啊？你们吃回扣了？
7: 没有没有，这可是我们叠了20几张优惠券买的呀。
8: 这可怎么办啊？
9: 老总，
10: 老大，这份文件需要你签字。

0: 放那边啊，孙。
1: 哎呀，把显示器弄坏了。
2: 从他这个月的工资里扣。
3: 哦，
2: 我们出发。
1: 是。
3: 罚款，八千。
1: 八千。

0: 你生活的直冒泡。
1: 走着，二狗，咱发财去！
0: 走走走。
2: 等会儿听俺安排，千万别乱来。
3: 不要怂，跟我上！
2: 哎呀，等等。你不能这样出去，人类很可怕的。
3: 你放开，区区人类有什么好怕的？走，能量不足。
4: 你说吧，该怎么办？

0: 女，好特别，好喜欢，大网红不？走，
1: 臭头发，
2: 快点行不行？
3: 大爹，大婶儿。
2: 就拿到了，你跑什么？
4: 你快躲进来，被抓到就完蛋了。
5: 二狗走了。

0: 看起来不太对劲，身子挠人，用绑枪啊，绑枪准备。
1: ！
2: 这衣服质量还不错，
3: 熊二，
4: 嗨，这么巧啊！
5: 猫咪打成这样了，
4: 也不是的，不是的，一会儿再说吧，先闪了。
5: 快点，熊二，把衣服放到车上去，等等我。
6: 怎么下去啊？没路了，
5: 熊二！
4: 你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4: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3: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快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中午去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那种
19: 这样吧？
20: 应该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4: 是吗？
2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4: 宝贝比我强。
25: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6: 你们都很强。
27: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7: 三岁。

0: 在那儿。
1: 走。
0: 哎，对了，你除了六耳大妖怪、外星异形、丑八怪之外，还有啥名字呀？
1: 阿布。
0: 阿布。
1: 啊，找到了。
2: 大宝猴，快快快，要开整了！
3: 八百万，我来喽！
4: 欢迎收看第257上色球开奖节目。首先介绍下本期的播正员：
5: 二狗。今天将是我们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好日子。
2: 团长对，
5: 二狗有没有信心？
2: 嘿，有嘞。
4: 首先，我们来开第一个号码。
1: 快进来！
0: 这里面竟然是空的。
1: 来这里，用原核去感应驾驶系统。让飞船起飞。
5: 哎，好嘞！
6: 阿富，没反应。
1: 笨蛋！

0: 啥玩意儿啊？咋这么多方盒子呀？阿布，哪个才是呀？
1: 你只要集中意念，想着飞行模块，自然会看到。
0: 哦，爱试试好。
2: 狗，
3: 别

0: 是不是有人想来偷俺们这宝贝啊？
1: 也没见个影啊。
2: 不，
3: 我去关机器，你赶紧启动飞船。
2: 哎，不好了，快飞，快飞呀！
0: 小偷出现了，
4: 有点意外，居然是只猫。
1: 管他是人是猫，都别妄想偷俺们的东西。
2: 没错。
0: 愚蠢的人类。

了。

0: 放轻点嘛。
1: 汪东强，找着熊二了吗？
2: 没有。我们的车还违法，被交警拉走了。
0: 本王的香蕉还在车里呀、啊！
3: 也不知道小猫咪怎么样了。
0: 还能怎样？被熊二那样虐待，指不定连命都没了。

0: 哎呀，是熊大他们！
1: 啊不，啊不，快点呀，咱们去找熊大。
2: 喏，中间按一下。
1: 这个，
2: 这个是同步影像设备，你带这个去，我会和他们解释清楚的。
0: 好酷呀！谢谢阿布。
2: 走开，走开！
0: 俺走了，一会儿见。

0: 们一跳。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哇，熊二，没想到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儿啊！
3: 你越来越有担当了，熊二。
0: 没啥没啥。
4: 熊二太过分了！
0: 吉吉，你冷静点。
5: 大王冷静得很。熊大，这事你的责任最大。
3: 啊？
5: 对，都怪你，把熊二惯的。大王看的是越来越没有底线了。
6: 吉吉，
7: 熊大，我觉得吉吉说的对，你就是太护着熊二了。你这样，熊二永远都长不大的。
5: 就是啊，笨就算了，还馋，还懒，还喜欢做白日梦，简直一个优点都举不出来。熊大，你倒是说句话呀！
3: 这，没错，大伙说的都对，熊二这次确实过分了，俺替他向大家道歉。

0: 熊二，你在这儿干嘛呢？
1: 吃口水呀，你吃不吃？
0: 你真恶心，打死我都不吃，真香。
1: 俺没骗你吧？
0: 对了，熊二，我还在等你消息呢。你跟熊大他们解释清楚了吗？
1: 没。熊大他们生俺的气了，俺知道，俺笨，反应又慢，还老扯后腿儿。俺也想做个靠谱的熊，就像熊大那样，可是大家好像更嫌弃俺了。
0: 熊二。
2: 哎呀，真爽！哎呀，哎，熊二又活了！
0: 糟了，被发现了！
3: 吓到了吧？
4: 这是我故意的。身为大公司的总裁，出场就是要这么的霸气。人呢？
2: 不，刚刚那个傻大个是谁啊？
0: 卖武器的。熊，你怎么了？
2: 还感觉到了好多的铁盒子，还有项链。
0: 在哪儿？
2: 就在前边。

0: 省得一个一个找了。
1: 熊二，该你了。
2: 又要去干活，又不给熊吃饼。

0: 小猫咪，你刚来地球我们就发现你了，本想邀请你来做客，你却跑了，真是淘气。所以我这次特意给你准备了礼物，喜欢吗？为了破解你们莱尔特族的战甲，我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呢。
1: 你是没有看到我，小猫咪被我一拳给打懵了。
2: 人家那么厉害，抢了一些人家吗？夫人，我知道错了。
0: 小猫咪，我知道你们在南极的秘密，这个就是开门的钥匙，对吧？

0: 是我可以给你，但里面的东西，我只要这件。
1: 你们怎么知道天火的？
0: 这个嘛，老公，你说。
2: 你当我牛家这百年都在吃干饭吗？你们莱尔特一族，牛家早研究的透透的。
1: 这个东西不是你们能控制得了的，
0: 这个就用不着你操心了。
2: 敢欺负我夫人，问过我老牛妹。

0: 这什么操作？夫人！哎！不，现在要去哪儿啊？
1: 去南极。
2: 跟我走。

0: 掌握了飞船拟态。
1: 哇，这个大魔星好可爱呀、
2: 你在说谁可爱呀、
1: 夫人可爱，夫人可爱，夫人最可爱了。看我把这个丑八怪给打下来，给夫人当凳子坐。

0: 你着急上火的样子还是那么美。
1: 讨厌啊，快到什么时候了还在这说大实话。
2: 夫人，目标跑了。不，刚刚是不是超级厉害呀？就那么一拳他就飞得远远的啦。
3: 好好驾驶，别转来转去的。
2: 阿布，刚刚那招你会不会呀？
3: 这招其实也没什么难的，我们很多人都会啊。我就是不太熟练，你懂吧？主要是我年纪还小嘛。
2: 大牛头又来了。

想欺负我老公，除了我。

0: 天灵灵，地灵灵，各路财神快显灵。
1: 天上掉馅饼呀，天上掉黄金，天上掉点啥都行，快显灵啊，快显灵，快显灵啊，快显灵。大马猴，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湿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湿果汁饮品系列。
1: 三岁了，
2: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海是大大的，
0: 海是蓝蓝的，

0: 地球原来是蓝色的呀，真好看。
1: 嗯，真的好美啊，我太喜欢它现在的样子了。
2: 哎，艾莎阿布啊，
1: 嗯，
2: 你来地球到底是干嘛的呀？

0: 是为了找我的家人。
1: 啥？家人？你们果然是来入侵地球的！
2: 闭嘴！动画片看多了吧你？哼！
0: 我跟你一样，都来自地球。
1: 啥？地球？
0: 早在几百万年前，我们莱尔特族就在地球上生存了。经过长时间的进化和演变，逐渐在地球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文明。后来，我们偶然在地心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物质——莱尔矿。依靠这种物质，莱尔特族的科技飞速发展，仅仅几百年时间，就达到了无法想象的繁荣。
1: 后来呢？
0: 大家都沉醉在这爆炸式的繁荣中，可是，在这背后，危机也渐渐浮现。

0: 居住了，我们只好离开。
1: 那你咋又回来了呀？
0: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本来想寻找另一个可以生存的新家园，然而却遭遇了更大的灾难。黑洞。在太空中漂泊了几年，又回到了地球，却发现受黑洞周围时间流速的影响，地球已经过去几百万年了，地球还在这里，而我熟悉的一切都消失了。
2: 阿布，还不知道咋安慰你，只能抱抱你了。
0: 我总觉得我爸妈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2: 好，俺帮你找。
1: 不过咋找啊？
0: 去南极，点灯塔，

0: 你说啥？
1: 你要撤单？
2: 王总啊，我们家的武器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
1: 滚手！你们这群不识货的睁眼瞎，给我等着瞧！
3: 完了完了，自己练断了，这回真的要破产了呀！老婆，咱们只能回老家买牛肉面了。
4: 只要拿到天火，就能制造出最顶尖的武器。到时候，他们都得来求我。
1: 放开我们！你们这是强绑良民！
5: 就是啊，你们哪个单位的？
1: 快叫你们领导过来！领导也是你们能见的吗？你。
4: 是谁让你们这么对待我们尊贵的客人的？
1: 他！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抓我们？
4: 不用怕，我们是来帮你们的朋友的。
0: 熊二，他现在在哪儿？
4: 他呀，
0: 给外星人。
1: 他走了，
5: 外星人。

0: 原来我们将勇敢面对。
1: 而如今，他们用无邪的表情魅惑众人，然后寻找机会操控一切。打死你的爱占领地球，你求我的存亡就是现在。你的朋友已经被他蛊惑，他利用完后便会摧毁你的朋友。

0: 怎么南极基地了？
1: 喂，胖子。
2: 你这么嚣张，迟早会遭报应的。
3: 哎，你这是妒忌啊！哎，阿布，
4: 你看刚刚俺这么厉害，是不是比你说的那个天火还要强啊？
2: 少嘚瑟了，猿核是我们的最强科技，可就你那熊脑瓜子，想要完全掌控它，再等上百年吧。
4: 啥？上百年？
5: 这都成熊肝了。
6: 夫人，大鱼上钩了。
7: 干得好。
2: 我们到了，这里就是我们离开地球前的最后一个避难所。

0: 当年紧急撤离的时候，有很多重要的东西都带不走，比如莱尔特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动植物档案，还有很多高科技设备。为了保护这里，我们制造了一个维护中枢，看，就是那个，由它产生的保护罩保护着整个银脊，让这里的环境保持恒定，最大程度地减少腐蚀。没想到过去了几百万年，它竟然还在运作。
1: 那个高高的东西是啥呀？
0: 那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灯塔，它可以朝宇宙中发射信号。有了它，就可以让爸爸妈妈知道我在这儿了。
2: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0: 你看，前面就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0: 阿布。
1: 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想到了些以前的事情，我们走吧。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
1: 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很重要，
0: 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3: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1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1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天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爱带回家。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

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

0: 就给俺办。
1: 熊二，俺来救你了。

0: 果然来了，用计划行事。
1: 追！
2: 小布，你为啥说他们控制不了天火啊？
3: 驾驶天火需要极强的意志力，否则操控者就会被他入侵思维，唤醒内心对负面的情绪。这和一个没有意识的战争兵器。

呀呀。

0: 上当了！雪花说的都是真的吗？他该不会是被洗脑了，还没醒回来吧？
1: 咱们都中计了，赶紧过去报阿布。
2: 走了，不迟啊，阿布在赢了。
3: 兄弟，先过去，你们快盯上他！
1: 孙儿，拦住他们！
4: 前一步，他就没命了。阿布，熊二，乡巴佬，又是乡巴佬，
1: 想跟我牛大亨斗，哼，还差得远呢。
4: 特别是你啊，黄色大狗熊。
1: 穿了副机甲就想做英雄，得亏开机甲的是你，要不然我们还进不来呢。
5: 真是太笨了！
0: 熊二，别听他们瞎说。

0: 不能启动天火。
1: 他不，不许动。
0: 他不是你们能控制的。

0: 才从我们的破坏中重新恢复过来。现在的她多美呀！宇宙中不会再有第二个地球了，这是我们唯一的家呀！
1: 不。
2: 这毛说的不知道是真是假，要不
3: 可笑，大道理谁不会说，就算是昨天发生的灾难，人们也能在第二天忘得一干二净，更何况你这几百万年前的破故事。有了天火，什么金钱地位权力通通唾手可得，谁会在乎地球会怎么样？就算今天我不拿，也会有别人来拿，凭什么让我做好人？心慈手软只会落得一无所有，如果当个坏人不择手段才能得到我想要的，

天火需要极强的意志力，否则操控者就会被他入侵思维，唤醒内心最负面的情绪。

熊大，你们在哪儿啊？姐姐，毛毛，光头强。

兄弟，兄弟。

0: 秀达，都怪啊！是阿芬，阿纯才会上了他们的当。秀达，阿纯想变得像你一样，可是阿把事情都搞砸了，阿就是个废物。
1: 自己，这不是你的错，俺知道已经尽力了。熊二，你听着，你是俺们当中最善良、坚强、勇敢的那一个，哥哥一直都坚信这一点。
2: 没错，大伙说的都对，熊二这次确实过分了，俺替他向大家道歉。但是，俺绝不相信熊二会伤害别人。
1: 熊二，你不需要成为俺，熊二就是熊二，你永远是可可的骄傲。

0: 熊二，要吃饺子吗？走。
1: 熊二，我们玩会儿呗。
2: 熊二，这是最后一个了。
3: 熊二，拿着蜂蜜快跑。
4: 熊二，
5: 熊二，
6: 熊二，
1: 熊二。
7: 哎，
1: 你是我见过的最胖最憨，也是最善良勇敢的熊。嘿嘿。

也不能走。

了。

姑娘。

0: 我的夫人，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1: 夫人，你没事就好，我们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2: 卓儿，你没事吧？
3: 没事，俺皮厚得很。
4: 哎呀，等俺一下哈。

0: 才熊二好帅呀、啊，真的好像英雄。
1: 熊二，你真是太棒了！
2: 看来本王要重新评估下你了。
3: 熊二，哎，这才像个熊样。嗯。哎

熊二，其实我在宇宙中一个人漂泊的时候，时常会抱怨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会丢下我一个人？我宁愿跟他们一起坠入那无尽的黑洞。可是，直到遇见你，我才知道，爸爸妈妈让我活下去，其实是为我保留一份美好的希望。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我的爸妈和族人，但是能遇见你已经是最美好的事情。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9: 乐。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悠悠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这是一项充满挑战和刺激的极限运动。
1: 我哥哥，
0: 你一定要加油哦。
1: 我哥哥，
2: 不好了，小轮车比赛的奖杯不见了。
1: 哥，我哥哥，
3: 哇，太刺激了！啊，大头儿子，你也快点下来呀！
1: 这草坡看着挺高的，我害怕摔跤啊。
4: 大头儿子，不就是滑个草吗？你也太夸张了。
1: 有警报。
0: 大头儿子，悠悠咖在四川南充银山参加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可是奖杯不见了，比赛没法顺利进行，需要你们的帮助。
4: 那我们赶紧去帮助悠悠咖。
1: 没问题。
5: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四川南充银山，出发。自行车居然能跑这么快。
4: 大头儿子，这不是自行车，而是小轮车。不行，这么炫酷的画面我得赶紧拍个视频发到网上去。
1: 小豆爸爸，什么是小轮车啊？
6: 小轮车和普通自行车不一样，它身轻如燕，超灵活，什么高强度冲击、复杂动作都不在话下，专为极限运动量身打造。小轮车是新兴运动，2021年才正式成为奥运项目，分为竞速小轮车赛和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竞速小轮车赛强调爆发力与速度，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强调技术动作丰富和技巧性。
1: 虽然很好玩，但听起来很容易摔跤啊。 我哥哥，悠悠卡，你放心，有小头爸爸在，一定能找到奖杯的。
6: 悠悠卡，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1: 又是大道卡。
7: 我哥哥，
8: 这个奖杯造型真别致，肯定很受小朋友们欢迎。
1: 大道卡，快把奖杯还给我们。
9: 怎么又是你们？
7: 我哥哥，哥，
1: 等等，
4: 先把护具穿上。
1: 大头卡，停下！
10: 障碍公布。
7: 我哥哥。
4: 海豚跳。对了，绕开障碍会减慢速度。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咱们也用海豚跳越过障碍，争取快点追到大道卡。
1: 海豚跳？
4: 海豚跳是小轮车自由式里的最基础的动作，因为整辆车会像海豚跃出水面那样，车头先抬起来，车尾再跟上，一起一伏地划出漂亮的弧线，所以就叫海豚跳。
1: 太炫酷了，我也要海豚跳。
4: 大家听我说，先压低身子，屁股后挪，紧握车把，接着腿部发力，像弹簧一样蓄力，拉着车把起跳，就像这样。
1: 哎呀！我成功了。
6: 接下来看我的。
1: 小头爸爸，你没事吧？
6: 我没事，你们快去追大道卡，我歇歇再来。
1: 那我们先去追他了。
4: 走。
7: 我哥哥，
4: 大头儿子，
11: 走。
1: 我说妈妈，什么叫抬压？
4: 抬压就是不停地在小轮车上蹲下和站起，车子到了坡顶就赶紧蹲下来，等冲到坡底的时候再迅速站起来，这样小轮车就会像风一样快。
1: 听话，我们用抬压。
7: 我哥哥，
8: 怎么可能？
7: 我哥哥，
10: 哎呀！
1: 大头哥，你交出奖杯。
10: 你有本事自己来拿呀！
7: 啊，我哥哥，
3: 等等我。
1: 哇，这里好大，中间那个台子真高，有什么用吗？
3: 这里是小轮车自由式公园赛馆，那个台子叫抛台，是让运动员骑着小轮车冲上去，然后飞到空中做各种炫酷动作的。
4: 够了，再科普大道咖就要跑了。
1: 不能让大道咖跑了，我们快追。
7: 我哥哥，
10: 障碍功夫。
1: 这么高的障碍墙怎么过去啊？
3: 第一条路线是从观众席绕过去，可等我们赶过去，大道咖早就走了。还有一条是越过障碍墙。
7: 可
1: 啊，悠悠咖说他想去试试。
4: 悠悠咖，你真的可以吗？
7: 我哥哥，我哥哥。
1: 悠悠咖说没问题，请小头爸爸给具体方案。
3: 悠悠咖，你骑着小轮车从那里下去，再冲向中间的抛台，借助抛台的力量跃到最高点的瞬间，把小轮车当成跳板，再努力弹跳越过障碍墙。
1: 可这抛台也太高了，冲下去很容易摔跤。
7: 哥哥，
4: 大头儿子，悠悠咖，小轮车比赛2021年才成为奥运项目，我们中国选手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自由式小轮车项目中就获得了冠军，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摔跤是小轮车运动里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这些中国姑娘训练时都要经历无数次摔倒，可是她们不怕疼，不放弃，咬牙坚持下来，这才有了赛场上的辉煌时刻。所以啊，别害怕摔跤，这是小轮车运动必须经历的过程。
7: 我哥哥，
1: 悠悠咖，加油！
7: 哥哥，
1: 悠悠咖越过去了。
10: 你过来，
7: 我哥哥，
10: 休想抓到我，障碍功夫。

0: 好一个神龙摆尾，漂亮！
1: 哥哥哥！哦，悠悠卡，你太棒了！我也要去学小轮车，像你一样厉害。
2: 悠悠卡，你的研学任务圆满完成，太棒了！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终于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

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阳光。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2: 火焰山，热浪滚滚。
13: 俺老孙来也！冰，
12: 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1: 你这次研学的任务主要是体验一次撑杆跳。
2: 听说荣誉室里有根传承之杆，只要用它，谁都能跳过去啊。难道说那根杆子有魔力？
1: 好，大家准备，3、2、1，开始。哈哈，我要第一啦！
3: 我赢了。
1: 不算，我的车都坏了。
3: 大头儿子，你的车不是坏掉，而是蓄力不够。你车子没有拉到底，车子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坚持到终点，只有把力气蓄满，才能跑得又远又稳。
1: 什么？一根有魔力的撑杆不见了？你撑杆跳总是跳不过去，所以想用这根有魔力的传承之杆啊。当务之急是先把撑杆找回来。
4: 我们去帮悠悠卡。
5: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北京，出发！
6: 我哥哥，
4: 悠悠卡，别着急，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这根有魔力的传承之杆的。
3: 大头儿子，悠悠卡。其实这根传承之杆并没有什么魔力，不过这根撑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根撑杆是一位撑杆跳高冠军用过的，能不能跳过去并不是仅仅靠这根撑杆，而是运动员们不懈的努力和勇气。
4: 悠悠卡，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3: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4: 是大道康，他往山里去了。
7: 又是你们，别想追上我。嘿，缩小射线。

0: 放大，放大！哈哈哈哈，看你们还怎么追，我先走了。
1: 绕不过去了。
2: 大头儿子，悠悠看，我们可以借用竹竿，像撑杆跳那样跨过石头。
1: 悠悠看，车子怎么可能撑杆跳？我肯定是人去撑杆跳啊。
2: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这石头不高，难度不大。哎。
3: 哥哥，
4: 哈！啊，
5: 车杆跳啊！

0: 家别慌，像刚才一样助跑撑杆几跳，只是手中的杆子可别丢了。
1: 我哥哥，
2: 哈哈，这种高度的石头毫无难度。
1: 我哥哥，
3: 好讨厌的竹子，快放开我！
2: 那个咖啡卡住了，好机会。
3: 放大光芒，放大放大！
0: 啊，大家要小心，这块石头太高了。
1: 咔咔咔！

0: 悠悠卡，你放手太早了，这块石头比之前的高，你需要让竹子更弯，力量才够呢。运动小课堂，小朋友们，撑杆跳可不是随便一撑就能跳高的，其实它有科学原理。运动员先用助跑的速度把身体的力量传到撑杆上，杆子弯下去就像一把拉开的弓，把力量存储起来，等杆子回弹的时候就能把能量还给运动员，让人弹得更高。所以撑杆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要根据运动员的体重和助跑速度选择合适的杆子。跑得快力量大的人可以用硬一点的杆，体重轻速度慢的就要用软一点的杆。理想的弯曲不是折断，而是刚刚好把力量蓄满再一次性释放。
1: 小泽爸爸，大哥快要跑了，
0: 走，咱们绕过去追。
1: 糟了，他要从那边逃跑，
0: 杂物太多，咱们要靠撑杆跳过去。好，来。
2: 摔得舒服吧？
1: 他怎么能控制横杆？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咱们就制造出能遥控升降横杆的架子了。别管我们，快追大道咖！
2: 你们过不来。哎呀，这可不是我故意的。
1: 糟糕，这样一来只能从最高点跳过去。
0: 这才是专业运动员用的撑杆，轻、韧、回弹好。
1: 小豆爸爸，悠悠卡可以跳那么高吗？
0: 悠悠卡，其实你很有潜力，只要你相信自己就肯定没问题。
1: 悠悠卡，撑杆也是一样的，别怕杆子弯，那是在帮你蓄力，只有蓄得足够深才能跳得更高。

0: 别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看我的！
1: 我哥哥，
0: 我不喜欢撑杆跳。
2: 太棒了！
1: 我哥哥。

0: 咔咔咔，哇咔咔！
1: 搜搜咔，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参加铁人三项比赛，简单来说就是游泳、骑车、跑步了。
0: 哇咔咔！
1: 你是问这三项运动看起来这么简单，为什么要叫铁人三项？
0: 咔，
1: 这看着简单，其实可不容易。因为他要连续完成游泳、自行车和长跑，中间没休息时间，对体力、耐力和意志力，还有肌肉的转换能力都是极大的挑战。搜搜咔，加油哦！
0: 哇咔咔！

0: 我比你们叠的都快。我不玩了。
1: 叠塔游戏光有速度可不行，先要有稳稳的地基，中段要挺拔，到顶了就更要随时微调平衡，要好好规划才行呀。
2: 还有毅力也很重要，遇到点困难就放弃那可不行哦。
0: 不就是搭积木吗？有那么多讲究吗？哼。
3: 我看看。
4: 什么？上海铁人三项青训营的奖杯被偷走了，比赛没法顺利进行了。
0: 索多康，别着急，我们立刻赶过去。
5: 全体集合，
0: 做好准备，目标上海，
5: 出发。
0: 还有人在里面游泳。
1: 这是圆荡湖，横跨上海和江苏，正是长三角国际铁人三项赛的游泳赛道。
2: 看那边湖岸线上是骑行赛道，会经过水乡客厅，
0: 好多骑车的人像长龙一样。
1: 跑步路线则是从大观园出发，穿过金泽古镇，最后抵达长三角原点方厅水院。
0: 我也想试一下铁人三项。
2: 有机会的，现在要先完成我们的任务。
3: 我看看。
0: 索多康，你别担心，我们会把奖杯找回来的。
1: 启动超能眼镜，目标锁定是大道咖，他躲到铁人三项训练营的训练区去了。
0: 又是他，追
3: 他。
0: 这里没有船。
1: 看这里有一条支流，水浅不适合走船。
2: 我们都会游泳啊，穿上救生衣，咱们游泳追快艇。
0: 好，
3: 哇咔咔。
0: 卡，为什么拉住我？
2: 一开始不能游太快，后面情况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我们得保存体力。
1: 没错，我们顺着水流的方向前进，还能节省一些时间。
3: 我看看。
6: 他们怎么在我后面？难道是游过来的？好，让你们尝尝这招。
1: 太过分了。
6: 有车就能逃。
0: 走走看，站住，
6: 缩小光波，这下看你们怎么追我。
3: 哇嘎嘎哇嘎嘎，
0: 没车怎么追啊。
1: 来，我们用这个。
2: 要注意安全，戴好头盔很有必要。你们先追大道咖，我想办法找支援。
1: 准备好，出发。
6: 三个人骑一辆车还想追我。
0: 快点，我们再踩快一点就能拦住大道咖了。
1: 先别着急，他在前面破风耗力大，咱们跟在后面能节省体力，等时机到了再超车。我们可以稳稳地跟在大道咖后面骑，有效安全的尾随可以减少30%以上的风阻。我们还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这就是破风的原理了。骑在前面的人就像给咱们竖起了一堵墙，把风都挡住了， 那么风就吹不到咱们身上，不用费那么大劲儿去和风打架，骑车就能又快又轻松。
7: 别以为这样就能追上我，还有绝招啊！浪大公啊！
0: 小东爸爸，速度看，我们要加油啊！别让他跑了，
3: 我看看。
1: 好累啊！我感觉体力要跟不上了。
0: 哦，是围裙妈妈。
1: 围裙妈妈。
7: 你违反规则，影响安全。
2: 我们在阻止你偷窃奖杯的违法行为，马上归还奖杯。
0: 快把奖杯交出来！
3: 我看看。
7: 不还。
0: 好家伙，他还真能跑啊！
2: 接下来这段山路狭窄，恐怕没法骑车了。
0: 难道就这样让他跑了？
2: 小头爸爸，要不就歇歇吧，别累坏了身子。
1: 铁人三项的运动员无论多难，都会咬牙坚持到终点的。大头儿子，搜搜看，咱们现在就像在参加铁人三项。一定要坚持啊！
3: 哇咔咔，
0: 说的对，小头爸爸都这么累了，都在坚持，我们更不能放弃。这里不能骑车，我们就跑下去。
3: 咔！哇咔咔！
7: 你们怎么还不肯放弃啊？要追我追到什么时候？
0: 除非你交出奖杯，否则我们绝不放弃。
3: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终于拿回来了！搜搜咖不会中途放弃了吧？
2: 放心，一定不会的。哦。
8: 儿子，替我恭喜索索卡完成了铁人三项。虽然他不是最快，但他做到了不放弃。真正的铁人是无论多难都坚持到终点的人。
3: 哇咔咔，
8: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2: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

0: 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在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去。

0: 小朋友，欢迎来到攀岩体验项目。我身后的人工岩壁上有多条岩点线可以选择，最上方闪光点为结束岩点，双手触摸闪光点则视为登顶成功。
1: 哈哈哈，这次研学的目标是体验攀岩运动，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2: 我哥哥，
3: 哭好了，最高点的闪光岩点不见了。啊，
4: 真的不见了？
3: 不见
5: 了，终点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啊，出现了意外情况，抱歉，今天只能停止攀岩体验了。
6: 颜色这么好看的食物也一定很好吃吧。
7: 这地球上的小东西有这么多人要爬那么高还要争着抢着摸，一定是无价之宝。
8: 朋友们，周末带孩子爬爬山看看风景，还能锻炼身体。
3: 我去妈妈，快快快，帮我拍照。
9: 大头儿子啊，小心。
8: 太帅了，大头儿子。

0: 这个动作不错，把持住。
1: 好了嘛，大头儿子，快下来，登山杖还给我，你注意安全。
0: 哎呀，哎，大头儿子小心！
2: 哎，小豆爸爸，我害怕。
1: 勇敢点，我在下面接着你。
2: 可是顶上看上去好高啊！我不敢下去了。
1: 大头儿子，你转过身，身体趴在石头上往下滑，脚可以踩在凸起的地方借力。
0: 别怕，大头儿子，爸爸妈妈都在这儿呢。
1: 哎呀，大头儿子，吓我一跳！下回呀，可千万别爬这么高了，安全第一。
0: 大头儿子，补充一下能量，压压惊。
3: 咦，要是那块石头也有这么多凸起的坚果，就可以踩着借力了。是嘟嘟当，
4: 大头儿子，哈哈咔准备体验攀岩。可是岩壁上的结束岩点不见了，请帮哈哈咔找回闪光岩点，完成岩穴任务，需要你们马上出发，我把坐标地点发给你们。
3: 没问题，交给我们。
5: 全体集合，
3: 做好准备，目标北京，出发。

0: 哥哥。
1: 航航卡，别急，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大盗卡在那边，开始行动。
0: 我哥哥。
2: 大盗卡，快把东西还给我们。你跑不了了，小猪爸爸，围裙妈妈，包围他，看他这回往哪跑。
3: 不要小瞧人，我可是最厉害的宇宙大盗卡，看我的！

0: 怎么追。
1: 有本事你就别下来，
0: 不下来就不下来。

0: 别冲动，没想到大道咖把坚果棒变成了个小山，这可怎么办呀？
1: 要是那块石头也有这么多凸起的坚果，就可以踩着借力了。这个坚果棒上的凸起跟攀岩墙很像，我们可以试着爬上去。
0: 好主意。爸爸体重大，可踩不住这些支撑点呀。
1: 为了让哈哈咖完成岩穴目标，我不怕，让我上。
2: 我哥哥，
0: 不过这里没有安全装置可不行，岩壁攀岩必须要穿戴好安全装备。
1: 你不是号称宇宙中最厉害的吗？我们攀岩需要安全绳，你敢不敢给我们呀？
3: 有什么不敢的，我可是最厉害的大道咖呀，给
2: 我哥哥。
1: 谢谢。
3: 自取其辱。
0: 这是自动保护装置，只要人们在攀岩过程中开始下坠，它就能拉拽住攀岩者的身体，控制它缓缓下降到地面。哈哈咖，你先试试。
2: 我哥哥，哥，哥，
1: 哈哈，好玩，我们上去吧，哈哈咖。
0: 大头儿子，注意安全，每一步都要当心。爸爸妈妈在下面接着你们。
4: 大头儿子，加油！
1: 好的。
0: 当心！
3: 就像你们这样，还叫追上我？等一万年吧！
2: 我哥哥，我哥哥！
1: 攀岩好难啊！
0: 不能光用胳膊去硬拽，多用腿的力量，手和脚配合起来移动。
4: 就是这样，看准落点，眼到再手到，加油！
0: 调整好呼吸，注意身体的协调。
1: 加油！

要是没东西踩，我看你们怎么爬。

0: 哼哼哈的脚太大了，根本踩不住缩小的支撑点。
1: 缩小，缩小，缩小，缩小个妈！
2: 小豆爸爸，我踩不住了，怎么办？
3: 冷静，大头儿子。哼哼哈，小的支撑点也是可以踩住的，这里是有技巧的。运动小课堂，当攀岩遇到很小的岩点时，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认为脚和岩点的接触面积越大才能踩得稳，所以常用脚掌或者足弓去当踩脚点。但其实用脚尖去踩一个较小面积的点，不但更稳，也会更加灵活。
2: 原来要用脚尖踩啊。真的可以，哼哼哈，你也试试吧。
4: 我哥哥，我哥哥啊。
3: 你们太棒了，
0: 加油，大头儿子，哼哼哈。
1: 这也行。缩小光波，缩小光波，缩小光波。
2: 哈哈，找到窍门了，还可以随时补充能量。认输吧，大道咖。
5: 看来得给我想办法溜了。怎么不动了？
1: 又坏了，气死我了！我没系安全绳啊！
0: 闪光岩点找回来了，
3: 小心！
4: 我哥哥，哥，
1: 下次你们就没那么好运了。哼，气死我了！
4: 我哥哥，
6: 恭喜这位体验者登顶成功！
0: 我宣布，哼哼卡的攀岩体验圆满完成。
7: 哇咔咔，岩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挥。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加载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2: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来旺仔牛奶给你。
9: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索索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一场皮划艇比赛，你要加油哦！
1: 哇咔咔！不好了，奖杯不见了！
2: 哇咔咔！
3: 哥哥，哎，大头儿子，你看着点儿啊！
4: 小多爸爸，我拖地你也不配合躲开点儿，把水弄得到处都是。
0: 大头儿子，配合是相互的，你也得考虑考虑别人啊。
2: 哎，有任务。我看看，我看看，看。
5: 梭梭卡在杭州大运河研学皮划艇，可是奖杯被偷了，导致比赛没办法顺利进行，急需你们的帮助。没问题，
6: 全体集合，做好准备，目标杭州大运河出发。哇，大运河上还有皮划艇。
5: 我得拍下来给皮划艇社团的老同学看看。这里好多船啊，排在一起很壮观啊。
0: 大头儿子，这里就是京杭大运河上的武林门码头，古时候是用来运粮运货的。
2: 哥，哎呦，我说是谁呀？原来是搜搜咖呀，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4: 我看看，我看看。
2: 好吧，你不想说就算了。
0: 小多爸爸，快帮搜搜咖找回奖杯吧！
6: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5: 大道咖乘着大黄鸭正飘向拱辰桥，
6: 果然又是大道咖！咔咔咔！
0: 围裙妈妈，你大学是皮划艇社团的，经验丰富，这一路就靠你指挥我们了。
5: 没问题，出发！
6: 船怎么在转圈啊？我看看，我要晕掉了。
5: 海筏桨插在水里，别滑动，先稳住船。多人皮划艇是一项需要配合的运动，不能各划各的。这样吧，我发号施令，大家按照我的节奏来划桨吧。
6: 没问题。
5: 投令，左，右，左，右，右。
6: 左，
5: 大头儿子，船。

0: 点偏左，你那边用力稍微小一点。
1: 好，我试试。
0: 搜搜看，你那边节奏好像有点快，稍微慢一点。
2: 哇咔咔！
0: 小头爸爸，船尾的节奏要跟上，别掉队了。
3: 我正在努力。
0: 不错，就保持这样的节奏。稳住，别乱动。
1: 我的肩膀好累啊，我根本没办法跟上大家的节奏。
2: 哇咔咔！
3: 说起来，我的肩膀也有点酸痛的。
0: 你们是不是单纯的用手来发力？
1: 不用手怎么划？
0: 划桨不仅需要手，也需要腰和脚的配合。首先，双脚要蹬紧皮艇底部的踏板，给身体稳定的支撑。转动腰部，让腰带动手臂一起使劲儿，这样就不会让手承担所有的力量，肩膀也就不会那么累了。
1: 委屈妈妈，我的肩膀真的没那么累了。
3: 这下子就能追上大道咖了。
2: 咖。
4: 这座桥古色古香，真是别致。干脆把它变小，拿回去卖了。
1: 大道咖在那儿。
4: 怎么又是你们？不过我早有准备。放大广播。
0: 大家握紧桨，将重心左移。小头爸爸要用桨朝反方向划大弧。
3: 收到。
4: 别以为这样就完了。放大广播。
2: 哇咔咔！
0: 大家听我口令，快速前进。左右左右左右，
1: 大黄鸭要把我们夹扁了。
3: 大家稳住，这时候更考验配合，千万不能乱。
1: 我们穿过来了。
2: 哇咔！
3: 大道咖，你的诡计失败了，快把奖杯交出来。
4: 想得美，我还有一大袋小黄鸭呢，看你们怎么过来。

0: 手广播。
1: 晃得太厉害了，回去妈妈，我们怎么办啊？
2: 大家别慌，立刻横桨支撑。
3: 当大浪从一侧拍来，我们得把重心移向另一侧，同时把桨横着拍水，这样可以增大阻力，稳住船身，防侧翻。
1: 玩咔咔！
2: 快，你们快停下来，
3: 多人皮划艇是一项需要相互配合的运动，你们这样各划各的只会让事情更糟糕。要知道在专业的皮划艇赛事里，互相配合就是取胜的关键。比如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上，咱们中国队员起步落后，但他们没有互相埋怨，反而配合默契。到了冲刺阶段，中国队队员们默契协作，全力爆发，最终逆转夺冠，为中国皮划艇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咱们对抗大倒咖也一样，不能各划各的，必须互相配合才有可能战胜他。
1: 我觉得妈妈说的对，我们应该互相配合。哇咔咔，搓搓咖，我也不对，我们一起努力，
3: 趁现在没有浪，大家一起配合冲向大倒咖。我们冲！

0: 左右左右左，
1: 不准过来，这次我要直接把你们喷飞。

0: 嗯，看，搜搜看，做得好，我看看。挖搭车总算修好了，
1: 卡！
0: 看来搜搜咖已经完成皮划艇研学任务了。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

0: 你一分钟能跳多少个？
1: 开始。
0: 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冷冻后似雪糕。
1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带回家。

0: 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了解排球运动。哇咔咔！你们也是来特意打卡的？对啊，这可是女排夺冠的纪念雕像。
1: 这个雕像是我的了。我可可，委屈妈妈做饭辛苦了，我也要来帮忙。糟了，又闯祸了！啊，鹅，哎，鹅，鹅，委屈妈妈，你怎么那么快？唰一下就接住了。哦，大头儿子。
2: 搜搜咖正在湖南郴州进行排球研学，但当地的女排雕像不见了。搜搜咖急需你们的帮助。
1: 没问题，全体集合，做好准备。

0: 南郴州
1: 出发。
0: 哇，这里的风景真好看啊。
2: 这是苏仙岭，以前是中国女排进行体能训练的地方，山上现在还保留着女排训练步道呢。
0: 我也想去爬女排训练步道。
3: 可以，不过先得完成任务吧。
4: 我哥哥，我哥哥。
0: 你是说这么大的女排雕像你一转身就不见了？
4: 我哥哥，
2: 坦坦卡别着急，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又是大道咖。
5: 这么多人排着队跟他合照，带回去肯定能大赚一笔。
0: 大道咖，交出雕像。
6: 抓到我再说。
4: 我哥哥，
2: 大道咖停下来了，好机会。
6: 看我超大排球攻击，放大攻波。
2: 我来救你们了。
0: 我去，妈妈你怎么又咻的一下，然后啪的一下，那么大的排球嗖一下就弹飞了。
4: 我哥哥，我哥哥。
2: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在读大学的时候可是女排校队的主力球员呢。
0: 真的吗？
4: 我哥哥。
2: 我还记得在有一年排球联赛的决赛上，围裙妈妈就是用这一招救起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一球。
3: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我练的是排球，不是沙排。刚才情急之下用了排球的防守技巧去接大排球，没想到居然成功了。
0: 围裙妈妈太厉害了。
3: 这算什么呀，咱们中国女排那才叫厉害呢。当年在国际上用5连冠的成绩向世界展现出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
4: 哥哥！
6: 救命！

0: 看不清了。
1: 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2: 排球是一项需要团队配合的运动，不能单打独斗。所有人听我号令，我负责第一排右边，小头爸爸负责第一排左边，弹弹咖和大头儿子，你们俩守后排，一人一个角。大家接住球，如果扣不回去，就传给离网近的人去扣。
3: 好。卫军妈妈，怎么扣球啊？
2: 大家可以使用三步起跳技术来扣球，这样可以跳得更高。但三步扣球需要注意几个技巧：第一步不要迈那么大，重点在调整方向；第二步要迈到最大，脚后跟着地；第三步内八快速刹车，这样才能跳得高。
3: 哇咔咔！
2: 嘿嘿，就是这样。大头儿子，你也可以试试看。
3: 好。啊，嘿，
2: 别慌，注意配合。嘿，
3: 哇，我们真把球打回去了，太神奇了！
4: 哇咔咔！
5: 大道咖，见识见识我们团结的力量吧！
6: 别过来呀、
3: 我们成功打败大道咖了，
2: 好机会，快去抓住他！
4: 哇咔咔！
3: 这是机器人，
1: 我还没输呢。放大公布、机器人军团上！上啊上啊，快上啊！
3: 这些机器人不听你的，我们才不怕你呢！
4: 哇咔咔！
7: 请开始扣球训练。

0: 这是排球陪练机器人，它有红外线识别跟随功能，现在开启了陪练模式，不打败他们我们就没办法过去。
1: 可
2: 哦，那怎么办？
3: 别怕，我来拖球。大家轮流扣球，我们一定能打败机器人。
0: 好。
3: 哎，嘿，

0: 们还能坚持多久？机器人可不会累。
1: 继续。我打不动了，我太累了。
2: 别灰心啊，大头儿子，你的三步扣球步伐不太对，咱们纠正一下，肯定能打得更好。
1: 掌握了技巧也没用，机器人不会累，力气又大，还是铁做的，我们根本赢不了，还不如早点放弃呢。
2: 大头儿子，你知道吗？中国女排当年参加世界大赛时，第一场比赛就输了，他们带着一场负分进入复赛，所有人都说没戏了，可他们偏不信，为了证明自己，更为了告诉全世界我们能行，他们咬牙拼到最后一秒，接下来的比赛他们一场都没输，硬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最终逆天改命拿下冠军。之后他们更是一路拿下了女排五连冠的辉煌，让中国在全世界打赢了排球运动的翻身仗。
1: 啊，好厉害啊，好顽强啊。
2: 虽然我没有坚持打排球，但我始终记得中国女排的精神，只有坚持才会有希望，永不放弃。
1: 伟军妈妈，我们再来一次。

0: 子，休息一下吧。
1: 嗯，
2: 不行，我们要坚持到底。谭谭康，小兔爸爸，围裙妈妈加油啊！只要勇攀高峰，就能看到最美的风景了。哈哈哈！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发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

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武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啦！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7: 带带回家。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挑战用十米气步枪打进九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好，是想体验射击吗？要保持身体稳定，瞄准后扣动扳机。喂喂，要先听讲解，待会儿射击的时候再戴防弹耳机哦。
2: 我靠靠！

0: 最后一枪锁定胜局。
1: 小鹿爸爸，你吓得我连动作都忘了。
2: 那就待会儿再练吧。
1: 我不想练了，明天台下全是人，现在都跳座，明天肯定会出糗，我不想去演出了。
0: 你的动作早就熟练了，只是因为紧张发挥不出水平。你看，射击队能逆袭全靠心态稳定，你苦练了这么久，只要放平心态，演出啊肯定没问题。
3: 大头儿子，坦坦卡正在射击馆进行射击研学，但他特意带去的超级防噪耳机丢了，急需你们的帮助。
1: 没问题，我们马上出发。
4: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浙江宁波奥体中心射击馆。出发。是气步枪的靶子吗？怎么这么小？我以为会很大呢。
0: 10米气步枪的靶子视觉上只比1元钱硬币大一点儿，瞄准难度很大的。
1: 这么小的靶子还要打中靶心，射击运动员们也太厉

0: 了吧？
1: 等完成了任务，爸爸妈妈再陪你体验一下。
2: 范德康，你怎么藏在桌子底下呀？
1: 怎么吓成这样了？
3: 我哥哥。
2: 你是害怕枪声，所以特地带了这个超级防噪耳机。要是没有它，你就不敢射击研学了。坦坦卡，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耳机的。
4: 对，放心吧，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2: 果然又是大盗卡，快追！
5: 哇，隔音效果这么好，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2: 大盗卡，把防盗耳机还回来！
6: 又是你们！接管移动把控制器，接管成功！有本事接近我再说吧！
2: 怎么这么多？
4: 大头儿子别着急，集中注意力观察靶子的移动规律。
2: 靶子交错的时候有一个空隙，就可以钻过去。
0: 大头儿子好样的。
2: 大老咖，我们来了。
6: 别过来，
4: 别想跑。
6: 别拽我，松手啊！让你缠着我，我先把你缠起来。
2: 什么办法？
1: 我去找工作人员帮忙。
2: 大老康，放开小左爸爸！
6: 就不放，你能把我怎么样？
2: 小豆爸爸，
4: 大头儿子，这应该连着升降杆，你找找看有没有开关。
2: 开关找到了。有办法了，坦坦康，我用射击的姿势把你举起来，你就可以够到开关了。
3: 哥哥，
6: 射击的姿势就这还学人家射击姿势呢。
4: 晕得我好想吐啊。
2: 小豆爸爸你坚持住，坦坦卡，我们再来。
6: 别在这逗我笑了，肚子都笑疼了。
4: 大头儿子别慌，你现在不要去想必须要救下爸爸这件事儿，你只要把举枪这个动作做好就行。要稳住，要注意底肩。你把坦坦卡的脚牢牢抵住，再试一次看看。
3: 我哥哥
2: 好。
1: 好是午休时间，工作人员都没在。
2: 没事，魏娟妈妈，你看，我们已经把小猪爸爸救下来了。
0: 别怕，大头儿子，坦坦卡，你们俩太棒了！
6: 救下来了又怎么样？没有人开门，你们别想进来抓。
4: 大家快进来，抓住大盗卡！
2: 来了，
6: 快溜了！
2: 抓住我！
6: 你别挡住我呀！
2: 大盗卡，你跑不掉了！
6: 现成的出口，我要先撤了。
4: 是非作品，
3: 我哥哥。
6: 傻眼了吧？我有的是手段带走宝贝。卡住了，我还不信了。
2: 这太高了，够不着啊。
3: 我哥哥，
2: 你让我把微缩瓶打下来。
4: 好主意，好主意。微缩瓶是被绳子拴着挂在空中的，也不用担心打到人。
2: 可微缩瓶那么高，那么小，我可打不下。

0: 过来哦。
1: 怎么夹得这么紧？
2: 大刀客在拽微缩瓶，要是微缩瓶被他拽上去了，我们就追不到了。
3: 可可，
2: 我试试吧。
4: 大头儿子，用身体左侧正对洞口，就用你刚才举弹弹咔的姿势举起步枪，保持好平衡，稳定呼吸，瞄准，射击。没关系，再发射。不要紧，再试一次。再试，再来。
1: 想射出微缩瓶，做梦。嘿，看我的。
3: 不行，我打不中，我打不中他。
4: 大头儿子，听我说，洞口的微缩瓶就好像靶子上的靶心，你要瞄准它。
3: 我瞄不准靶心。
4: 那是因为你没有放平心态。运动小课堂，射击运动员站在赛场上，要对抗竞赛带来的压力，放平心态，集中注意力，把日积月累训练的结果在赛场上展现出来。越是想击中靶心，就越不能只盯着靶心。
2: 把注意力集中到射击上，不去想输赢，才能不紧张。
4: 没错，大头儿子，试着调整，放松。大头儿子，放平心态，全神贯注，看着靶子，瞄准，放松。当眼里的靶子已经变成了心里的靶子，就射击。
1: 怎么会这样？
3: 哥哥，我哥哥。
2: 九点三环，
5: 成功！
3: 我哥哥。
4: 哎，大头儿子，去哪儿啊？
2: 回家排练。射击让我明白了，演出只是把我平时练习的成果在舞台上展示出来而已。只要我放平心态，明天的儿童节演出一定没问题的。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

0: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6: 带带回家。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打开一本好书，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时空任意门，和心灵对话，倾听大自然万物生长的声音，来一场探索的冒险，遇见山川与江河，做时间的旅行者。这里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之光，给想象力插上翅膀，这里有宇宙级浪漫的太空漫步。每天花点时间，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满脑子十万个为什么，书中一定有你想要的答案。一起读书吧，世界就在眼前。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

0: 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头强的小型轰炸机。
1: 这三位机器人也太厉害了，抢又抢不了，打又打不过，快跑呀！
2: 卡乔，旋风风暴！让你们每天阻止我找晶圆，谁也不能打败本天才。
3: 为什么？
4: 这个月一个团都没接到，为什么呀？
5: 我都强。你得帮帮俺们呀。郭东强，你在干嘛？
6: 说吧，你们来我家干嘛？
5: 郭东强，快帮俺们。
6: 没空。
5: 俺都没说完。
1: 郭东强，你就想点发明帮帮俺们对付天才威嘛。
6: 不帮。
1: 你帮俺们，俺们帮你打扫卫生。
6: 不需要。
5: 哎，有了，俺们可以给你的旅游团帮忙。
6: 一个游客都没有，怎么帮忙啊？你们就会来挖苦我。
1: 不是，
5: 你没有游客，俺们可以帮你啊。
6: 那
5: 只要你帮俺们搞发明对付天才威。
6: 进来吧。
1: 好耶。
6: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些东西。
5: 这样可以当武器吗？
6: 这砸到人也像挠痒痒。飞机？有了，我们可以这样。
5: 郭东强，等一会儿你去看看俺们大战一晚上的成果吧，是吧，熊二？熊二，人呢？
6: 刚刚还在这的呀！
1: 救命啊！
6: 是熊二的声音。竟然偷袭我！
5: 熊二，
6: 以为我好欺负是吗？人呢？找到你了，乖乖的出来。本天才还能饶你？
7: 在那儿。
5: 熊二，这啥情况？天才威干嘛要攻击你？
8: 因为俺拿了他这个
5: 晶圆。
8: 事情是这样的，俺走着走着看到了一只蝴蝶，然后
7: 太好了，本天才又找到一块晶圆了。
8: 当时俺想和你们一起对付天才威的，但是你们已经走远了，俺就想到用自己的发明来对付天才威，去抢晶圆。
7: 这什么呀，黏黏糊糊的。
9: 熊二，站住，把晶圆还给我。
8: 俺的发明叫滑滑蛋，俺往橙子里装了洗洁精、洗发露、沐浴露，只要扔出去就会炸开，弄得天才威身上滑不溜秋的。
7: 厉害呀。
5: 天才威，
7: 把我的晶圆还回来，给我站住。
5: 熊二，你快用你的花花蛋对付天才威，
6: 我来帮你，看我的。
7: 又弄得我身上黏糊糊的，
9: 今天别想让我放过你们。

0: 这是什么发明啊？这是靶弹射枪，最关键的其实是这个。
1: 这些是用蜂蜜做的蜂蜜球，射出蜂蜜球就能封住威力枪枪口。哼，这又是什么东西？你们都现在太早了，
2: 起枪了！主人，金莲在他手里。
3: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还是不会把金元给你的。
4: 东东妖，去拿金元。
1: 是，主人。
3: 救命呀！
2: 那是。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0: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9: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0: 旺旺与你长相伴。
9: 旺旺，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2: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哪来的飞机呀？嗯，
1: 我的新发明，轰炸飞机。
2: 我的眼睛，你们，你们竟然搞新发明对付我？
1: 没错，不止你会搞发明，我们也会。看我的特制洋葱蛋。
3: 主人，你的老将军，炸弹！
2: 快趴下！
1: 快躲起来！
2: 就你这点装灯泡的功力，还想学我搞发明？
1: 成功了！
4: 论发明，还是翔哥厉害。
1: 我的飞机还有一个震慑敌人的功能呢。
5: 光头强最无敌，智慧样貌都第一。
2: 雕虫小技，
4: 我的飞机。这得花多少钱来修啊？
2: 修？没想到这破飞机还有点东西。可惜遇到的是我天才威。
4: 不准破坏我的飞机。
2: 没人能阻止本天才。看我的声波射线！
6: 哎呀，人的瞳孔破

0: 王宗祥，你的飞机疯了，自己人也打。
1: 看来这飞机被金元激活后，是见人就投洋葱弹。
2: 是谁？是谁在暗算？
0: 是奇迹毛毛，
3: 还有蹦蹦。
0: 又来，
4: 遥控机控制不了了。
0: 好，快带上他们跑。
5: 果陀强，这是你的飞机，快想想办法呀！我能有什么办法？快被追上了！果然如此，飞机只攻击他看到的移动物体，我们伪装起来就可以了。光头强发明的飞机，竟然把我耍得团团转！
0: 这次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发明！嘿，还在这儿！兄弟！
6: 郭头强，快点，要被追上来！你猜一个试试，你们两个可以当五个我了。要不，俺来骑。
0: 郭宗祥，让奇迹他们准备围捕无人机。是，奇迹到了！哎，耶！打到了！哎，试试看还能不能飞。哎，哈哈哈哈哈！这下。
6: 金元跑不了了，
0: 我的飞机，哼，还想逃？
7: 哎呀，哎，
6: T-7干嘛追轰炸机啊？
0: 傻呗，以为金元还在飞机上。
5: 金元是我的了，
7: 主人，我们都追了3个多小时了。
0: 闭嘴，我是不会放弃的。
5: 又拿到一块金元。

0: 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动秦王国上。
1: 游客嫌弃这条旅游线没特色，都不报我的团，这样下去都吃不上饭了，得想个办法才行。你
2: 熊二，醒醒啊熊二。
3: 哎呀，活着真好呀。光头强，你今天不用带游客吗？
1: 我正为这事发愁呢。哎呀，算了，不说我了。你们呢？这是要做什么呀？
4: 俺们想趁着有空去趟猛禽王国，顺便找找金元。
1: 找金元？那天才威怎么办？
5: 放心吧，俺们都安排好了。
6: 金金国王，天才威没有出来。
5: 继续守着。
6: 是。
1: 哦，是这样啊。那就好，那就好。
7: 猛禽王国。
1: 哎，那赶紧走，我和你们一块儿。
3: 你去干啥呀？
1: 哎呀，保护森林是我强哥的义务。
8: 顺便弄点特色东西回来吸引游客。
1: 熊大熊。

0: 赶紧出发吧。
1: 感觉你慢点儿，俺自己会走。
2: 胖子，你该减肥了。
3: 大俊，胖子，
2: 光头强，熊大熊二，
0: 胖子，快快快，带我去找金雕国王。
2: 光头强啥事儿这么着急呀？
4: 嗨，大俊，好久不见啊！
2: 欢迎你们来到猛禽王国，熊大熊二。
4: 俺们有事找国王，进去再说吧。
5: 看你了，大力。
6: 好嘞。
7: 哇！

0: 这身材，这力量，要是能帮我给游客表演节目，肯定能吸引不少游客。
1: 嗯、他咋的了？
2: 八成和钱有关系。
3: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来了。
4: 金雕国王，刚刚的老鹰力气可真大。
3: 他叫大力，前不久来的，是我们猛禽王国的新成员。来，大力，给你介绍一下，他们三个是我的老朋友，熊大、熊二、光头强。
5: 你好呀，大力。
6: 你们好。
0: 金雕国王，嘿嘿
7: 嘿，那让他帮帮我呗。我想让他帮忙表演节目，吸引游客。
3: 这个你得问问大力。
7: 大力哥哥，你愿意帮我吗？我们联手一定可以发家致富的。要是成功了，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你看怎么样？
6: 打扰了。
7: 别走啊。
2: 金雕国王，俺们这次来是要跟你说一件事儿。
3: 哦，去房间说吧。原来是这样，这个天才威太坏了，
2: 所以俺们一定要防着他，
4: 还要比他先找到晶圆。
3: 晚些我安排帮手一起找，你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大俊，你去给他们准备一间房间。
8: 没问题。熊大熊二，你们跟我来吧。
4: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9: 大力好棒啊。
10: 就是大力真帅。哎呀，
4: 大力可真受欢迎。
11: 光头强，你咋了？
0: 大力不愿意帮忙表演，其他鸟儿也不愿意。
2: 熊都知道，这年头没有福利，谁给你打工啊？
0: 好像有点道理。
8: 好了，快去看看房间吧。
9: 大力，你可真棒啊！
12: 大力，你好帅啊！
8: 你们先休息一下。有事找我就好。
2: 熊二，咱们还是四处看看，也许有晶圆线索呢。
8: 嗯。
7: 胖子，那个，要不和我一起再去问问，看有谁愿意帮忙表演的。走吧走吧，回头我请你吃大餐。
2: 没有，熊二，你那呢？
4: 还在找呢。
9: 咋感觉好像有谁看着咱们？
4: 哎呀，你想多了吧？这儿也没有。
9: 谁？站住！
2: 有什么事吗？你们在做啥？
9: 前几天暴雨把屋顶弄坏了。我们抱了一些干草去把破了的屋顶补一下。
4: 哪有谁盯着俺们呀？你没看错吧？
2: 可能吧。
7: 来来来，大家瞧一瞧，看一看啦！谁愿意下山给游客表演，强哥必有重赏。
13: 给什么奖赏呀？
7: 强哥用人品担保，你们一定没见过。胖子，
9: 好嘞。
13: 好刺眼呐！
14: 刺眼呐！
7: 被我的奖励吓到了吧？
13: 什么呢？就一个苹果，
14: 我从未见过如此抠门之人。
9: 还是装不认识他好。
7: 大家踊跃报名，先到先得。

0: 哎，大家别走啊，别那么现实嘛。
1: 你这也太小气了。
2: 你懂什么？这叫风险把控。嗯，这羽毛挺好看的，不能白来。这些羽毛当纪念品也不错。
1: 捡这些羽毛干嘛？俺们孵化室里的鸟蛋才珍贵稀有，俺保证你都没见过。
0: 快带我去呗！
1: 打住，那地方是重地，不能随便进出。
2: 还我苹果。
1: 那好吧，
0: 那咱们赶紧走吧。
1: 别推我呀！
0: 哇，真可口！不对不对不对，真壮观呀！这光线太强了，胖子，你往边上挪挪。
1: 要给我拍照吗？哎，记得拍帅一点。
0: 完美。
1: 拍的咋样？再见。
0: 哎，胖哥，别走啊！胖子，你看，很多人给我点赞。
3: 说什么呢？这么开心？胖子，难得有朋友来。你带去花园走走，那里更漂亮。
1: 对哦，那里雪很灵的。走，我带你去。
0: 希望能实现我的愿望。不好了，不好了！金雕国王孵化室里丢了几颗鸟蛋。
3: 什么？召集大家来广场，是因为孵化室的鸟蛋不见了几颗。
4: 怎么会这样？
5: 发生啥事了？
3: 大家安静，你说。
6: 今天孵化室基本没谁去，好像只有胖子跟光头强去过。
0: 我没拿，我就是进去拍了几张照片。
1: 对，我可以作证。
3: 金雕国王，我建议全员搜查，鸟蛋刚丢，肯定还在猛禽王国内。
0: 对对对，还是大力聪明，一搜就知道了。
3: 好。大家暂时不要动，士兵们现在去搜查。
7: 怎么他们一来就丢了鸟蛋？
4: 就是，真奇怪。
8: 俺咋觉得气氛怪怪的？
9: 报告国王，没有发现。
3: 没有漏掉的地方吗？
0: 看我干嘛？不用你们检查，我自己来。怎么会这样？
10: 果然是你，鸟蛋真是你们偷
11: 的。不会吧，他还帮过我们呢。
10: 那可不一定。
12: 不是的，不是的。
1: 真的没拿。
0: 金雕国王，我真的没偷，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3: 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
1: 都这么明显了，根本不需要调查。
13: 就是。
3: 士兵，把他们赶出猛禽王国。
0: 是。你们干嘛呀？你们听我解释。
12: 郭头强，
13: 以后不许你们再打入猛禽王国。
14: 猛禽王国下。
15: 光头强，到底是不是你做的？
0: 没有，我真是被冤枉的。强哥虽然爱财，但是我是有原则的。
15: 你没拿，难道鸟蛋自己长了翅膀飞到了你的包里？
0: 我怎么连你们也不相信我？我现在就去把我的背包拿回来。我再也不来这地方了。
12: 快看，
15: 发生啥事儿了？咋这么多雕和鸟儿往山下飞？
0: 熊大熊二，大军和胖子也出来了。
12: 大军，胖子，是俺们。
16: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在这儿啊？
0: 大军，你们怎么都下山了？
16: 哎，金雕国王病了，大力让我们出来找神石给金雕国王治病。
13: 神石？
1: 对，闪亮的橙黄色石头，说是有种特殊的能量。
2: 闪亮的橙黄色的，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啊？
15: 在山上时金雕国王还好好的，在俺们一离开他就病了，这也太巧了吧。
1: 事发突然，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你现在负责王国内的一切事务，不让我们靠近金雕国王的房间，也不知道国王怎么样了。
1: 哼，我看就是那个大力有问题。胖子，你可是一直跟着我，我有没有拿鸟蛋你最清楚了。
0: 对，我可以证明你没拿鸟蛋，可鸟蛋怎么会在你包里？
1: 我猜一定是谁偷偷放进去的。胖子，你还记得吗？我们刚从孵化室出来，大力就碰巧过来和我打招呼。
0: 对，是有这事。
1: 咱们回去把事情调查清楚。
2: 可是到处都有把手，俺们咋回去啊？
3: 其实我们也觉得蹊跷，让我们来帮你们吧。
4: 嗯。
5: 胖子，快来帮忙啊！
6: 需要人工呼吸。
0: 我好了。
3: 可能是天气太热了。
0: 太热了。
6: 现在不是秋天吗？

0: 国王房间门口也有士兵把守，
1: 我们去引开士兵。
2: 不用，这次俺来。
3: 能不能帮俺一个忙呀？
4: 太没挑战了。

0: 秦雕国王，你在吗？
1: 秦雕国王怎么不在这儿？奇怪，
2: 咱们仔细找找，看有没有啥线索。
3: 哎，
0: 熊二，熊二，你还好吧？
1: 啊，
4: 金雕国王，
1: 这应该是被冰冻蛋攻击的，难道是天才威干的？
5: 他这次肯定又是为了救援。
2: 先别管这些了，把金雕国王先救出去再说。啊
1: 啊！
6: 果然又是你们偷我们的鸟蛋，现在还想绑架金雕国王。
2: 不是的不是的，俺们是想……
6: 住口，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2: 是
5: 不要抓呀，不要抓俺，冤枉呀。
1: 别有误会。大力，你听我说，这是个误会，我们坐下来慢慢
7: 报告。报告，在广场上找到一块神石，
6: 把叛徒跟犯人都给我关起来。
8: 给我老实待着。
5: 别走呀，回来，俺们是冤枉的。
1: 看我的。他挺硬的。
2: 有了，熊二光头强，
8: 昨天晚上的戏可真好看呀、
0: 是是是。
1: 啊！
8: 怎么了这是？你怎么了？
0: 另外两个呢？不见了。
8: 这怎么可能？
9: 对不住二位了哈。
2: 咱们去救金雕国王。
0: 咱们要关多久啊？
10: 不知道。
2: 快快。
1: 金雕国王，
2: 金雕国王，醒醒！
1: 醒了！熊大，光头强，快快去告诉大家，小心大！

0: 力。神石给我。
1: 是。不要给他。到手的鸭子还能飞了。救援给我。
0: 快点给我。
1: 国王说不能给你。给我追。
2: 金雕国王加油，打败大力。
3: 啊！

0: 新人居然激活了弹力。
1: 哼，俺猜他一定跟天才飞有关系。
2: 来呀，你这个怪物，来抓我呀。
3: 国王好样的，一拳把他打败。
4: 金雕国王，金雕国王，
0: 你小心啊。
4: 你没事吧？
1: 没事。
5: 大力已经失控了，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
3: 快跑啊！
5: 啊，有办法了。

0: 熊大，来吧！不要过来呀！
1: 不要怕，我们来了。

0: 么会这样？又失败了。
1: 吉吉国王，千财威怎么了呢？
2: 那还用说，当然是我们看守的好呗，让他无计可施。
1: 嗯，
2: 继续监视他。
3: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王国。来，这是你们要的晶圆。
4: 你谢谢。
5: 谢谢。
6: 光头强，接着。看好了，再丢了我们可帮不了了。
5: 不会了，不会了。哦，对了，你们俩能帮我再去表演两场节目吗？
7: 这个嘛，
6: 这得禀告国王。
3: 没问题，这里的雕任你选。
5: 真的？那我得赶紧回去准备准备。不许反悔哦。
8: 再见。
5: 再见。
9: 再见。
8: 再见啦。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

0: 赏。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3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3岁啦，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7: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探监记。
1: 今年的苹果结得真好啊，又大又红的。嗯，
2: 是啊，咱们午饭晚饭都吃苹果吧。
3: 哎，动物们真无聊，就知道吃了睡，睡了吃。
1: 多亏了熊大熊二光头强，森林总算太平一段时间了。金元交给他们保管，放心多了。
2: 这有什么呀？要是换本王，保证保管的更好。
1: 可是光头强和熊大说了，金元已经藏到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地方。

0: 光头强是
1: 猫猫，你小声点儿。别被大坏蛋天才威听到了。
2: 哼，看来还是在光头强熊大那儿。
3: 欢迎大家参加强哥的旅行团，这个旅行团的特点就是绝对安全。我们可以充分的亲近自然，今天就由金牌导游强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不是很期待今天的旅行啊？

0: 好像没在他身上，也没在家里。
1: 你
2: 走开走开。
1: 你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颗。
3: 怎么了？
1: 怎么了？
4: 放了吧。
5: 有妈妈在呢。
2: 去去去。
1: 没事没事，别怕小朋友，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到底藏哪儿去了？难道
6: 哦，两头熊，重新锁定目标。
7: 啊啊，咋全是空的呀？
8: 熊二，俺那份也被你吃了，你该去找吃的了。

0: 哪来的蜜蜂？
1: 有蜜蜂蛰啊！
0: 让俺看看。
1: 疼疼疼疼！熊大，俺需要蜂蜜才能痊愈。
0: 可是家里没有蜂蜜了。
2: 跟着蜜蜂找蜂窝，有蜂窝就有蜂蜜。
0: 熊二，等等啊！
3: 总算把他们引开了，该我们找晶圆了。
4: 哎
3: 呀，都不要，快过来，我的手伸不进去。
4: 主人，太深了，我的手探不到底呀。
3: 侦察蜜蜂回来了，再深的缝都没关系。
5: 熊大熊二，
3: 猴子，快躲起来。
5: 熊大熊二，不在。
3: 不能让你坏事。
5: 蜜蜂，
6: 走开呀，走开呀！

0: 熊大熊二，你们在这儿啊？
1: 吉吉，你咋了？
2: 熊洞里有蜜蜂，霸王被袭击了。
3: 真倒霉，又被投诉了。嗯，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4: 俺和吉吉都被蜜蜂袭击了。
3: 什么？我也是因为蜜蜂才会被投诉的。
5: 啥？这么巧？
6: 俺看不是巧合，难道蜜蜂故意把俺和熊二引开？
3: 走，我们去熊洞看看。
7: 就剩下最后一个缝隙了，董督腰，你快闪到一边，让侦察蜜蜂钻进去看看。
8: 是。
9: 这个天才威竟然在俺们家里找蜜蜂。
6: 熊二，你小声点，天才威应该在找金源，那蜜蜂应该是他的蜜蜂机器人。
9: 光头强，你快想想办法阻止天才威呀。
3: 我有个办法，大家跟我来。
7: 还是没有，奇怪，他们到底把金源藏哪儿了？
8: 主人，要不让侦察蜜蜂继续跟着熊大熊二？
7: 好吧，就让他们跟着，咱们先回实验室。
8: 嗯。
10: 熊大熊二，可找到你们了！你们快告诉本王，金源藏哪儿了？
7: 哎，
6: 吉吉，这事儿要保密，你放心吧，没人能发现金源。
2: 哎呀，快说快说快说呀！
4: 吉吉，你别闹了。
2: 哎呀，你们快告诉本王，本王绝不告诉别人。说吧，熊大。
6: 哎，真是没办法，那俺就告诉你们吧，但是你们可得保密啊。俺把晶圆埋在许月树旁边了。
11: 啥？埋在许月树旁边了？
6: 嘘，小声点，别让天才飞知道了。
7: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这儿了，董德妖，快开工吧。
8: 好嘞。什么也没有，好累呀、啊！
10: 熊大，许愿树那么大，晶圆具体在哪儿啊？
6: 哎，吉吉，真拿你没办法，就在往树干左边走十步的下面。
7: 哎，有捷径，董德妖、快！
8: 是。
7: 一、二、三、四。
2: 这怎么回事啊？这董德妖。
8: 我来帮你。主人，
6: 吉吉，俺得提醒你啊，许愿树下面有埋伏，你可别贸然过去啊。
2: 你干嘛不早说？熊大，你说的再详细一些。
6: 到许愿树，你得先避开脚下的藤蔓，再朝着树干左边走十步，再往下挖，就能找到金源了。对了，千万别走到右边，右边有个巨坑。
7: 一、二、三、四、九、十，就是这儿。
8: 主人，
6: 哎呀，说错了，巨坑在左边，晶圆在右边。
2: 你早说嘛，又把本天才坑了。熊二，你怎么在这儿？
5: 天才威被耍的感觉好不好呀？
2: 所以这里并没有晶圆，你们竟敢欺骗本天才。这些蜂蜜能引来更多的蜜蜂，让你们好好感受一下本天才的愤怒。跟我斗，遥控器哪儿去了？
3: 你在找这个吗？
5: 光头强，快给俺试试。反了，反了！
6: 多亏了光头强的办法，
5: 还有本王的配合。
1: 啊！别追我，不要过来！
5: 光头强，晶圆到底藏在哪儿啊？
4: 你就说说嘛。
3: 这个嘛，是秘密。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

0: 点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带蛋回家。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奶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我动我要喜之郎，
6: 喜之郎
7: 带带回家。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哎，春天的味道。
1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6: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石队长。
1: 主人，这次的改造是什么呀？
2: 拍照无人机。
1: 拍照无人机？
2: 对，这个拍照无人机探测到晶圆后能拍摄大致位置，并以图片的形式传输回来。
1: 啊，主人真棒，我们不出去也能找到晶圆了。
2: 等等，
1: 发现晶圆了？
2: 不是，我发现了动物们都聚集在一起。
3: 俺和熊二要去绿檀谷巡逻，有谁愿意担任临时队长，今天带领大家一起守护森林啊？
4: 我来。
5: 你们还想当临时队长？
6: 嘿嘿，
5: 雷锋。

0: 狼队长力气大没用，要有智谋。哎，大象奶奶，你得知道当队长要反应快，而你比较适合巡逻。雷蒂嘎嘎，你们没有领导才能。不像本王能合理指挥调度大家。
1: 吉吉国王说的对。
0: 至于光头强，
2: 我可没空，我要带游客。
1: 我推荐吉吉国王当队长。吉吉队长，吉吉队长，吉吉队长。
3: 好，那就这么定了。还宣布吉吉当选临时队长。
1: 耶，吉吉队长。
3: 吉吉，你要保护好森林和防范天蚕为找金源。
0: 两头熊离开，就剩下这些小动物了。真是天赐良机啊，这样我就能轻松地找到晶圆了。耶、yeah. 这么快就有发现了。晶圆是我的。
1: 有请。
0: 首先呢，我们要三位一体的防范天蚕为找金源，完成无敌怪兽。雷蒂、嘎嘎，你们去森林上空巡逻，每半小时回来给本王汇报巡逻情况。
4: 收到。
0: 至于你们呢，黑风去森林的东边巡逻。
5: 是。
0: 大象奶奶去森林的西边巡逻。
6: 是。
1: 吉吉国王真威风。
0: 毛毛，你不觉得本王作为队长还差个象征身份的仪式吗？
1: 嘿嘿，有。呜呼呼，
0: 真不愧是本王的得力助手，真是周到。
1: 刷子请慢用，
0: 本王要好好享受一下这森林队长的沐浴礼。毛毛，出去看着，以防他们有事回来汇报。
1: 是。

0: 毛毛，快点过来帮帮忙！
1: 姐姐国王，呀，我来救你，姐姐国王，给我下来，别让我抓到你！
0: 本王啊，
1: 姐姐国王，你没事吧？
0: 本王的一世英名都被毁了。
2: 有我黑风在，天才卫别想找到金元。

0: 导游，这个惊喜不错呀。
1: 不对啊，怎么成了我准备的惊喜？看这样子，像是有人在偷拍动物们。不行，我得去通知大家。
2: 各位游客，你们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3: 竟然呢？刚才传回来的位置就是这里啊。
4: 肯定在那儿。
3: 哎，清远呢？我在这儿。
5: 走开，走开呀、
6: 啊！不好了，不好了！
1: 龚都强，发生什么事了？
6: 你们都被偷拍了，不知道吗？看，还被上传到广告屏和手机上。啊！嘿！啊！还有这个。
7: 都在笑什么？怎么都不去巡逻呀？

0: 我的手机
1: 一定是那个拍照无人机偷拍太可耻了。
2: 警员到底在哪儿啊？拍照无人机怎么也不见了？
3: 主任，主任，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呀？
2: 哪来那么多废话，快说。
3: 好消息就是我找到无人机了。
2: 啊，在哪儿？
3: 坏消息就是无人机被金元激活了。
2: 真的？在哪儿？快带我去。
1: 我们必须快点找到是谁拍的，阻止他。
4: 不好了，有个拍照无人机一直追着我们拍照。
5: 怎么又来了？
6: 拍照无人机被金元激活了，
1: 就是他偷拍本王，看本王的无敌榴莲锤。
2: 那是我的
1: 天才威。
4: 正是在下。这拍照无人机怎么就追着我俩呀？
1: 你们去取金元，天才威交给本王。鬼！嘿嘿嘿嘿嘿嘿！嘿！啊！啊！嘿嘿嘿嘿嘿！现在就让你们看看本王无敌榴莲锤的厉害！
7: 哇，金鸡歌王！
8: 上吧，金鸡！嘿！
7: 怎么跟想的不一样？
4: 就你还想退步我？
8: 不许笑，这可是本王的隐私，偷拍违法。
2: 董德妖，快去取金元。
5: 是。想抢金元，

0: 大象奶奶，没事吧？是时候该结束了。光头强，疼疼疼！快松口啊！
1: 金天可是队长，绝不允许你伤害大家，绝不允许！
2: 金天，好样的！
1: 金金国威武！
0: 我只是开个玩笑。
3: 走开！
1: 是。解开了，
0: 本王要和你重新一战，看我的无敌榴莲锤！
1: 该结束了。
4: 你没事吗？
1: 没事，就是脸有点疼。
5: 这咋俺们一走开就惊人出现啊？
6: 就是还被天才威给拿到了。
7: 事情虽然是这样，但不要灰心嘛，吉吉今天也尽力了。
0: 那是本王下次会做得更好。
8: 对，玉照也很棒，
9: 是吗？
10: 小大快
9: 看一下，后面再看。
5: 哎呀，吉吉，你挺上线了，
6: 算你有眼光。
1: 李万成超级无敌怪兽又进来一步。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

0: 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妈，我最近都用您寄来的电饭煲煮东西吃，煮的就老香了。
1: 那就好，你看看还有啥需要的不？跟妈讲，妈给你寄啊。
0: 是老板。

0: 都是些什么呀？还挺重的。这么多鸡蛋，难道老板开了养鸡场吗？这么短时间也吃不完呢。有了。
1: 主人，我们每次找金源都被动物破坏，
2: 这次一定要小心一点。
3: 卖茶叶蛋哦，好吃又便宜啦！
4: 茶叶蛋有什么好吃的？走走走！
3: 哎，别走啊，五毛钱两个。
2: 光头强，卖茶叶蛋。
5: 熊丹，哎，能不能先吃点呀？
6: 你再忍忍吧，找到光头强就可以开始森林聚餐了。
2: 原来动物们今天有聚餐啊！嘿嘿嘿。
5: 不知道大家都带啥好吃的了，
6: 肯定很丰盛。
7: 那是
8: 一个茶叶蛋都没卖出去。
6: 光头强，
8: 熊大熊二，
6: 大家举办美食聚会，你要一起吗？
8: 美食聚会能有什么意思？
5: 会有很多好吃的。
8: 好吃的？
0: 可以把茶叶蛋换成别的食物，也许就有人买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6: 好吃好吃。

0: 好吗，给本王再去拿些香蕉过来。
1: 是。
0: 光头强，你带了什么呀？
2: 我带来的可是好东西，就装在我的电饭煲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0: 是吗？
1: 那就是光头强带来的电饭煲，样子好奇怪呀。
0: 毛毛，动作快点。
1: 电饭煲好像动了一下。啊，怎么可能嘛。
3: 准备做饭啦。
4: 哎呀真好吃。呀，哎，这苹果呢？
5: 我的松果也不见了。
6: 老大，
7: 你是不是拿了俺的苹果呀？
6: 没有啊，俺这么多苹果为啥要吃你的？俺的苹果呢？
0: 早让你们多带点，不够吃了吧？还是本王英明。怎么一眨眼本王的香蕉都没了？光头强，是不是你？
2: 我没有啊。
0: 那是谁把本王的香蕉吃掉了？
2: 嗨，大家别那么紧张嘛，我让你们尝尝我带来的。生什么气嘛。噔噔噔噔，我这可是香飘万里独家配方的茶叶蛋。怎么打不开啊？这个好像不是我的电饭煲。
5: 光头强小气巴拉的，还不想给我们吃。
8: 真能演。
0: 真抠门。
2: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怎么还不信呢？什么情况？
3: 开饭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9: 大家小心。
2: 哎呀，
9: 好疼好疼呀。哎呀
2: 看我的。好疼啊。我英俊的容颜。
6: 没事了没事了。奇怪。
7: 光头强，你这是啥武器呀？
2: 我怎么知道
1: 啊？金箍王坚强点。
6: 金元，
2: 我的电饭煲跑了。
6: 是金元，电饭煲被激活了。
2: 难怪电饭煲这么反常，
6: 快追。
5: 祝你们好运。
10: 宋冬瑶，你那杯饭

0: 安县警员了吗？
1: 还没有，主人。
0: 注意，发现情况及时汇报。
1: 是。
0: 难道说发现警员了？今天运气太好了。
2: 准备做饭啦。
0: 我巧克力呢？
2: 开饭啦。
0: 喂，你还我的巧克力！
3: 是天才威，不能让他拿到警员。
0: 你这个电饭煲，电饭煲怎么会动啊？原来如此，这块晶圆是我的了。呀，
3: 服！我的电饭煲，天才威，我跟你没完！
0: 又是你们，你们不是聚餐的吗？
3: 电饭煲跑了，快追！
0: 站住！晶圆是我的，
3: 休想！好，
0: 非行模式，
4: 咱们直接上。
3: 熊呢？熊大、熊二，你们在哪儿？
4: 俺在这儿。
5: 光头强、熊蛋，你们在哪儿呀？俺好像迷路了。难道是？俺找到了。
3: 熊二，快起来！
0: 跑哪儿去了？找到了！晶圆，我来了！接招！被吃掉了！威力枪对他没用，又不能直接碰他，那就让你瞧瞧我压箱体的绝招——玉米爆发！
4: 电饭煲到底跑哪儿去了？
3: 我的老腰啊！
5: 对不起啊，光头强，俺不是故意的。
3: 算了算了，赶紧去找我的电饭煲吧。
4: 哎呦，
3: 熊大，
4: 光头强，快抓住他！
3: 嘿嘿，包在强哥身上，抓到了。好疼啊！
5: 你不要过来呀！
4: 熊二，快抓住电饭煲！
5: 俺抓到了！疼疼疼疼疼疼！熊大，接着！
4: 不行了不行了，光头强，
3: 等等！俺好烫啊！熊二。
5: 俺的熊掌要被烫手了！
4: 光头强，
3: 那么快！哎，熊二，
0: 可恨的电饭煲，差点毁了我英俊的脸！
5: 熊大，
4: 糟了，电饭煲要爆炸了！光头强，
3: 别传给我呀！熊二，
5: 熊大，
0: 快把电饭煲救出来！
4: 天才威，
3: 给你！
2: 开饭啦！
3: 金元，好机会，拿到金元了！
6: 又得到一块金元，天才威的新无敌怪兽，别想成功！
3: 老妈送我的电饭煲终于夺回来了，
5: 就是可惜了这次聚餐，搞得大家都没吃好。
3: 嗨，明天到强哥家聚餐，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
5: 耶！
0: 我天才威绝不认输。
7: 吉他变奏曲。
6: 又找到一块金元，咱们多一块，天才威就少一块，他的怪兽计划永远不会成功，就不会破坏森林啊。熊二，
5: 好险呐、
6: 这可是还没激活的金元，你可小心点啊。
5: 不知道光头强在不在家。
4: 不好，光头强出事了。光头强。
3: 熊大、熊二。
6: 虚惊一场，还以为出啥事了呢。正好俺有东西要给你。
3: 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在练习吉他呢。我准备当个才艺导游，吸引更多的游客。而你们将荣幸的当我第一批听众。
6: 还是算了，俺们还有事儿啊。
5: 对对对，
3: 来都来了，别急着走嘛。表演时间。

0: 受到我的热情了吗？
1: 安置觉得脑壳疼，
2: 俺觉得你的音乐缺少灵魂。
0: 我明白了。等我一下，下面会有惊喜哦，
3: 熊大。溜，
0: 别走哦。
1: 没走，俺们正期待着呢。
0: 那太好了，
1: 快溜。
0: 让你们久等了。
4: 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呼呼。
0: 熊大熊二呢？真是不给面子。哇，好漂亮的吉他，难道这就是熊大熊二要送我的重要的东西？
4: 哼，我要让大家都感受音乐的魅力。
2: 还好俺俩跑得快，不然肯定就惨了。
1: 哎，熊二，静远呢？
2: 哎呀，对，静远呢？难道就路上了？
1: 哎，
5: 成功了！这是我搭的最完美的坚果塔。我太棒了，突然好伤感。为什么我的眼泪不由自主流下来？我好难过呀！
4: 我的音乐竟然能触及灵魂，我真是音乐天才！
6: 我怎么哭了？
5: 我的坚果塔！
6: 疼！吉吉国王，马上就好了，
0: 就用我的音乐来治愈你的疼痛吧。
7: 巴拉巴拉棒，蹦了吧蹦，好
8: 听
7: 好听啊！
0: 听着我的音乐，是不是感觉伤口都不疼了？
6: 为什么我这么开心？明明我很难过呀！
0: 这下好受些了。这什么呀？森林小镇音乐节，广征表演者，是时候展现我的音乐才能了。
2: 唉，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晶圆，这是又累又累。
9: 好啊，好啊！
6: 真倒霉，每次都被动物们妨碍。
10: 哎，吃点啥？
11: 我就坐这儿休息一下。
10: 我这可是小镇音乐节最佳观看点。不交费就别占位。
11: 音乐节？谁看这玩意儿？我就走过路过，歇歇脚。
10: 小气鬼，不吃就赶紧走。
11: 你说我小气？给我上最贵的。
10: 好嘞，马上啊。翡翠珍珠油龙面来喽，让您久等了。
11: 什么？珍珠呢？翡翠呢？油龙呢？你就这个？
10: 你看啊。青菜像不像翡翠？
11: 像。
10: 黄豆像不像珍珠？至于游龙，我叫阿龙。
11: 你就这也收我100块？
12: 100块钱的面条，这也太难吃了吧这。
11: 我怎么了？探测器有反应了，难道是刚才的吉他声？东强，他怎么在这儿？呵，原来晶圆在他身上。
13: 有请下一位表演者，光头强。
0: 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光头强，狗熊林小镇的金牌导游。

0: 好累呀、啊，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1: 金元，
2: 好机会，快把金元给我！
1: 天才飞，
3: 董德耀，赶快来森林。
4: 收到。
2: 记得戴耳罩来。
5: 站住！把金元交出来！
6: 想得美，有本事过来拿呀！
5: 这怎么回事
6: 啊？这没看出来，你还挺有舞蹈天赋的吧？
0: 人呢？
2: 在这儿呢。
7: 静远到底掉哪儿去了呀？
1: 啥情况？
7: 光头强跟天才威跳舞，
1: 过去看看。
8: 咱俺俩也跳起舞来了呀！
1: 俺也不知道啊，听到这声音就想跳舞。
2: 好累呀、这下你跑不掉了，全是我的了。
8: 俺们来了。
2: 吉他上的晶圆我非拿到不可。
9: 吉他上的晶圆，
7: 原来那块晶圆掉这儿了。
1: 王东祥，赶快取下晶圆。
6: 我被控制住了。又来。
2: 突然好开心啊。这离我远点。
8: 俺们也好开心呐、
5: 我的晶圆。
2: 放开我。这个节奏好、我的晶圆、
5: 我的晶圆，放开我呀、
4: 追回来啦、主人，
7: 豆豆呀，
4: 主人别照顾
7: 耳罩给我！
2: 这下音乐可影响不了我了。晶圆到手了！
6: 我的吉他！
2: 哎呀，又得到一块晶圆！你们别想阻止我完成超级无敌怪兽！
7: 哎，熊大。这事都怪呀、
1: 别气馁，俺们还有机会。
8: 我的可爱小吉他就这样没了。
1: 光头强，别伤心了。
8: 要不咱帮他做一个。
6: 真的。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

0: 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1: 俺老孙来也。
10: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
11: 对，
1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5: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寻找萤火虫。
2: 咱们狗熊岭的环保工作做得越来越好了，瞧这大好环境，多亏了强哥我。
3: 正

0: 谁呀、啊？这时候还打电话，烦人。喂，
1: 光头强，我是贝贝。
0: 贝贝，是那个找野人的小胖子。
1: 喂喂喂！
0: 是贝贝呀，好久不见啊。
1: 你在家吗？今天我有事找你帮忙。
0: 啊，我正在出差呢，替我向你爸爸问好。我要忙了，下次再聊。哎呀，又谁呀？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1: 这里，这里。
0: 嗯，
1: 你好啊，光头强。
0: 贝贝，我正准备出差呢。贝贝啊，野人也是要休息的，现在肯定找不到。快快快，天要黑了，我送你回家。
1: 我不要，而且我这次来不是找野人。是我的同学说森林都被污染了，都不相信森林里有萤火虫，只有小丹相信我，所以我答应他拍照片带回去给他看。
0: 这样啊，不过我真的很忙。不要这么看着我嘛。不行，你别哭呀，我还有事，要不下次。
1: 可是我连导游费都带来了，你看。
0: 导游费？你一个人我也不太放心，我跟你说，还真只有我能找到萤火虫。
1: 真的吗？
0: 来来来，我们先坐会儿，等到傍晚我们再出发。
2: 探测器显示晶圆就在这附近啊，这边。
3: 天才威一定在找晶圆，咱们跟着他。
4: 根本就没有萤火虫，森林里现在动物也很少了。
1: 贝贝肯定能找到，我相信他。
5: 走了，不理他。哼，
6: 好漂亮的石头啊，放到陀螺上，贝贝看到了一定很开心。
7: 借口不好好吃饭。
1: 不是的。
8: 我们是人类的朋友啊。
2: 哎，怎么越来越近了？难道被激活了？
5: 刚才怎么回事？
2: 快过去看看。哎啊，那个陀螺应该被晶圆激活了。
5: 总算又找到一块，太好了，快跟上。
9: 这边，熊二。
1: 光头强，你到底知不知道在哪里啊？
0: 小朋友，你耐心点儿，这狗熊岭就没有强哥我不熟悉的地方。强哥闭着眼睛都能带你去看萤火虫。
1: 就会吹牛，你闭着眼睛走一个我瞧瞧。
0: 切。看好了。这条路强哥我都走了上千遍了，就没有强哥我办不到的事儿。
1: 光头强。让你吹牛。
0: 到了，这就是萤火虫最多的地方。
1: 怎么一只萤火虫都没有，都是蚊子。
0: 别说话，萤火虫都被你吓跑了。蚊子多说明狗熊岭的环境好啊，要不怎么带你来看萤火虫。
1: 臭水沟蚊子也多， 那环境好吗？
0: 快看，今天的夜色真不错。
1: 哼，就会岔开话题。
0: 哎呦，哎呀，又哎呀，就不该答应带你来。
1: 我可是给了导游费的，你现在后悔晚了。再说，能看到萤火虫被蚊子叮一下有什么？
3: 都怪那个会转的东西，
8: 害得俺们跟丢了天才威。
7: 熊二，咱们要不去天才威基地看看他回来没？
8: 哎，熊大，快看，又是那个会转的东西！
9: 熊二，小心！
8: 咋回事呀？
7: 难道是被精灵激活了？快追！
2: 显示往这个方向去了，走。
4: 是主人。
0: 我真的受不了了，我放弃了。
1: 不行，我一定要等到萤火虫出现，我答应过小呆。
0: 要等你等，强哥，我要回去了。在这被蚊子叮了一身包。
1: 你收了我的导游费，不能反悔，不然我投诉你。
0: 还给你好了吧？
1: 名片上有你老板电话。
0: 事先说好，我不是怕你。
1: 你小声点。
0: 好的，老板。
10: 萤火虫，哇，太美了！
0: 没见过世面，赶紧拍完回去。什么声音？这是什么呀？
11: 光头强，快让开！
9: 熊二，
1: 来了领头熊。
10: 你有点像假扮野人的那头。
0: 快起来，我喘不上气儿了。
8: 光头强，有晶圆，晶圆把它激活了。
0: 那还等什么？快上！太夸张了吧！
8: 好大的风呀，过不去呀！
1: 快停下！你把萤火虫吓走了。
2: 旋风风暴，真没用，非要我出马。
0: 快拿晶圆！
2: 别动，那可是本天才的晶圆。我的眼镜呢？
7: 有俺在，你休想得到晶圆。
2: 都是你害的，看招！
11: 兄弟，
8: 好险呀！
0: 快！
2: 就不信打不着你。
7: 既然这样，
2: 看枪！我的枪！
7: 你的对手是俺。
2: 放开我！
7: 打完收工。
0: 救命啊！
9: 全国都行，
1: 看我的！
8: 他的劲儿好大呀，
0: 我来拿晶圆。总算结束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陀螺怎么和小呆的一样？
0: 贝贝，这次干得不错，这枪太危险了，还是给我吧。这么晚了，拍完照赶紧回去吧。
1: 总算拍到了。明天小呆一定会很高兴的。
2: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给我等着瞧，等我的无敌怪兽制作出来。怎么这么多蚊子？走开走开啊，多多要你去哪儿了？你快回来。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

0: 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wow！ 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

0: 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享受。
1: 哎，今天谁也别想打扰我休息。喂，啥？我不在家。
2: 光头强，光头强，在家吗？光头强，
1: 别敲了，都说了我不在家。真蠢。干啥？
2: 这是我小外甥女果果，今天呢，我有个古董交流会，你看。
1: 啊，不行不行，我不会带小孩。
2: 哎呀，你想啊，你带果果玩好了，回头他把整个幼儿园的小伙伴都拉过来，这可是笔大生意呀。哎呀，别犹豫了，就这么定了哈。
1: 啊，
3: 骑大马，骑大马。
1: 果果别乱跑。
3: 驾驾驾。这里面是什么？
1: 果果，动画片开始了，我们去看电视吧。你就在这好好看电视啊，别乱跑哦。哎，果果，别乱扭，你先去那边，去那边玩一下。还好没坏。这个没什么好看的，走走走，我们去别处玩。看，强叔珍藏多年的大宝箱。
3: 哇，
1: 宝藏都在里面，尽情享受吧啊。
4: 终于能歇会儿了。
1: 又怎么了，小祖宗？怎么了怎么了？没事没事，不就是玩具脏了吗？
3: 他不是玩具，他是我的伙伴。
1: 让大舌头再给你买个新的呗。
3: 不要不要，我就要这个。

0: 已经把独角兽给你洗干净了，跟我进屋去吧。
1: 我就是要等它晾干。
0: 好好好，你自己等吧，我先休息一下。别乱跑啊。

0: 独角兽，你是我的独角兽吗？
1: 找到救援了吗？
0: 哦，
1: 嗯，有反应了。救援出现了，正在向我们靠近。

0: 哪儿去了？
1: 头好晕啊！
2: 我眼花了吗？好像被骑着独角兽的小孩撞了。
0: 主人，刚刚撞你的独角兽布偶像是被机缘激活的。
2: 那还不赶紧去追？
0: 我去追了，但是没追上。
2: 真没用。这独角兽跑得可真快。
3: 你是在帮我找独角兽吗？
2: 小孩别乱碰。小孩？哪来的小孩？放手！你给我放手！你放开呀！你给我放开！
0: 叔叔，帮我找独角兽！
2: 我最讨厌小孩了！你放手啊！你放开！
4: 果果，果果，果果！
0: 光头强，你在干嘛呢？
4: 图图，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叫果果？
0: 果果，能吃吗？
5: 算了，我还是自己找吧。
4: 果果，啊，独角兽！这是果果的独角兽，快放我下来！难道被机缘激活了？快停下，快停下呀！停下呀！
6: 光头强，这是怎么回事？
4: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上来了？
7: 快看，他们居然这么少女，大老爷们骑独角兽也不害臊。
8: 什么情况？冲我们来了，快跑！你居然让本王骑独角兽！
4: 不关我的事儿啊！
8: 你们抓紧了！你，毛毛，快溜！
6: 等等我，等等我！
9: 独角兽，给我站住！
4: 果果，他怎么和天才威在一起？
9: 独角兽，你给我站住！
4: 天才威，快放了果果！
9: 不要，拦住他！
3: 是主人，开战！
4: 不好！
3: 独角兽，独角兽！
9: 知道了，知道了，我最讨厌小孩了。飞臂枪，发射！
3: 独角兽！
9: 大叔，看你往哪儿跑！这也能行？快停下！

0: 星云，我要定了。
1: 记住你了。

0: 回收成功。啊，
1: 他，能解冻，别哭了。

0: 大舌头，
1: 我来接果果回去。果果呢？
2: 啊，姐姐！
0: 果果，
1: 果果，今天玩得开心吗？
2: 果果好开心的。
1: 那我们现在回去吧。
2: 嗯，光头强叔叔，我回去了。再见。
0: 再见。
2: 舅舅，今天独角兽带着我在森林里玩。
1: 是吗？
2: 嗯，独角兽跳得好高好高。我玩得可开心了，下次我还要来。

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
7: 旺，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你好，初次见面，我是光头强。
9: 你没事吧？
8: 没事没事。
9: 那我就直说了，你有房吗？有车吗？
8: 啊，我负责狗熊岭的大项目，有房也有车，月收入不到10万。
9: 哇，好厉害呀！你是做什么的呀？
8: 其实我嘛，
9: 什么？狗熊岭导游？做导游也不错嘛，有房又有车呢。
8: 服务员，来份菜单。
10: 先生，给您菜单。
8: 我们点菜吃吧。
11: 这里怎么这么贵？
8: 我们点点蔬菜怎么样？健康健康。
11: 蔬菜比肉还贵。
8: 要不先点点喝的。
9: 好啊，
11: 咖啡还能续杯。
8: 服务员，来两杯咖啡。哦，对了，帮我把这个装满。
11: 好苦啊。
9: 你
8: 我给你擦擦。
9: 不聊了，我们性格不合。
8: 搞砸了。
11: 绝不气馁。
12: 不合适，不合适，
13: 不合适，
14: 不合适。
15: 熊大去了莲花湖，让俺自己巡逻，俺一定不会让熊大失望的。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你这是去哪儿了？
11: 熊二，我好苦啊。
15: 到底咋的了？
11: 我去相亲了，居然没一个女孩看上我。
15: 相亲？
11: 你看我明明那么帅。
15: 没关系，你还有俺们呀。
16: 喂，强子，听说相亲没成，我明儿又给你安排了一场，别跟人家吹牛，真诚一点，见面记得带点礼物啊。就这样吧。
15: 光头强，明天带上俺呗。
11: 不行，你会吓到人家的。
17: 你说送什么礼物呢？
15: 当然是越珍贵越好了。
8: 真贵。懂了，我这就去准备。
15: 哎，光头强这么穷，能用啥整？

0: 要破坏光头强相亲。光头强，
1: 哇，亮晶晶的，肯定是晶圆，
2: 女孩肯定会喜欢，这可花了强哥99块呢。
0: 怎么还没到啊？
3: 你好。是光头强先生吗？我叫可可。
2: 你好。
3: 光头强先生。你怎么了？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快请坐，请坐。
3: 谢谢。
2: 对不起，让你见笑了。
0: 这就是相亲呀、啊？
3: 让你久等了吧？
2: 没，那个，很高兴见到你。
3: 没关系，不用紧张的。
2: 好美！
3: 你呀、啊，跟你爸说的一样，很有特点，有个大脑袋，还是个光头。
0: 这老爸敬重我。
2: 对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名导游，工资不高，开二手车，房子在郊区，不过我会努力工作。
3: 哇，原来你是导游啊，这么说你一定去过很多地方了。
2: 对呀、啊、什么景色我都看过，特别是狗熊林。
4: 看来聊得不错嘛。
1: 等光头强掀开盖子。
0: 这个笑声果然是天才威。
5: 天才威是不是想破坏相亲？
6: 是什么天才威？
5: 让看看。
6: 喂，你干嘛？
5: 你看飞碟。
6: 喂，你给我回来，回来呀。
3: 你的经历可真丰富。
2: 没什么。
1: 这是您点的菜，请慢用。
5: 揍你。
7: 嗨，
0: 熊二，他来干什么？
3: 你们认识？
2: 不认识。我们出去逛逛吧。
3: 刚才那两个人可太可怕了。
2: 是啊，
0: 这熊二净捣乱。
2: 我们还是继续逛街吧。
3: 哇，好香的包子啊！谢谢。
8: 来吧，来吧，好，骑车。
5: 别跑！
0: 这熊二，
3: 你没事吧？你的冰淇淋啊？
2: 你是说我的新帽子啊？
5: 跑哪儿去了？
2: 可可，
3: 快看，我那边有魔术表演。
9: 魔术
3: 表演？哇，好热闹呀！
1: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表演魔术大变活人。按照相亲惯例，光头强应该把晶圆给了他，所以晶圆应该在他包里。有请一位观众上台，请这位女士吧。
3: 我？
1: 没错，请。
2: 加油！
1: 一会儿晶圆就到手了。
0: 好你个天才威！
1: 请。
5: 噔噔，
0: 熊二，他在干嘛？
10: 你怎么冒出来的？
0: 熊二，你又想干什么？
4: 是来帮你的。你看。
1: 感谢我搭档的助兴表演，现在到大变活人的节目啦。你准备好了吗？请进。
5: 来对付他！
1: 在那儿，竟然是我的了，
0: 我的礼物！把礼物盒还我！
3: 光头强，
2: 可可，你到西三。

0: 你门口等我。啊！在那。看你往哪跑，把礼物盒还我。
1: 金元是我的，休想送给别人。
0: 那不是金元，是我的相亲礼物。
1: 休想骗我。
0: 放手！
1: 不放！
0: 我下半辈子的幸福。不要！不好意思啊，
2: 好可爱呀！
3: 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
0: 别怕，乖。不要。
1: 金元，
0: 什么金元？看清楚了，啊！
1: 不会吧？
4: 让你整天想着金元，研究无极怪兽，破坏森林。啊！
1: 你们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5: 快快！可可呢？说好了在这等我的，我还没给他礼物呢。
6: 打电话呀！
5: 哦，我没问他号码。哎呀，可可估计是没看上我。原本以为不再单身了，我好苦啊！
4: 别哭了，光头强，回去俺给你弄蜂蜜吃。
7: 《灰色禁区历险记》上。
8: 强子，你看，你把肥波交给我，我把他照顾得多好，养得多肥呀、啊！嗯，
9: 老板。爸，我先挂了，我得接个电话。
8: 哦，好好好。
9: 喂，领导。
8: 光头强啊，今天有个临时游客，你来招待一下。
9: 领导，今天我休假呀。
8: 光头强，你可是公司的优秀员工，公司的顶梁柱啊，没有你办不成的事，所以才找你。
9: 这倒是实话。好吧，那我就接这位游客吧。好山好水好风景，冬天的狗熊岭更美丽。这位游客，你看这风景还满意吗？
10: 别叫我游客，叫我老张。这地儿好没劲儿啊，有别的地方去吧。
9: 清澈的小溪，百年的松树，软软舒适的雪地，好美啊。
10: 你要一起吗？
0: 逛了这么多地方都不满意，你到底想去什么地方观光啊？
10: 我想去冒险刺激的地方，奇境探险，制服坏人，勇斗野兽，这样的。
0: 这些地方太危险了，万一出事我可负不起责任。
10: 哼，
0: 哪有什么刺激的地方。
10: 这里看起来就很刺激。
0: 这里不行，这是灰色禁区，里面有危险的山路，有吃人的猛兽，好可怕呀。
10: 够刺激，就去这里
0: 啊。
10: 不带我去我就投诉你。
0: 不行，旅行社有规定，不能带游客去危险的地方。
10: 那我自己去。
0: 哎，老张，老张，
11: 今天是大哥生日，有了这个猫爪板，大哥以后磨爪子就方便多了。你准备了什么礼物？
12: 我准备了这个，我特意用树藤把它做成项链，好看吧？
11: 就这？一块玻璃当礼物？
12: 那块一定是金元。
11: 哼！
0: 你是前天威？
1: 是天才威，
12: 把金元交出来，不然要你们好看。
0: 什么金元啊？
12: 哎呀，就是你脖子上的那东西。
11: 你想要这玻璃？看来这玻璃是个宝贝呀。
12: 宝贝？那我更要送给大哥了。
1: 我的金元，
12: 谁都别想拿走，快跑！看你们往哪儿跑！就是现在。
11: 这个傻瓜，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1: 好痛啊！
12: 哎，我的限量版衣服，
1: 别跑，给我站住！

0: 这叫声好可怕呀，快跟我离开这儿吧。
1: 都说我不怕了，来都来了就逛逛吧。哎，树上挂的是什么？
0: 别，那是蜂窝，不要打扰他们。
1: 骗人，蜂窝哪有那么大呀。

0: 哇，这个山谷好空旷啊！啊，大叫一声会不会？
1: 别喊！你看这些落石，太危险了。
2: 你啊！
0: 哦，还叫我不要喊，这下遭殃了吧？
3: 老张，你别再做些什么奇怪的事了。
1: 我不行了，怎么热起来了？
0: 这地下喷着热气，难道是温泉吗？
3: 小心！
0: 太刺激了。
3: 老张，你是不是认识赵林？
0: 我真是来对地方了，很快我就要完成冒险日记了。
3: 老张，还是赶紧回去吧。
0: 等等，
3: 不要再等了。哎呀，你到底要干嘛？人呢？
0: 这里。
3: 你干什么？快下来！
0: 我不。那个是
4: 主人，这次我支援的及时吧。
5: 少废话。哦，
1: 天台威，
0: 你们认识？
1: 何止认识，他是坏蛋，出现在这儿准没好事。
0: 坏蛋。见义勇为，又有一件事情可以完成了。
3: 老张，傻笑什么呢？咱们抓紧时间离开这儿，我要去找熊大熊二。
0: 好。果然是坏蛋，欺负小动物。
3: 老张，回来。
5: 看你们往哪儿跑。
3: 不给，这是独眼豹大哥的礼物。
4: 主人，给他们点厉害尝尝。
3: 哼！
0: 住手！不许欺负小动物！
5: 你谁啊？快让开！
4: 让开！
0: 哼！正义大侠老张是爷，
5: 就凭你？哎，
3: 这个老张真会惹麻烦。
0: 你想干嘛？
3: 啊，老张！
0: 欺负老人！
3: 老张，
5: 就这点本事啊？嘿，两只柴呢？跑了？
0: 哎呦啊，我腿疼啊，头好晕呐！哎呀，
4: 主人，他这是碰瓷想讹我们！
5: 想讹我？没门儿！
0: 别再让我看见你。
5: 我们应该安全了吧？
0: 乖柴柴，没事了，坏蛋走了，出来吧。
3: 他想干嘛呀？
0: 你们别怕，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想和你们做朋友。哎，你们，别怕，我。想吃吗？给你们糖果。乖。
3: 老张，你没事吧？原来是因为金元啊，天才威想收集它，制造新无敌怪兽，破坏森林。
6: 这个石头太危险了，
7: 那咱不要了，重新给大哥准备生日礼物。
3: 咱们。
0: 你们怎么走了？
3: 应该还没有被激活，先用叶子包起来。
0: 不能在这儿逛逛吗？
3: 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总要去找刺激？
5: 光头强，又见面了。晶圆应该在你身上吧？
3: 快跑！

0: 这是什么呀？好恶心呐！
1: 我不能连累老张。
2: 机缘在我这儿，冲我来呀！看你往哪儿跑！
1: 这里是
2: 老张，
3: 这么刺激的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看招！
4: 怎么这么多蜜蜂啊？走开！走开啊！
2: 愣着干啥？快跑啊！
4: 人呢？
5: 往那边跑了！
4: 探测器显示，他们就在附近。
1: 老张，这边。
2: 哎呦！
4: 不好！探测系统失灵了。把金元交出来！想跑？
1: 老张，你没事吧？
0: 我的，
1: 快离开这儿！
4: 跑哪儿去了？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

0: 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 不是。
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禁区历险记下。
1: 柴兄弟去哪儿了？难道他们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得去找找他们。啊，谁在那儿？

0: 哥一定会喜欢这个礼物的，抱着它睡觉特别舒服。大哥，生日快乐！这是我们准备的。独眼包大哥，这是肚子痛？
1: 我不找，我完成了奇境探险，制服了坏人，就差勇斗野兽这件事没做了。
0: 哎呀，勇斗什么野兽啊！赶快跟我离开这儿，这里太危险了。嗯，这怎么回事？像是人咬的。
1: 绝对是野人干的。喂，你好。
2: 你好，是老。
1: 啊，怎么断了？没信号。
0: 这深山老林的，当然信号差了。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野人。
1: 你刚才还说没野人呢，声音是从前面传过来的。
0: 别乱跑，老郑。
3: 这个礼物你不喜欢吗？不喜欢的话我们再去找。
4: 不能咬，不能咬啊。
0: 老张，你给我回来。
1: 你们不用怕，没事了。
5: 快躲起来。

0: 小猫咪乖，别过来！
1: 强哥来也！
2: 独眼猫怎么回事？疯了？
0: 光头强好像跟柴对话，好神奇啊！
2: 是这样，独眼豹长出大龅牙咬你们？
0: 不对，那是我的假牙，在那只豹的嘴里。
2: 啊，你的假牙？哎，等等等等等，怎么越来越乱呀、啊？管不了这么多了，老张，我们赶紧离开这儿，这太危险了。
0: 我不走，我要去找那只豹子，完成勇斗野兽的愿望。
2: 你怎么净做这些危险的事儿？跟我走。
0: 我不走，我不走，你被嘲了。

0: 当我的导游了。
1: 不行，
2: 老张，对不起啊，这是，
0: 你给我，
2: 那，老张，这小本子记得什么呀？我看你一直在上面写东西，什么诊断呀？
3: 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我患了绝症，上面写的都是我离开这世界前最想做的事儿。
2: 什么？开玩笑吧？
3: 直到得病的那一刻，我才想到这辈子还有很多事没来得及做。
2: 老张，
3: 所以我也完成最后一项。我很好，不用担心。
2: 那是，快躲起来。天才卫怎么又回来了？还好金元在我这儿。金元呢？
4: 不好，金元不见了，快走，跟上天才卫。
5: 清源好像在独眼豹的身上，
6: 先抓住再说。
5: 又是你们，
4: 不许伤害独眼豹大哥！
2: 高晨，
0: 爱晨，你没事吧？光头强，你看我的假牙真的在独眼豹的嘴里。啊！
5: 清源在独眼豹的嘴里。
6: 请别救出来，
2: 应该是金元激活了老张的假牙，所以独眼豹才会变得这么疯狂。
5: 金元的威力太棒了，
7: 别高兴了，快阻止他。
4: 大哥，我们来帮你取出假牙。
2: 哎，你们快回来！
4: 大哥，大哥，
2: 高晨、矮晨，别着急，我们得想办法帮助独眼豹啊！
4: 办法？
3: 不行，根本拿不上假牙来呀！
4: 大哥，大哥，不要怕。
6: 我们想到一个万全之策，能帮你拿掉假牙了。
3: 太好了，快来帮我！我要控制不住自己了。
0: 太棒了！趁这个机会，赶紧的。
3: 太好了，这样就伤不到你们了。快来帮我！
0: 好了，我要拿回我的假牙了，这口牙可贵了。
2: 天才卫，
6: 我的晶元，谁都别想拿走。
4: 大哥，
0: 这个坏蛋，跟上！
2: 出现了，老张的绝技。
0: 你俩跳上箱子，把吊钩给弄掉。嘿，
2: 吊起来了！
0: 看我的！
2: 我再也不想来这儿了。
4: 真讨厌！
6: 看你们往哪儿跑！
4: 请
6: 原是我的了。
1: 哪里跑？
8: 大哥，你没事吧？
6: 天啊，谁咬我？
7: 子渊，你看，
5: 晶圆，好运气，又得到一块晶圆。
1: 小坏蛋，
5: 吹来了。又收集到一块晶圆，再见啦！
1: 晶圆还是被抢走了。
2: 没关系，大家没事就好。
9: 谢谢你们救了我，以后你们就是灰色禁区的贵宾了。
3: 这一趟灰色禁区之旅我很满意，光头强，回去我一定要给你五星好评。
0: 你要多保重。希望你再来找我当你的导游。
3: 好的好的。
10: 老张啊，你怎么现在才接电话？我给你打了几百通电话了。
3: 是医生啊，我这里信号不太好。
10: 哎，不说这个了，我得跟你道歉，因为医院电脑出了问题，报告打错了，你没有得绝症。
1: 什么？我没得绝症？
2: 太好了。老张，走，我请你去镇上吃点好吃的庆祝一下。你怎么哭了？
1: 我太激动了。

0: 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9: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2: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
7: 了。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哎，熊大，你说光头强说的是不是真的？森林里真的出现盗猎者蓝？
1: 不管是不是真的，咱们都要提高警惕。
2: 俺好担心小动物们呀！
0: 哎呀，哈哈！
1: 哎，要不这样，咱们主动出击，把盗猎者抓住，就用不着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0: 好，可外面黑漆漆的。哎，对了，上次光头强不是送给俺一个手电筒吗？俺找找哈。
1: 熊，哎哎，等一下，哎呀！

0: 树爷，
1: 瞧你这瞌睡样，醒醒，该工作了。
0: 主人，为什么晚上找金元呀？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个时间动物们肯定都睡了，现在出去找金元就不会被打扰了。谁都无法阻止我完成超级无敌怪兽。
3: 恭喜天才威的超级无敌怪兽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哈哈哈哈哈哈！

0: 了。
1: 发财了。
2: 熊大，盗猎者会在哪儿呀？
3: 听说在森林深处出现过，

0: 些晶圆了，就在前方。
1: 主人，今晚没人打扰，我们一定能得手。
0: 没错，拿下晶圆。
1: 是，主人。

0: 是谁？
1: 哦，路灯，这荒郊野外的，哪儿来的路灯啊？
0: 是熊，
1: 熊怎么会用手电筒啊？不管了，先抓起来再说。
2: 找了这么久，盗猎者肯定都回家了吧？
1: 哎，快了快了，机会来了。
3: 这咋有根绳子呀？哎，
1: 就差一点了，都怪这路灯。
4: 等等，这个绳子，
1: 不管了，硬上吧。

0: 是盗猎者。站住！
1: 救命啊！
2: 等等啊！
3: 啊！找到了！
4: 刀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1: 怎么到处都是路灯啊？
0: 这森林也太奇怪了，赶紧撤。
1: 怎么还会自己跑啊？
0: 救命啊！
5: 刚刚明明听到有声音的呀，咋突然就安静了？
0: 肯定就在附近，好好找找。到手的鸭子又飞回来了。
6: 猪儿，躲开！
7: 是谁在偷袭本天才？
8: 主人，
6: 天才威，咋是你啊？
7: 我还要问你呢。
0: 糟糕，抓错了！
2: 你不会是又在找晶圆吧？
7: 要你管！
2: 是盗猎者！
5: 完蛋！你见过会跑的路灯吗？莫非？
6: 快追！
7: 你还愣着干嘛？帮忙啊！
0: 警员是我的，
1: 救命啊！快让我离开这片森林啊！
6: 真快，
7: 让开，别挡路！警员是我的，全速前进！
5: 根本追不上，这可咋办呀？
6: 记得这边有条路，咱们走近路过去。
1: 我再也不盗猎了，放过我吧！
7: 必须困住前面那个人才能停下来。
1: 你也是盗猎者吗？有话好好说啊！靠，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警告你啊，不要过来！
7: 晶圆是我的了。

0: 主人，这么近你都打不中吗？
1: 少说话，多做事儿。给我上，把警员找出来。
2: 在这儿啦！嘿嘿。
3: 你好刺眼啊！
4: 熊二，咱们去追天才威。
1: 好嘞，你先借用一下啊。
0: 头好晕啊！
3: 不要照我呀！
1: 熊大，有话好说，别拽我裤子呀！
4: 你给俺下来！
1: 来来，冷静啊，再拖就不让播了。熊大，你快
3: 不能再拖延了。开！
4: 啥？
3: 我终于拿到晶圆了。
1: 等等，没枪没车，我怎么下去啊？
4: 俺看你啥时候下来。
1: 豆豆妖，快来啊！豆豆妖，
4: 哎呀，真是一波三折。
5: 你们跑得可真够快的，请叫俺枪熊。
1: 喂，呀，你们别高兴太早，

0: 我把超级无敌怪兽研究成功，一定要你们好看。
1: 卷儿，咱们把路灯先带走吧。
0: 给我等着瞧。
2: 喂喂，醒醒醒醒，大半夜的你在这儿干嘛呀？你没事吧？
3: 快带我走吧，我是盗猎者，我保证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 原来你是盗猎者。
3: 对对对，我是这里的路灯会自己跑，熊还会用手电筒，还有个会飞的怪人，快带我走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工具是你的吧？
3: 对对对，是我的是我的，快带我走吧。
4: 熊大，俺刚才把管理员引到盗猎者那儿了。
1: 哎，干得不错，熊二。等会儿回去请光头强修好路灯，然后把它安在森林里，让它继续发光发亮。
5: 我刚才晕倒了，所以来晚了，主人。
0: 下次注意。
5: 是主人。
6: 到手的晶圆就这么没了。
5: 主人，
0: 我这智商250的大脑好晕啊。喂，谁挖的坑啊？
5: 主人，你没事吧？
0: 你说呢？还不想办法拉我上去？
5: 哦，是。主人，你该减肥了。
0: 你话真多。
5: 是。没能量了。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一二三，
2: 茄子。
3: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人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4: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5: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6: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7: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8: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0: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
9: 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0: 探险
11: 拯救
12: 保护
13: 海底小纵队。
14: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4: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6: 点压。气压、温度，开电！
17: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16: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科学界。
17: 是晶圆，
16: 我的晶圆，谁都别想拿走。
17: 保护森林，雄心有成，咱们上！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8: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

0: 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

0: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1: 好，
0: 我听你汇报。
1: 好，走。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您怎么看？
0: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4: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进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5: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6: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0: 说得很好啊，陈云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6: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
0: 嗯，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5: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
7: 嗯，哎，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
0: 我也这么想的，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行了，会开完了。
8: 走
9: 走吧。
10: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

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

0: 翠云，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
1: 你看看他们这村子多可怜，走，快走。
0: 看他看咱们的眼神儿。

0: 来，你们几个，
1: 司令，
0: 都瞎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共军的标语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
1: 报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标语的事不归我们管。
0: 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小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
2: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以后把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你们升职了。
1: 明白，谢谢长官栽培。
2: 好了，去吧。
1: 小五，带人拿油漆。
3: 是。
4: 看看这些兵，
5: 再这么待下去，连仗都不会打了。
2: 不待着还能干什么？
5: 打呀！
0: 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
5: 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我谁都没好日子过。
2: 桂婷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哦，当时四平那么难受，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最后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拿下来。这说明什么？
0: 这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
2: 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战功主领长春德惠，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气，但是部队已经无法打过江去，占领哈尔滨了。
5: 部队情况确实很糟糕，如果当初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美国援助的物资雄厚，趁我们兵源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可现在，
6: 哎，干嘛呀？
7: 野犊子玩意儿！
6: 住手！啊，把枪放下！
7: 不要命了你们！滚！有多远滚多远！滚呀！
6: 他们对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翠云，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那是无恶不作呀。这
8: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呐。
6: 哎，关大爷啊，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9: 都穷。
6: 都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9: 那应该是老梁家，
8: 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9: 那走，
6: 走，
9: 哎，从前面拐啊。

0: 哎，长官，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真不是混蛋呀！还怎样？哎，哎呦，报
1: 上官，哎，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
2: 放过
1: 证据不足，咱还继续查吗？
2: 你认识字儿啊？哎，
1: 长官，我打小是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儿。
2: 嗯，认识字儿好啊，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
1: 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0: 喂，等等，把这个坐下。嗯，小心点，别磕了。
1: 废话，共产党。

0: 头，快来注水了。
1: 海宁，
2: 你们要干什么？
0: 救什么？你们啊，
2: 你们干什么呀？
0: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3: 干嘛呢？干嘛呢？
4: 给出去，出去，
0: 走走走走，
4: 谁呀？不知道，
0: 出去，
4: 出去，都是土匪，
0: 走走走，出去，
4: 出去。
1: 没事吧？他们来多少人啊？
5: 这外面都是人，
0: 都是人。
5: 我看一下，
6: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7: 长官，我看这家店，他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偷家带口的，要不您高抬贵手。
8: 哎，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
7: 反共宣传队。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
8: 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
7: 我们就是郑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
8: 那就对了，你们郑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边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快去。
7: 长官，
8: 我
7: 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
8: 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呀？
7: 长官，差不多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9: 长官，长官，长官，饶命！长官，
10: 好了，好了，
8: 来，
11: 别害怕。不打你了。
8: 哎，兄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头是不是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你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他妈给脸不要脸！
9: 长官，长官，我错了，长官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共党，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11: 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来来，哎呀，你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啊！查吧。
8: 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
12: 乡亲们，大家听我说，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了，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做主，
13: 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天下。
12: 没有我们自己劳作，庄稼是不会从地里自己钻出来的。我们五更起，半夜眠，
13: 一滴汗水，一粒粮食。
12: 地主从来不干活，他们霸占了我们的粮食。所以，请乡亲们好好想一想，现在到底是谁在养活谁啊？
14: 楚云啊！
12: 乡亲们！
14: 楚云，
15: 来，
14: 喝口水啊。哎呀，再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都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咋整？
6: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15: 照我的意思啊，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邱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14: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15: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16: 别吃了，
14: 哎哎哎，
16: 走走，
14: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6: 快走，
14: 坐，接着吃接着吃啊！
16: 赶紧走，
14: 你这个，哎，干啥呢你？
6: 梁家大小子，来，这有吃的，
14: 快，这么多吃的呢。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啊！不是，把你那个朋友，
17: 哎，你干什么？
14: 你干什么呀你？
17: 是找错了你？
14: 干嘛呀？哎，翠云，翠云，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
6: 怎么对？怎么对？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梁家大小子，你家穷的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16: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6: 敢。
18: 都在前面躲着嘞。邱老拿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租，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邱老拿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那喝嘞。
15: 我问你，邱地主在不在？
18: 不知道，不过他常来。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来的。
14: 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啊？
18: 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大拿骗了我爹，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
6: 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
18: 拐角就到了。
15: 翠云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邱地主法办就得了。
6: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
14: 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17: 太危险了。
6: 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
15: 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
6: 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地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
14: 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15: 对啊，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6: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
18: 哎，跟我走。
14: 崔云，
15: 崔云姐，小心点啊。
6: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我是怕得很呐。
0: 谁是柳大木？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喝粥？秦家嫂子，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到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李二壮，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
2: 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
3: 你
0: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地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1: 说的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啊。
3: 哼，闪开，
1: 散了吧，
3: 都闪开。
1: 哼，散了，
4: 散了，散了，散了。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拿回你们的土地，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只要你们愿意相信我们，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每家每户每个人拿回你们的土地。乡亲们，
5: 走吧，走吧，
6: 走吧，
7: 走吧，走吧，
8: 走吧，
7: 走吧，
4: 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
0: 给，本来就是你们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你们。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土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毕师啊。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2: 睡不着啊。
1: 子龙，快去倒点水。
0: 好。
1: 来来。
2: 哦，好的。
1: 坐下。
2: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1: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2: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1: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呢。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2: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
1: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2: 好，
1: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
2: 好，
1: 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2: 好了，

0: 停，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这儿吗？
0: 对。好，再往西20步，插一面旗子。
1: 那边。
0: 啊，对。
1: 一、二、三、四、六、七。
0: 好。啊，
1: 这儿吗？
0: 差不多。
2: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1: 爹，我回来了，那旗子我都插好了。
0: 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1: 这是啥呀？
3: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1: 我看，爹，你看，
4: 爹，我的爹。
5: 田这是，这什么呀？这
2: 耕者有其田。
3: 哦哦，耕啊，好，耕啊，耕耕好，耕好。
5: 耕者有其田。
0: 翠云姐，翠云姐不好了，翠云姐，
1: 翠云姐不好了，翠云姐。
2: 啥事儿那么着急？
1: 梁家大小子丢了。
2: 什么情况？
1: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2: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1: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2: 走，分头去找。
1: 是。
2: 快走，李父。
1: 快走，大姐。
2: 走。

0: 你个臭小子，
1: 谁呀？
0: 你在这儿干啥呀？搞得大家这顿找你。
1: 我看着地呢呀。
0: 看地干啥呀？
1: 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
0: 成。
1: 你干啥呀，崔云姐？
0: 帮你看地呀。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
2: 哎，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
1: 哎，崔云姐。
0: 嗯。
1: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下怂球了。
0: 因为我有两个胆呀。
1: 俩胆？
0: 嗯，
1: 比俺们多一个。
0: 一个大点一个小点，两个融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
1: 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崔云姐。
0: 嗯。
1: 你们共产党好吗？
0: 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
1: 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的家。
0: 成啊。动不动
1: 有点冷
0: 就折腾大家到处找。
3: 崔云，
0: 哎，你们来了！这小子在这守地呢。
3: 哎，你看，
1: 文杰，
3: 把枪放下。
4: 我们来找你们了。
5: 乡亲们，你们
6: 王同志，今天大观音，我们也想把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你行行好，我们也想活下去呀、啊！
7: 想活下去，想活下去啊！
8: 只要跟着共产党，我们的日子都会越来越好的。
9: 好，好的，
10: 会越来越好。
11: 一定要跟着共产党。

0: 夫人，
1: 夫人，
2: 有些烫了。
0: 哎，
2: 你们谈。
3: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坐下。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庐来吧？
4: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庐我还是第一次。
5: 总裁，
6: 如归刚刚升任国防部舞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总裁积极的推荐小郭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3: 怎么到了舞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郭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7: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排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

0: 这个人选，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谢谢总裁的信任，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栽培。
1: 小郭，你先坐下。陆龟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好，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 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东北方面呢？
2: 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
1: 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他们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1/3的兵力，共12000余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的力度很大，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3: 共产党。
4: 土包子，已经被我们打得无计可施了。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去乡村搞一些动作。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虑，啊，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大城市，促进生产，稳定民心，然后慢慢的再向外围发展，彻底的铲除共党余孽。
5: 实在是笑话了，就算他们改成了，把那些田地分给这些农民，又能怎么样啊？凭他们的实力，能够守得住吗？啊，到头来还不是被驱赶的命啊！挑粮销售的伎俩，我认为不必多虑。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
6: 这是东北共党在七七决议上讲过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共党他们是有多么急切的心情和多么坚定的信心。
5: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土地改革向来是共产党恢复血液的法宝。
6: 小郭讲的对，我们和共党战斗这么多年，并没有消灭他们，而且他们还屡次的死灰复燃，什么原因？ 如果想要消灭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帮泥腿子如果回到农民当中去，就会爆发出非常强的战斗力。就像这一次，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了，在搞土地革命，那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把乡绅、地主手上的土地抢夺过来，分给农民。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吧？
5: 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个，总裁，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啊，依我看，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
6: 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7: 好，总裁英明，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8: 莫三啊，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
7: 华北方面。 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6: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 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通事。
8: 好。
0: 还有，刺绣啊，
2: 总裁，
0: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2: 好的，我马上出发。
3: 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2: 是。
4: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
0: 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煞风景啊！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
2: 来，
0: 现在啊，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5: 有你我的那个天儿哎，炒肉溜干筋儿哎，眼泪就拼盘儿，忘了我的郎啊，陪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6: 说什么？闭嘴！

0: 我认识你，郑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
1: 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觊觎当大头兵，
0: 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1: 没，我不敢呀，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0: 你这种东西最是可恨。
1: 不得留着你，就是个祸害。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啊！俺娘病重，可发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丈夫要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
0: 赏他20金棍，关3天禁闭，带走。
1: 是，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谢司令。

0: 张家口方面，傅作义终于动兵了。
1: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
2: 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
1: 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3: 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4: 聂司令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
5: 我不会和共产党和谈，在6到8个月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6: 请看《大决战》第6集。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1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1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谢司令。
1: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2: 公廷兄啊，这种情况我在各战区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见怪不怪。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
3: 全国都难呐，
4: 校长更难。
5: 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
1: 愿望是好的，可是

0: 东北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一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绝后路，此消彼长。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可是往长远看，后果不堪设想。
1: 光庭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
0: 可是既要靠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兵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单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2: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0: 是
2: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哦，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2: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0: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
1: 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他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5: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配合孙连仲攻打张家口，而傅作义至今也没做明确的回应。
2: 乔木，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驻北平军调部，请即刻向国民党及美方提交备忘录，如比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比方负责，并公布备忆录。1946年9月29号。

0: 夏琳，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1: 总裁，夫人，莫三、陆龟，你们有事情吗？
0: 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1: 讲，
0: 张家口方面，傅作义终于动兵了。
2: 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此时，傅作义派驻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堡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避实击虚。 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司令，是负罪役的人，目前应该有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面的大部队也不远了。

0: 好了是吧？已经到张北了吗？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两万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祁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1: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2: 那聂荣臻是什么意见？
3: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哎呀，德内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儿，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到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哎
1: 啊，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
0: 哎，德林兄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我也就这点享受了。啊，
2: 嗯，医生兄，
0: 嗯，
2: 你还别说，
0: 嗯，
2: 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真就不一样，
0: 是吧？
2: 鲜，
0: 嗯嗯。
2: 哎，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0: 嗯，
2: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
0: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
1: 医生兄啊，
0: 嗯，
1: 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
0: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
1: 医生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当，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啊。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
0: 任人唯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死穴啊。
1: 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闽南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离间我跟建生之间的关系。
0: 德令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
3: 又剁又片又削的，
0: 连汁儿都剩不下呀。
1: 医生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元。

0: 战，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是吗？
1: 你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很好吃，什么时候我带你去尝尝？

0: 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荣臻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
1: 哎，陆龟啊，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0: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
1: 如果你接着讲。
2: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不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
1: 我晓得了，陆龟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
0: 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
2: 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几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地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
1: 莫三，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0: 目前也只好如此了。
3: 主席，这就撤了？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
4: 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5: 粟裕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
6: 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
5: 就是这个。粟裕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地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6: 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粟裕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5: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嘛。
4: 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

0: 1946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四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1: 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屋里请吧。
3: 好。
2: 来，大家请随便坐。好，请大家随便坐吧。
1: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2: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
4: 停战协议的约束，
2: 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5: 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2: 我可以在此郑重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信念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3: 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
2: 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还不能确定。
6: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2: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地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
7: 好。口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民盟的秘书长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8: 和平，和平。
9: 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10: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
2: 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
9: 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11: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看来老

0: 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1: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两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0: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2: 嗯，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0: 本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1: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0: 做出的最后回应。
2: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0: 恩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2: 我使命未达呀。
0: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2: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
3: 长官，有情况。
2: 今年的收成不错吧？
1: 是啊，
0: 收成不错啊。今年
1: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3: 记住，啊，白菜。
1: 好啊，
3: 包饺子。
1: 哎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2: 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的收成不错吧？
1: 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年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2: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4: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两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个
5: 某个某支。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6: 是的，总裁。
4: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5: 够了，戴玉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7: 总裁，马歇尔到了。
5: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庐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8: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5: 走。

0: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家。
2: 我这个大板子，这是我大家伙，快拿绳子！
3: 大哥，
2: 把绳子拿绳子，
3: 绳子，
2: 绳子，
3: 大点，
1: 好的。还真是大家伙，哎，合上了。大绳子，
2: 绳子。
1: 都照仔细点，这一天肯定有宝贝。准备好没有？
4: 好了，
1: 大伙加把劲儿啊！
4: 哎呀，
1: 把炮带回家呀！
4: 哎呀，
1: 炮都建起来呀！
4: 哎呀，
1: 炮弹也上响啊！
4: 哎呀，
1: 敌人打趴下呀！
4: 哎。
5: 我倒要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的啊？他们头是谁？
1: 是他。
5: 胆子不小啊！
6: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证件对不上，衣服衣服对不上。
7: 朱司令啊，
8: 韩老板，你还认识我呀？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不分青红皂白，说绑就绑啊！
5: 这，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
1: 解开，解开，松绑！哎呀，朱司令，你是炮兵司令，你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5: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你怎么才来呀？我怎么知道是你呀？啊！快坐，快坐！你说你，造成这样，怎么连个证件都没有啊？
9: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散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
8: 不容易，不容易。
9: 军装穿不过多少身，这证件早不到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香，正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8: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
10: 哎，不对啊，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9: 老板回来，
8: 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不干。哎，
9: 前线待惯了，当不了后方的军事。嗯，
8: 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就你戴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
9: 后方不缺我一个助眼镜，前方懂炮的可没几个。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那我必须主动打申请。来，
8: 换成我是你， 也这么干。我想死你了。
7: 我也想你。
11: 行了，吃也吃了，喝也喝了，
8: 啊，醉
11: 酒了。
8: 还有事儿，
11: 多了我也不要。赔我2门炮，我走人。
8: 啥玩意儿？赔你2门炮，什么意思？
11: 哎，你看，我那泥坑里捞炮捞得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拼拼凑凑，起码4-5门炮，还得是70-80%新的。现在好，1门都没有了。
7: 赔我2门炮，多吗？
8: 我们野战部队也缺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韩先楚都金贵。炮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啊，没有。
11: 必须得有。什么叫没有啊？你把我炮弄丢了，找你要2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吗？不给我到东总告你去，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
8: 哎，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啊，我还在等怕你告啊！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堂堂炮司连门正经炮都没有还告我，你给我滚犊子！真是说翻脸就翻脸。
11: 想你还在那儿，记住你今天的话。有一天你需要炮兵的时候，你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
8: 我还八抬大轿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那个大炮上刺刀，能上前线，我比你能打，你不知道啊？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啊！好好的，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你看看。
11: 我退吧，你叫点人，帮我把那泥坑的炮给我捞出来。这样也不行，我不走了。
8: 这怎么能不行？你早这么说就没事了吗？吃点，吃点，吃点，消消气儿。你说什么？那里头有4-5门炮呢。
7: 就一门，我的。
12: 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
11: 哎，
12: 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
13: 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

0: 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
1: 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子。
2: 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
3: 这是要拿咱俩开刀机器我。
4: 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
5: 共等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他们是什么都想要。
6: 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7: 你们怎么不开枪啊？
8: 枪都拿不动，打不了啊！
9: 是肉上漏锁，
10: 人。
11: 请看大决战第七集。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5: 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我们的红军回来了。
1: 哎，快走啊，李大队长他们又打了胜仗了。
2: 同志们快快来拿过枪，我们是共同的国
3: 家。辛苦了辛苦了，李大队长。
4: 没什么，江主席啊，没有群众的支援怎能打这么大的胜仗呢？
1: 喝水吧。

0: 我们算是把蒋介石的第四次进攻了又给粉碎了，我们活捉他两个师长，他的敌人是丢魂丧胆叫苦连天呢、有搅和到他们写的家信的，上边都说胖的脱瘦了，瘦的脱死了，跟红军作战呢，蒋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
1: 爸爸，李大队长。
2: 林子五儿。
0: 哎呀，猛子，
2: 快和你跟五儿的喜酒了吧，
3: 上个月就办过了。改天补请你吧。
1: 哎呀，这是什么枪啊？
4: 重机枪啊，也是这次交来的。
5: 这次交的东西可多了，一点都不错，蒋介石就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
3: 大队长，你说一句，说说一句。
0: 改天慢慢再说吧，这次我们是胜利，不过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话，蒋介石他绝不肯甘心的，他会有更大的阴谋再次来进攻我们，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来扩大我们的红军，才能保卫我们的家乡，保卫我们的土地。

0: 开会去了。
1: 嗯，好、哦，哎，站长，后天开扩红大会，红军家属请您做代表讲话，他们跟你说过吧？
0: 说是说了，可你们又把我这个老太婆拖出来干什么？我又不会说话。
1: 我到区上开会去了啊！
2: 啊、哦！爸爸又去开扩红会去了。
0: 老四，你该称心了吧？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该抱孙子了。
2: 贺娘，你看一提抱孙子，爸爸嘴都合不拢了。
1: 我该走了。

0: 猛子，你想什么？
1: 嗯，五儿，这次我参军了，你说好不好？你怎么你不愿意吗？
0: 猛子，你该记得我爸爸是怎么叫人害死的，你也该晓得这几年我心上没有一时一刻忘记过这件事情。猛子，你去当红军，替我抓住肖正奎报仇，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吗？
1: 这我就放心了，你看我还一直怕你不愿意呢。
2: 反正我就是这句话，好日子不会打天上掉下来的啊！我们要过好日子，要保住自己的田地，大家就快来报名，扩大我们的红军，打塌蒋介石的五次进攻，打开抗日出路，实行对日直接作战，
3: 打开抗日出路，实行对日直接作战。
2: 好，现在请红军家属代表讲话。
4: 这就是三个儿子都参了军的江三娘。
5: 各位同志，我也不会讲话，我只晓得民主政府给我分了房子，分了田，给我好日子过，蒋介石偏偏不让我过这个好日子，我就跟他拼了，我就让我的儿子一个两个三个都去参加了红军。各位同志们，各位老表们，要保住我们自己的田，要保住我们的家，我们就快快来报名，快快来参加红军吧。方才主席说的对，好日子是不会打天上掉下来，不抓住蒋介石这个强盗，我们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6: 大众飞机去，保住蒋介石。
2: 好，现在要报名了，我先报告一下，本乡赤卫队已经全部报了名，模范少先队也已经报名参加了。好，现在开始个人报名。
1: 我报名，我叫江猛子。
2: 江猛子，勇猛的猛，子孙的子。
1: 我报名。报名。
7: 哥哥，
8: 哎呀，哥哥，你那么一打扮，可真成了一个红军了。
1: 傻丫头，还不把包袱替我背上？
8: 我才不管呢，你还怕嫂子不送你啊？哦，爸爸催你快去集合，说就要送你们到区上去了。哦，我先走了。让你好跟嫂子多谈谈，
7: 小鬼。
9: 哎呀，瞧我这个记性，给你做的鞋也忘了拿来。
1: 五儿，我这一走，让这个家……
0: 你放心去吧，

0: 混蛋，你还认得我？你还要分我的地吗？
1: 哼，肖振奎，你这个强盗，你这个刽子手，你就是烧成了灰我也认识你。
0: 好，哼，你认得就好。你们不是要坚持游击战争吗？有本领你今天再坚持给我看看。
1: 你要杀就杀，少废话，为了工农民主政权，我可以不要这条老命。
0: 一条，哼，扎你们几百条几千条也不够赔我的。
1: 吊起来，吊起来，走。强盗，红军回来一定不会饶你们的。

我你的当心身体已经都7个月了。不行，我儿，你还是得走。这些强盗是红军家属都要拿去卖，他们不会饶你的，你还是得快走啊。

0: 孩子醒了吧？
1: 没有。
0: 哦，快了，再有十几里路就到丰宝了。
1: 哎，停下！你们听，这是什么？
0: 哭嘛，听他做什么？
1: 孩子哭，有孩子还能没有妈？你们左说找不到奶妈，右推找不到奶妈，这不是现成的奶吗？你要上台，
2: 哟，
1: 去看看去。
2: 啊，是。

0: 难的。
1: 逃难？哼，我看你就是个土匪婆。
0: 我不是逃难的。
1: 你有通行证没有啊？
0: 哼，
1: 我看你就是来历不明。好了好了，也是你运气，我们太太正缺个奶妈，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去吃完饱饭去啊。
2: 走啊，太太在等着呢，你还不快点。

0: 我的孩子也是人呢，饿了也知道要哭啊。
1: 饿了喝米汤，我不早就说过了。
0: 夏马，你这是干什么？你不干了，不干，你想到哪儿去啊？我讨饭还怕饿死？
1: 讨饭？说得倒轻便，没有粮保你寸步难行，看谁敢给你饭吃。你前脚出门，我后脚就找保家把你抓回来。

0: 老板。出了什么事情呢？今天到处叽叽喳喳的。
1: 你还不知道啊？跟日本人打仗了。哎，你说老蒋左不打右不打，怎么这回他答应打了呢？
2: 您没听见说吗？张学良把老蒋扣在西安，共产党的意思把他放了，条件讲好了，他不打行吗？
1: 中国人哪一个不想打日本呢？还一个人说不打，那也得行啊。哎，老板啊，还你烟钱。
2: 我看共产党在西北的势力也大得可以了啊。
1: 那当然了，要不然蒋介石就肯抵抗了。
3: 好了好了，
4: 别扯烟瘾了，做生意了，做生意了啊。

0: 川哥，
1: 你跟谁怄气啊？
2: 倒霉，又碰上死职工的家伙了，把我的柴火都撞洒了一地。
1: 怎么，他又回来了？又不逢年，又不逢节，他回来干什么呀？
2: 哼，跟日本人打仗了，把他吓得给躲回家来了，又是拖的，又是挑的，看样子啊，是回来常住的。
1: 这怎么好？这怎么好啊？
2: 爸爸，你怕什么？地反正在三年前都让他给抢走了，他现在还能怎么样？
1: 孩子，你不知道，织姑就是条毒蛇，他一回来，我们穷人就没有活命了呀。
2: 他就是人不在家，也没让我们有活命啊。叫他逼吧，再逼，我就到瑞金去，那里还有我们的游击队呢。本来嘛，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就去了。
1: 哎，怎么好，怎么好啊？

0: 哎，你是叫冯传刚的吗？
1: 怎么样啊？
0: 对。
2: 来，坐。
1: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恭喜你中了枪，坐。
1: 哎，坐，坐。不行，你坐坐。
2: 不老爹，你儿子叫人抓壮丁了。
1: 啊？
2: 来了。
0: 王老头，你这是干什么？你儿子中了枪，当了壮丁，去打日本为国立功，这是好事啊！
3: 三太哥，高抬贵手，看我这老脸吧！
1: 爸爸，你这是干什么？给他磕头，听他那套鬼话，打日本

0: 字好听。哎，起来起来，走走走走走。哎呦，
1: 三哥，
0: 哎，我说老头，你这就不对了。我公事公办，那我有什么办法？
1: 三哥，

0: 好啊，好啊，中了千的壮丁，你都敢把他放走啊？风老四，你好大的胆子你！
1: 知谷少爷，看我这老脸，你就饶了船刚吧。
0: 饶了他，这是国家的王法呀，有什么情面好讲？你们这种人呐，就是目无法纪。
1: 是，
0: 反正你儿子跑了，我就找你要人。
1: 知谷少爷，修好积德吧。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一房就只一个，
0: 一个儿子你都管不好。过去当土匪我就没有追究，现在又在外面乱造谣言，想造反，你当我不知道啊？

0: 老爹是什么人？被打成这样，叫疯老四。
1: 唉，真造孽！嫩班贝还是我们老爷的叔公呢。

0: 你们不要以为我忠厚，就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我告诉你呀、啊，你那个儿子，叫你送命的日子在后头呢。
1: 老爷，开饭了。
0: 好吧，我也没工夫跟你怄气。你一天不把儿子交出来，我就一天不放你。

0: 你呀，真是到了衙门口你还发什么刁？今儿不交出儿子来是不行的。
1: 我儿子跑了，要我有什么办法？
0: 哎爷，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这个跑了嘛，也有个跑了的办法呀。
1: 刘大爷，三才哥，你多行点好事。
0: 好吧，我就去跟你说说看，啊，可是成与不成，可是全看你的运气了，啊。

0: 也是你的运气好，我都跟你说妥了，这个数。
1: 40弹。
0: 40弹？哼，4弹谷子就想顶个壮丁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0: 我不给你急，我分析之后我偏不给你急。
1: 小红，你要跟少爷吵什么？
0: 妈，小红不给我急。妈，小红不给我急。
1: 小红，你要造反了，你吃了封家七年饭，不要说起义下，连命都是封家的，你还不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

骗你。

知道什么叫报仇啊。

0: 来的是什么客人呀？门口这么多汽车。
1: 拿茶来，拿茶来，打快一点。
2: 来了来了，
0: 向嫂子，你把茶给端。

0: 分子到处都是，也没看你拿出什么办法来呀、啊！啊，
1: 我已经有了一些个布置，早晚
0: 我不跟你说这些，我告诉你，委员长已经跟美国人有了计划，要彻底的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戴老板一再有密令给我，叫我负责这一带的清乡工作。
1: 老兄，你不是不知道，这里是共产党的老巢，千万可大意不得。
0: 是是。
2: 是我错了，好日子不会打天上掉下来。

0: 谁要回来？
1: 毛锥要回来，我们的红军一定要回来。
2: 是的，毛主席要回来的，我们的红军呢，是一定要回来的。

0: 了。
1: 同志，我的儿子是老三团八年的，他叫王荣申，他现在南下了呢。
2: 同志，你看，这是当年红旗用的票子，我们一直藏着的。你看，这是当年赤卫队的背章，
0: 这些都是当年红军们唱的歌子。
1: 同志，你看，我们还藏了一面旗子呢。

0: 那么肖司令，你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1: 上翠岗。
0: 上翠岗？
1: 上翠岗，我早就有了准备。国防部有命令给我，叫我在这一带坚持。我们正可以利用翠岗的天险，守它个两年三年的，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共党正忙着南下，他不会调大部队到这儿来的。我们可以趁机进行破坏活动，牵制他们的南下。这就是我的命令，大家分头去准备吧。要办得彻底，要把银行、仓库、机器、粮食、一切物资，凡是搬得动的东西，一起都搬到山上去。我指定丰子固先生监督执行一切。
2: 是是。

你们看呢、啊、我现在把上山的小路全给破坏了。凡是能够上山的地方我都修了暗堡给封锁了。我这个翠岗啊，那真是千山万岭啊，一人有天大的本事他也不能上来哟。

0: 然当上游击队了。
1: 哼，这家伙我早就看他是个不安分的东西。
2: 我去把他老子封老四给抓来吧。
1: 抓他老子干什么？那岂不是打草惊蛇了？
3: 你说他们有多少人？
4: 人不多，不上30个人。
3: 你说他们不会移动？
4: 我想不会。他们今天下午才给老百姓分了东西，又杀了猪，我看今天夜里不会走。
1: 那好，刘三才，
5: 到，
1: 你马上去通知中队长，叫他连夜集合队伍，明天天不亮就上山，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5: 是。
1: 哎，不，还是你把他找来，让我当面跟他讲。
5: 是。

0: 什么时候？
1: 快快快，想法给你儿子送个信去。

0: 枪！
1: 没人呢！没人！没人！没人！没人！

0: 糟了，
1: 你们这些个奴才，你们这些个没用的东西，一定是有人抖漏了消息。去把他老子给我抓来，把方老师给我抓来。你招不招？你说呀，是不是你去送的信？

0: 说呀，是不是你送的信？
1: 你们说是我，就是我吧。
2: 妈，你怎么哭了？
0: 他妈，你又是听谁说的呢？说呀，是谁给你送的信？
1: 啊，
0: 好，你不说。
3: 在山上梦想拿翠岗做根据地，搞破坏工作，搞特务，威胁我军的特意。江师长，肖振奎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吧？
4: 知道，我的岳父20年前就死在他手里。
3: 嗨，他杀的人可真数不清了。红军北上之后，被他杀掉的红军家属、地方干部、老百姓，直接间接恐怕有7-8万人。
4: 这样的土匪头子，金长，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把他消灭掉？
3: 是啊，上级正是有这样的意思，准备留下一世人在此地剿匪。江永红同志，因为你是本地人，所以我们想把这个任务给你。
4: 好，我一定完成任务。
3: 蒋师长，剿匪不但是军事任务，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
4: 对，
3: 那一带是革命根据地，中央非常关心。你们回到那儿之后，要多找些个军烈属、老关系谈谈，多多传达中央的政策。
4: 对，
3: 你们要告诉那些多年来受苦受难的群众们说，毛主席的队伍回来了，人民的政权就要重新建立了。
4: 对，
3: 好，就这样了。哎，江师长，这次顺路的话你也回家看一趟，你也是15年没有回家了。

0: 参谋长，我认出来了，这就是通江营的小路啊。好了，我现在回去看一下啊。哎，你们的宿营地就在前面呢。
1: 好吧，你们班都跟师长去。
2: 不用喽，三两个人就行了，我晚上就赶回宿营地了。

0: 你找谁呀、
1: 啊？小同志，原来住在这儿的那家人家哪儿去了？你们知道吗？
0: 我不知道，这有个瞎老太婆，你问她了。

0: 谁呀？
1: 是我，猛子回来了。
0: 猛子，是你呀？你可把咱俩给养死了。老天爷，你让我看看他吧。
1: 四娘，你
0: 孟子这些年来受的苦哦，就跟你说上十天半个月也说不完呢。你爸爸让肖振奎给活活的吊死了，吊死在那边枯树上，钉子也叫他两枪给打死了。吴儿怀着孕，怕他们逼他改嫁逃走，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没有下了。那孩子那股烈性子，大概也那个年月谁能顾到谁。我说我总要盼到你们回来，说一说，说一说我这一肚子的血恩怨仇啊。不说我死也死不下，再苦我也要活着等你们回来呀。
1: 三娘，进去说吧。三娘，
0: 孟子，你要抓住肖振奎，你要给江家报仇啊。

0: 由于对封队长派人来联络，参谋长问是不是要送来跟你谈谈。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

0: 神奇。
1: 哎，你嚷嚷什么呢？
0: 怕什么的？解放军把山四面都围上了，早晚打上山来，看他们还神奇什么。
1: 哎，打起来我们也没有活命，还不是跟这几个一样被肖正奎拉去送死。
0: 我看呢，还不如那些个逃下山去的人倒还有条活路。

0: 妈，妈。妈，
1: 你还没睡呀、啊？
2: 到哪儿去了？这时候才回来。
1: 跟少爷到萧司令门口玩去了。
2: 少爷，你慢点睡，妈有话跟你说。小红，你还记得你七岁的时候，跟封家孩子打架？被打得头破血流，你说妈，等我长大了报仇，这话你还记不记得？
1: 记得呀，妈，你说这干什么？
2: 记得就好。小红，你听妈告诉你，这个封家，这个萧司令，都是我们穷人的对头，我们跟他的仇可大。小红，你知道你姓什么？
1: 我姓向啊。
2: 你喷向，你爸爸姓江，你叫江吗？我们是江乡人。你祖父叫江春旺。
1: 解放军，
2: 你敢去吗？
1: 敢，我的儿子。

0: 回司令部去。
1: 从前我们是很熟悉的，现在被肖正奎不是改了就是破坏了，我们只晓得他修了许多暗堡，在什么地方可不知道。
2: 哟，见参谋长去，见参谋长去，见参谋长。
1: 报告，
3: 什么事啊？
1: 参谋长，这小孩在咱门口探头探脑的，问他说是从崔港来的，怕是个小特务。
2: 哎，我不是特务，我是来找解放军的。
3: 你找解放军做什么呀？
2: 给我家报仇。
3: 哦，你是干什么的呀？
2: 我本来是给风之谷家放牛的。
3: 风之谷是什么人呢？是个恶霸地主，搞特务的。
4: 哦，
3: 是他派你来的呀？
2: 不是，是我妈叫我来的。
3: 你妈是谁呢？
2: 是封建的奶妈。
3: 奶妈？你姓什么？
2: 我姓江。
3: 这就不对了，
2: 我妈姓向，我姓江。
3: 哦，有这么一个人，1945年的时候啊，给我们送到一个很重要的情报。你出去。
2: 你们是不是要我了？
3: 小老表，你可真姓狄呀、啊、我没得考虑考虑吧。
4: 啊，
2: 我爸爸也是一个老红军，跟着毛主席走了。
4: 哦，
2: 他姓江，叫江蒙子，在你们这儿没有？
3: 江蒙子
0: 没有。你们在说谁呀、
3: 啊、这个小孩子说他的父亲叫江蒙子。师长，你是本地人，你知道这个人吗？
0: 你母亲是谁？她在哪里？
2: 叫向文，在翠岗。
0: 在翠岗？
2: 嗯。哎，对了，这是我下山的时候我妈给我缝在身上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红。
0: 小红，
2: 怎么，你知道蒋猛的这个人吗？
0: 我就是蒋猛。
1: 来进来。

0: 呀？
1: 说吧，说了我跟司令替你求情，不枪毙你。
0: 说呀，不说就拉出枪毙，
2: 拉出去。
3: 好，我说，你们叫我说，我就说给你们听听。刁正奎，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20年前暗害我父亲的是你，15年前吊死我公公的是你，杀了我妹妹的也是你。我恨得一口咬死你。
0: 少啰嗦，你儿子究竟到哪里去了？快说。
3: 我的儿子吗？你就快知道吧，要枪毙我就枪毙吧。红军回来了，我报仇的日子到了，肖正奎，你就死在眼前了，你知道不知道？
0: 报仇？哼，看谁先报谁的仇。你想死，我偏不叫你死。来啊，拉出去再打。

0: 刘委员，
1: 诺，
0: 你听的市长呢？
1: 市长跟政委一道向老百姓解释政策。
0: 嗯，不是解释过好几次了吗？
1: 听说这次跟地主解释去了。市长来了。
2: 怎么样，参谋长？作战计划拟好了吧？
0: 拟好了，你看看吧。按照你的指示，你指挥正面攻击，我负责后路突破。
2: 小红的情报还可靠吧？
0: 我和其他的情报对照了一下子，是可靠的。这一晚上可把小家伙累坏了。
2: 好，我们把政委请来研究研究啊。要是行啊，我们就尽快的干。
0: 对，我自己请去。

0: 时候还没到啊。
1: 急什么？
0: 当然了，你妈不在山上，你不急。
1: 小鬼，报仇并不是你家的事情啊，你急有什么用呢啊？

0: 电报发了没有？国防部电报发了没有？
1: 发出了。
0: 再发一个给保密局，同样的发一个。失望火急，叫他们催，快点派飞机，快点派空员。
2: 司令，敌人炮火太凶，前面的攻势已经中断了，来电话要求增援。
0: 知道了。同志啊，你马上带一班人到正面去督战，谁要是退下来就地就枪毙。
1: 现在恐怕来不及了吧。
0: 啊，你怕死吗？
1: 不不，我去，我去。
3: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大炮呢？
0: 小副官，马上到特务连去告诉他们准备。今天晚上

0: 你凶什么？解放军就要上山的，肯定还凶，凶
1: 马上开去怎么办？
2: 打呀，我们开去，回来回来回来。
0: 哎，大妹，大家不要想得太好了，我们这样等是不行的呀。小振奎这种人要死的，也不能让我们活着。
1: 对呀，我们不能够在这儿等死，我这一辈子就吃了等的亏。
0: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冲着呀！
3: 对，
4: 小红，
5: 哟，
4: 小红，你真有勇气给尖刀班去带路吗？
5: 当然有了，怎么不是我爸爸？啊，师长已经答应了吗？
4: 好，那么现在你就到前面的尖刀班去。啊，通员呢？
6: 哟，
4: 你护送他到尖刀班去，通知尖刀班，你们一到就出发。啊，
6: 是。
4: 小红啊，可看你的喽。
7: 李参谋，命令430团3连猛攻。

0: 回电没有？国防部有回电没有？
1: 没有啊。
0: 这一连的不要听转。报告司令，八方旅犯人暴动了，枪毙！都拦出去枪毙！

老婆们。

0: 宝贝儿。
1: 五儿。回来了，我们的队伍回来了。

气，冲出，我来救你。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杜卡世界的瓦达车。
1: 我是嘟嘟大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卡杜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杜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1: 瓦卡卡，这期的故事是关于一个爱摄影的瓦卡卡和一只顽皮的小猴子的。这是那个爱摄影的瓦卡卡，而这个就是那只调皮的猴子了。
3: 快来尝尝，这是四川水蜜桃，营养丰富，肉甜汁多。
0: 好呀好呀，哥，发现瓦卡卡信号，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
3: 先去找瓦卡卡，桃子回来再吃吧。
0: 哥哥，

0: 哥哥，
1: 杰作，
2: 没错，这个小蛙咔咔看起来在追什么东西。我先把这些树和石头都复原，
1: 嘟嘟哒，就靠你了。
0: 哇咔咔，嘎！

看看。

0: 哒，嘟哒嘟嘟嘟哒。
1: 猫哥哥，
2: 猫哥哥，
1: 猫哥哥。
3: 嘟嘟哒，哇咔咔，这是怎么了？
0: 哇咔咔的影像采集器被猴子抢走了。
4: 影像采集器，
0: 那里面存了很多珍贵的影像，是他记录平时生活的，现在和猴子一起不见了。
3: 这地方这么大，怎么找啊？
5: 大佛身上有几处密洞，猴子是不是躲到密洞里去了？
3: 密洞？
5: 大佛的胸口有个传说中的藏宝洞，但其实里面并没有宝藏，而且现在洞口是封闭的。
3: 所以呢？

0: 小头爸爸，你们去就好了，我和小蛙咔咔要先在这里把一切都复原。
1: 小心点，
2: 又跑了。你洞口不是在这边吗？
1: 哎呀，我忘了左耳后还有一个出口了。
2: 啊，那快追啊！
1: 追，
2: 别跑。
1: 儿子，咱们下去吧。
3: 哥哥，
1: 这下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困着他吧？
2: 哎，我们可以试试用别的东西和猴哥换回采集器呀。
1: 啊，可以试试，可是用什么东西呢？
4: 交给我吧。哈，噔噔噔噔，
2: 哇咔咔，你把猴哥放下来吧。
4: 猴哥，给你。好吃吗？哎，猴哥，你看可不可以用桃子换这个呀？我明白了，你知道错了，你是想直接还给哇咔咔。
3: 哇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
5: 一二三，茄子。

0: 次美术作业我一定是满分。哎，我的雪糕哪儿去了？怎么一点都不瘦了？
1: 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
2: 啊，这次的定位就在黄鹤楼。哦，
3: 传说中的天下第一楼，咱们快去看看吧。啊，
2: 出发！
0: 哇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4: 我的画，给我吐出来！快把我的画还给我！嘎！嘎！快把我的画还给我！
5: 户部巷可真热闹。
6: 我真的看见了，有个金光闪闪的小东西，一口就把我的冰箱贴吞了，
7: 还把我的明信片吞掉了。

0: 还有我的蛋糕，
1: 我的糖画。
2: 教头爸爸，您听，他们好像说有人在这里偷吃东西。
3: 从冰箱贴吃到糖画，胃口还挺好。
4: 能吃的不能吃的都给吃了，难道是？
5: 一定是哇咔咔干的。哇咔咔就在这附近，我们要把它找出来。
2: 这个黄鹤楼。小头爸爸，这里。
6: 哇咔咔！
2: 哎，
6: 搞搞

0: 西，你也在抓那只小怪兽吗？就是这个家伙吃了我的美术作业，我非要抓住他不可。
1: 根据观察，这是最贪吃的那个哇咔咔，吃起来简直没个够。我就没见这小家伙吃饱过。
2: 哎呀，这倒是和他附体的吃吻一个饼香。
3: 什么？
2: 我说的是吃吻，它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龙生九子中的第九子，它看起来就像四脚蛇剪去了尾巴，龙头鱼身，所以又叫鱼龙。
3: 是这样啊。
2: 传说中记载，这家伙好吞，连火都能吞下呢。
0: 怪不得一下就吞了我的美术作业。
2: 古人认为吃吻可以用来避火，于是便塑其形象在垫脚、垫脊、屋顶之上。
4: 我刚才看了简介，历史上黄鹤楼曾多次遭遇火灾，这小家伙在古人眼里就是黄鹤楼的守护者。
2: 既然这小家伙爱吃，那我们就用武汉的美食吸引哇咔咔好了。
0: 我们武汉很大，两江三镇四桥五湖可不是说说而已，想一下子买来全部的美食可难了。
2: 马上送达。
1: 啊，芝麻醇香的热干面闻着好香啊，
4: 鲜美的胡汤粉。某个肚子饿的小家伙想不想尝尝？小头爸爸，我们这样能引来哇咔咔吗？
2: 肯定没问题。
0: 爸爸，您不是说肯定没问题吗？
4: 现在哇咔咔
1: 在哪儿呢？
5: 这个
6: 活的黄鹤楼模型，那可是绝版的，不许吃，快给我还回来。
2: 走，
0: 快去看看。
1: 叔叔，是他吃了你的模型吗？
6: 就是他，
7: 没错，他吃了我的冰箱贴，还有我的明信片。
4: 好像这个小家伙吃的都是黄鹤楼造型的。
0: 哎，我的花儿也是黄鹤楼，
1: 原来哇咔咔想吃的是黄鹤楼啊。
2: 那我们就提起这条街上所有黄鹤楼造型的东西，一定能抓住他。
5: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再有就只有真的黄鹤楼了。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黄鹤楼是天下第一楼，历史悠久，绝不能受到一点伤害。
1: 就算是被哇咔咔啃个牙印儿都不行，
4: 坚决保护黄鹤楼。
0: 还有我，叔叔，让我一起去吧。我一定要找到他，拿回我的画。
1: 爸爸，让他加入吧。
2: 那好吧。黄鹤楼保护行动。
1: 好。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咔！嗯，嘚嘚哒，幸亏我们有准备。

0: 好久没动了，我的老腰啊！
1: 汪嘎嘎，汪嘎嘎，汪嘎嘎，
0: 嘟嘟哒，嘟嘟哒哒。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汪嘎嘎说他吃了一个特别美味的东西，是黄鹤楼形状的，可刚吃了一圈，味道都不对。
1: 特别美味的黄鹤楼，这怎么可能啊？

0: 的东西是不是甜甜的、凉凉的？
1: 嘟嘟嘟哒哒，哇嘎嘎，哇嘎嘎。
0: 叔叔停车，去一趟小卖部。是这个吧？嘎！
1: 哇嘎嘎，哇嘎嘎，
0: 哇嘎嘎，你慢点吃。哎，原来他想吃的是黄鹤楼造型的雪糕啊。
2: 我的明信片我的限量版模型回来了，怎么一股怪味儿？
3: 画得真棒，你一定能拿到满分。
0: 现在我又发现了一个更好的角度，
1: 我靠靠。

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要赶不上游船了。
1: 哦，来了来了。
2: 小卡卡。
3: 我没看错吧？难道我眼睛花了？
0: 哇！哈哈，围裙妈妈，这里简直像江南一样。
4: 哇咔咔还没找到，倒是先找到了济南的美景。
0: 爸爸妈妈，你们快来看，这里有一处泉水。
4: 真神奇，像一串串小珍珠一样。
5: 儿子，济南号称泉城，有700多处天然泉遍布市内。最有名的72名泉就隐藏在这古街老巷中，这里可谓是家家泉水，户户杨柳呢。
4: 没想到你对济南的泉水这么了解。
5: 嘿嘿，来之前我看了些关于济南的书呢。
6: 别光顾着看风景，哇咔咔的信号又出现了。
0: 行动。

0: 应该就在这附近，没错了。
1: 哦，哎，什么东西跑过去了？啊，
0: 是哇咔咔，我们分头去追。
2: 嗯，哇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咔。哎，哇咔咔，
3: 小心一点。
0: 小兔爸爸他们去那边了。
4: 等等等等，好痒啊！我
1: 小兔爸爸，你怎么了？
4: 哎，我总觉得背后痒痒的，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挠我呢。
1: 一根柳条，不小心挂在你身上了。
4: 嗯，哎，我有办法了。
2: 我哥哥，
4: 哎，小猫，来，哎，对，乖。
0: 爸爸，还是你有办法。
4: 这样小猫就温顺了。
1: 可是哇咔咔去哪儿了？

0: 哇咔咔，一眨眼就不见了。爸爸，这个趵突泉的秃子怎么少了一点儿？
1: 是这样的，传说泉水喷涌过猛，把上面的一个点儿冲掉了，那一点儿顺水流到了大明湖，所以大明湖的名字多了一点儿，名字上面的日就变成了木。
0: 爸爸，您说错了吧？那一点儿难道不是跑到这块石碑上去了吗？您看，这一上面多了一点儿，看起来像第二圈一样。
1: 还真是多了一点
2: 儿。哦，原来是哇咔咔。
3: 看，哇咔咔，
0: 哇咔咔，别再跑了，我们没有力气了。
3: 哇咔咔，
0: 哇咔咔，你要干什么？

0: 了，小头爸爸快看，趵突泉好高啊！
1: 估计是挖咔咔干的。
2: 挖咔咔！挖咔咔！挖咔咔！挖咔咔！哇！
3: 哎哈！挖咔咔怎么飞出去了？啊！

0: 小头爸爸快看，这黑虎泉怎么有一个虎头不喷水了？
1: 还真是啊。
0: 原来是哇咔咔在搞鬼。
2: 这哇咔咔怎么老跟泉水过不去呢？
0: 再这么下去，哇咔咔要爆炸了！有什么办法让它张嘴呢？
1: 这只花猫怎么老跟哇咔咔过不去？
0: 有办法了！哈哈，
2: 又打什么主意？这倒是让花猫消停了，可是哇咔咔还是不肯张嘴呀。
3: 再等一会儿。

0: 梅熊妈妈，这不就解决了？哼哼，我和大头儿子还是很厉害的吧？嘿
1: 嘿，黑虎泉的水终于又恢复了，你俩还真有办法。
2: 我高高，
3: 嘟嘟的，
2: 我高高，
3: 嘟嘟的。
4: 这个傻孩子呀，
5: 嘟嘟大老师，哇咔咔折腾这么久，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4: 和你们地球一样，水在我们那里可是非常珍贵的资源。我一直教导他们，用完水后要及时关水，不然会造成浪费。这孩子看到泉水咕嘟咕嘟的，还以为是漏水了呢。
5: 哇咔咔，原来你是在做节约用水的好事啊。可是泉水喷涌可不是在浪费水，那是济南的象征啊。
0: 茶来喽，这茶可不一般。

0: 可是用济南的泉水泡的茶哦。来，尝尝。
1: 这茶格外清甜，真好喝。
2: 哇咔咔，咔！
0: 哇咔咔，你也尝尝这泉水大碗茶。
2: 哇咔咔，
1: 慢点慢点。
2: 哇咔咔，咔咔。
1: 哇咔咔，喝茶可不能心急呀。
3: 啊，哈哈，这下我明白了，泉水是济南的骄傲，济南人的生活可是离不开泉水呢。
4: 听说趵突泉变成喷泉了，
3: 哎，
4: 咱们赶紧去瞧瞧啊！
5: 快，
0: 糟了，
3: 啊，
0: 把这一茬给忘了。
1: 趵突泉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3: 这才是天下第一泉。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4: 记得哇咔咔是一个爱和别人比声音大小的小家伙，可是这回他在福建泉州遇到了嗓门更大的石雕像风狮爷。

哇哈哈。

0: 昨天的风实在是太大了，把瓦达车上的气象雷达都刮偏了，现在可算是修好了。
1: 小头爸爸还是现代科技发达，能预测天气。古人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预测天气了呢？
0: 我们的古人可有智慧了呢。预测天气啊也没问题，就比如预测大风。
2: 发现了新的哇咔咔信号，在泉州古城
3: 出发。
4: 听说这里的民居都是百年老建筑，还真是保存得非常完整啊。
1: 可是哇咔咔在哪儿呢？
0: 四处看看，肯定就在这附近。
1: 小头爸爸怎么了？
4: 看什么呢？这不就是个石狮子吗？
0: 首先这不是石狮子，这叫风狮爷，是泉州这儿自古以来用来预测大风的。还有就是
1: 就这个石狮子怎么预测大风啊？
4: 是啊，
0: 我也没亲眼见过，看书说是会发出独特的哨音。
1: 一块石头能发出哨音？怎么可能？
2: 哇咔咔！
1: 哇咔咔！原来在这里！
0: 抓到了！
5: 你们要干什么？
6: 太过分了！这是我们家屋顶上的风狮爷，你们怎么随便拿人家的东西？
4: 小朋友，这是个误会。
6: 我都看见了，还说是误会。还好我来得及时，这风狮爷的肚子里可是有风狮爷竟然活了。
0: 这福州特产的花生汤味道太棒了，哎，你们怎么不吃啊？
4: 哇咔咔不见了，还有全全家的风狮爷也不见了，你还有心思吃？
6: 不光是风狮爷，我小的时候在风狮爷的肚子里藏了一个宝贝，现在我要去别的地方读书了，想把宝贝带走，可是……
1: 什么宝贝啊？
6: 是我的一颗乳牙。
1: 乳牙？
6: 这是我们老家的传统呢，传说把小孩子的乳牙扔进风狮爷的嘴巴里，可以保佑小孩茁壮成长。
4: 原来是这样啊。
1: 那还挺重要。让全全姐姐也加入一起找哇咔咔吧。
6: 对，我对这里很熟悉，一定能帮上你们的忙。
0: 好啊好啊，多个人多个帮手。刚才咱们已经看到了，那个小家伙是个超级大嗓门，咱们循着声音一定能找到他。
3: 找到他！
6: 是风狮爷的声音，快
1: 快看，这是不是变大了的风狮爷啊？
6: 这是门狮，一般成对出现，不是风狮爷。
0: 这里也有。
6: 这是望柱狮，是古人用来预防水患的。
4: 那边有两个风狮爷。
6: 那是风狮爷造型的灯座，原型在博物馆里呢。
1: 你们泉州怎么到处都有狮子的雕塑啊？你们看那边也有狮子。
6: 这是滴水兽，用来排水的，泉州经常下暴雨，滴水兽可以保护屋檐不受风雨侵蚀呢。
1: 又有大风。

0: 又有暴雨，也不知道没有天气预报的古人怎么办，
1: 所以才有了风师爷呀。泉州靠海，古时渔民出海捕鱼，一旦遇到风暴或强台风，可能遭受财产损失，甚至赔上性命。为防止风害，渔民们才想到了利用风师爷来预测大风。
2: 这样啊，
3: 咔咔咔，
4: 哇咔咔在那儿，
5: 哇咔咔，终于找到你了，快把风师爷还给人家。
3: 哇咔咔，哇咔咔，
5: 这小家伙是觉得风师爷嗓门大，这才附体在上面。可是没想到附体以后，风师爷反而不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了。刚才正伤心呢。
1: 这个嘛，跟我来，让你们见识下让风师爷发声的正确方法。现在我们等风来就可以了。
6: 我的宝贝好像丢了，估计是这小家伙跑来跑去掉在哪里了吧。
3: 哇咔咔，
5: 哇咔咔说他感到很抱歉。
1: 没关系，哈哈。
0: 好厉害啊，风师爷真的会叫啊。
1: 只要有大风吹进狮嘴里，风就会在风师爷肚子里游走，形成独特的哨声，风越大声音也就越大呢。
7: 风师，哎呦，可真是古代人们的智慧结晶啊。
0: 哎，小心
6: 呀，怎么突然有这么独特的哨声，难道是要刮大风了？
8: 果然是要刮大风了，
9: 咱们必须马上通知居民做好准备。
5: 可是一时间也没办法通知所有人呢。
0: 哎，我有办法，不过需要哇咔咔和风师爷合作。
3: 哇咔咔。

0: 是风师爷预警了，马上要刮大风，下大雨了。
1: 是风师爷，要起大风了。
0: 快呀，风师爷预警，大风要来了。
2: 车轮已固定，密封窗也关好了。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哎，这父子俩去哪儿了？
3: 刚才他们还在车上呢。
2: 你们这是跑哪儿去了？
4: 首先，多亏了哇咔咔和风师爷，全程都做好了度过风暴的准备了。
2: 还有就是，
5: 哥哥，
2: 哎，
6: 圈圈姐姐，你看这是什么？
5: 你们去找这个了，谢谢你，大头儿子。
7: 是哇咔咔带我们找到的，
5: 也谢谢你，哇咔咔。
8: 哇咔咔。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

0: 盖诗新式果子。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是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10: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是我的另一半，
13: 旺旺与你长相伴。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尾巴，画好了。
1: 嘿嘿嘿，哇，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太可怕了！
2: 嘉兴、海宁、南关乡一带出现了很强的哇咔咔信号。
3: 这里真热闹啊，哇咔咔会在哪儿呢？
4: 咱们去那边看看。
3: 这是哇咔咔留下的神秘符号吗？
4: 我看这不像符号，更像是表情。一只兔子，哎，哈哈哈哈哈哈。

0: 小多爸爸太棒了，
1: 这不是小侠大头吗？久仰久仰。
0: 原来是大侠小头，失敬失敬。
1: 原来是猫啊。
0: 小多爸爸快看，猫的影子。
1: 难道是哇咔咔？
2: 哇咔咔，
1: 哇咔咔，你站住，哇咔咔，
2: 哇咔咔。
0: 跟丢了，
1: 这个哇咔咔可真不简单呀。
0: 后来我们就发现了哇咔咔的影子会变形的影子，
3: 那哇咔咔呢？
1: 影子就是哇咔咔。
4: 我知道了，这个哇咔咔最喜欢附身在影子上。
0: 那哇咔咔要是附在我的影子上跑了，我以后就没有影子了。
4: 放心吧，哇咔咔不能把影子带走，要想离开必须回到它原本的状态。
0: 原来是这样，吓我一跳。
3: 影子看得见却摸不着，那要怎么才能抓住哇咔咔呢？
4: 这个调皮的小家伙总是变成影子捉弄人，只有他变回本体才能抓到他。
1: 哇咔咔信号在观潮景区出现了，
0: 出发！
2: 爸爸爸爸，大潮什么时候来呀？
5: 快了快了，等会儿要抓紧爸爸的手，千万不要乱跑哟。
0: 大潮？
1: 没错，最近正好是钱塘江观潮的最佳时间，咱们来的太是时候了。
3: 不是哇咔咔，是潮水来了。哎呦，
1: 太壮观了！哇！钱塘江大潮自古以来被誉为天下奇观。
3: 彩色雨中开，涛飞江上台，声驱千骑急，气卷万山来。
0: 哇！伟俊妈妈好有文采啊。
3: 我是在背诵小时候学过的一首古诗，今天身临其境真是太壮观了。
1: 自古以来很多文人墨客都描写过壮丽的钱塘江大潮。大头儿子，爸爸我也会背。
0: 还好有伟俊妈妈。是哇咔咔，
2: 哇咔咔，
0: 糟了，他又跑了。
2: 我的气球，哇咔
0: 咔，是哇咔咔，快追，
1: 来了，嘿，哎呀，
2: 哇咔咔。
1: 大头儿子，你哈，又跑了。
2: 大哥哥，你帮我抓住气球啦。
0: 给，
2: 谢谢小哥哥。
0: 不客气。
1: 大头儿子，虽然没抓到哇咔咔，但也算做了件好事啊。
3: 是啊，也不枉你们父子俩平时总是称对方大侠。
1: 哎，对了，我还有绝招，降龙十八掌。
0: 哇，这是武功秘籍吗？
3: 你怎么总是随身携带着这些没用的东西？现在找哇咔咔才是正事儿。
1: 别急别急，我自有妙计，不过还需要围裙女侠助我一臂之力。降龙十八掌都记住了吗？
0: 大侠请赐教。
1: 剑龙在天，
0: 神龙摆尾，
1: 飞龙在天，
0: 恐龙过江。
1: 啊，你这招是跟谁学的呀？

0: 这是海宁皮影戏，最出名的就是注重彩绘。你看，这皮影的颜色多漂亮啊！
1: 我看看，
2: 我看看，回来。
1: 瓦嘎嘎，
2: 南关乡多好玩啊！瓦嘎嘎怎么还是不开心啊？
1: 瓦嘎嘎很羡慕彩色的东西，他也想拥有色彩。
3: 要怎么才能让瓦嘎嘎开心呢？
0: 皮影。

0: 上色。
1: 我高高，
0: 哈，咔，
1: 哇咔咔咔，
0: 哇咔咔有颜色啦，
1: 哇咔咔哇咔咔，
2: 还真让你们俩做出了彩色的影子。
3: 这是我们从皮影上找到的灵感。
2: 嗯，
1: 呵呵，哇咔咔。哇嘎嘎，
2: 可以呀，小头爸爸会的手影不少啊。
3: 哪里哪里，还是围裙妈妈的手影最好看。
1: 哇嘎嘎
0: 哇嘎嘎，终于开心了。
1: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烂了。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阿雷，你是不是把臭豆腐和榴莲煮到锅里了？怎么这么臭啊？
1: 这是我们柳州的特产螺蛳粉，越臭吃起来才越香。
0: 有这么好吃吗？
1: 快来尝尝吧。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米粉。
2: 闻着臭，吃着香，听了这个故事我都要流口水了，
3: 我的肚子也咕咕叫了。既然到了柳州，那我们第一餐就去嗦粉吧。
4: 太好了，螺蛳粉我也很久没吃到了。
2: 那里就有一家店。怎么关门了？
3: 前面几家螺蛳粉店也关门了，
0: 估计是这条街的生意不太好吧，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5: 最近我们柳州发生了怪事，螺蛳粉都失去了它独特的臭味，城内大大小小的店都停止营业了。
3: 确实没有一家开着门啊。
2: 小豆爸爸，
0: 螺蛳粉不臭还叫什么螺蛳粉？不会在柳州都吃不到正宗的螺蛳粉了吧？
5: 城中区的五星步行街只剩一家螺蛳粉店开着，喜欢螺蛳粉的朋友可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0: 哎，不错，还有一家。
6: 五星步行街那里有万咔咔的踪迹。
2: 螺蛳粉没了臭味，不会和万咔咔有关吧？
4: 去看看就知道了。
7: 这是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2: 这就是螺蛳粉独特的味道吧？又酸又臭。
0: 没错，这味道一闻就绝对正宗，读大学的味道。
3: 我们不是应该先找哇咔咔吗？
4: 吃饱了才有力气找啊！老板，三碗螺蛳粉，要炸蛋，多加酸笋。
8: 好嘞。
2: 狮子头里没有狮子，但螺蛳粉里面真有螺蛳。
3: 哇，螺蛳粉来了！
9: 好吃，
10: 真正宗、
11: 味道真正宗啊。
12: 一点螺蛳粉味都没有，看来最后一家店也阵亡喽。
13: 我走了。
11: 哇咔咔在墙上，哇咔咔在墙上。
2: 哇咔咔，
0: 果然是哇咔咔把螺蛳粉的臭味给偷走了。
3: 哇咔咔要跑走，
0: 站住！
2: 让他溜走了。
14: 哎，祖祖辈辈的传承就这么没了。
0: 老板，我还没吃饱，可以再给我煮碗吗？
14: 已经不是那个味儿了，我要关门了。
0: 哇咔咔偷走的不仅是螺蛳粉的臭味，还偷走了我们所有螺蛳粉爱好者的回忆。一定要抓住哇咔咔，把螺蛳粉还给柳州。
2: 爸爸，您想到办法了吗？
3: 真可惜了，店里还有这么多螺蛳粉的配菜。

0: 能用这些螺丝做出螺丝粉汤的味道，哇咔咔不就自投罗网了吗？
1: 你的意思是，
0: 伟君妈妈，咱们可以自己动手做啊？
1: 那我们就借贵宝地一用了。
2: 东西放着也是会，你们还帮我挽回了些损失呢。店里的配菜你们随便用。
0: 这个臭怎么和螺丝粉的臭味不一样啊？
3: 我做的步骤没问题啊。嗯，
1: 反正都是个臭味，万一哇咔咔也喜欢这个臭味呢？
2: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怎么这么臭？
3: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用你放在墙角的螺丝做了一锅汤。
2: 那螺丝都臭了，不能用了。
0: 螺丝粉不就是用臭螺丝熬的汤吗？
2: 螺丝粉的臭味来自酸笋，不是螺丝。快快把汤倒了吧。
0: 怪不得臭味不是同一种，原来哇咔咔偷走的是酸笋的臭味。
3: 这要去哪里找臭酸笋啊？
2: 螺丝粉博物馆还放着一坛镇馆酸笋老汤，那也许是柳州螺丝粉最后的汤底了。
0: 保卫柳州螺丝粉，
3: 包在我们身上。
0: 哼，出发。在这里，只要打开它，哇咔咔肯定会来。
4: 我是这里的馆长，你们要干什么？
3: 阿磊，
4: 老同学，是你啊！你怎么跑到柳州来了？
5: 原来你做了螺丝粉博物馆的馆长，我真的一点都不意外。
4: 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着急，最近柳州螺丝粉出了怪事，臭味全都不见了。这坛镇馆老汤是柳州螺丝粉仅存的希望了，万一这一坛酸笋老汤也阵亡，螺丝粉真的要成为历史了。哎呀，
6: 阿雷，我们来这里就是要帮螺丝粉找回臭味，你愿意相信我这个老同学吗？掌柜的顶盖已经打开了，臭味已经散发出去，就等哇咔咔上钩了。
7: 哇咔咔出现在这附近了，
6: 是时候打响老汤保卫战了。
7: 这只哇咔咔可厉害了，他想拿的东西就没有拿不到的。
1: 掌柜上的通风口有东西掉下来了。
3: 放开你坛酸酸老汤！
8: 哇咔咔！
0: 坛子被哇咔咔打开了！
3: 我的螺蛳粉啊！
8: 哇咔咔！
0: 哇咔咔什么都没做就走了，他的目标不是酸酸老汤吗？
3: 大头儿子，
0: 别跑！
3: 抓住他！
0: 快站住！
9: 好臭啊！
10: 大头儿子，
9: 不是臭螺丝，也不是臭酸笋，那究竟是什么味道让哇咔咔着迷呢？
6: 只有一个办法了，我们来重新做一碗螺丝粉，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0: 才是哇咔咔寻找的味道，
1: 这个味道感觉更正宗啊。嗯，
2: 经过螺丝汤浇热的酸笋才是真正属于螺丝粉的味道。
3: 哇咔咔哦
0: 啊，哇咔咔
3: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4: 小豆爸爸，那是你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味道。
2: 哇咔咔，你也喜欢螺丝粉对吗？
3: 哇咔咔
0: 说太美味了，他想让瓦卡杜卡的小伙伴们都尝尝。
2: 可是我们也都很喜欢螺蛳粉，它不只是一种食物，它的味道还伴随着很多柳州人长大，成为了柳州的一种地域特色文化。
3: 瓦卡卡，瓦卡卡，
0: 他说是他太自私了。

0: 要把这个味道还给柳州。哇！
1: 真好吃啊，
2: 好吃啊，
1: 就是这个味儿。好吃。
3: 记得当年我吃螺蛳粉的时候，不小心把汤弄到了身上，那味道就像喷了香水，走到哪儿都如影随形，就连睡觉都摆脱不了。哦，嗯，
0: 嘿嘿，有了，小豆爸爸，我们可以用螺蛳粉的汤做一瓶香水送给哇嘎嘎。啊，
4: 老同学，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了。
3: 我也要谢谢你啊。
4: 再见，老同学，欢迎下次再来柳州啊！
5: 哇嘎嘎！
3: 嗯，这个螺蛳粉的香味还真是正宗啊！
1: 人类世界的美食真有趣，臭就是香。
3: 我们还是把车窗打开吧。
5: 哇嘎嘎！

0: 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啊！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哇咔咔信号出现在下方乌镇地区，有哇咔咔信号出现在下方乌镇地区，
2: 出发！
4: 出发！
0: 哇咔咔！
2: 哈哈！没想到这个哇咔咔这么。找到了，
5: 对，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不过，在我小兔爸爸手里能溜走的哇咔咔还没有过呢。
6: 小伙子，这里不准钓鱼，
5: 千万不能让他发现哇咔咔。
2: 奶奶，我们没有钓鱼，我们
0: 哇咔咔，
2: 嘿嘿。
5: 我们只是用鱼竿捞掉了的眼镜而已。
6: 原来是这样，看来是我误会你们了，对不起啊。
5: 没关系。这是怎么了？
3: 他说他在乌镇交了一个好朋友，可是他们玩得正开心的时候，他的朋友突然就消失了。他想要去找他的朋友。
2: 突然消失的朋友，
5: 听着好像侦探小说呀。父子侦探登场，破解朋友消失之谜。嘟嘟大老师，让哇咔咔把朋友的样子画出来吧。
3: 嘟嘟大嘟，
0: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5: 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像个奇怪的葫芦。
2: 不对，葫芦怎么会有眼睛和鼻子？这是不倒翁娃娃。
5: 我们去卖葫芦和不倒翁的地方看看，不就知道了吗？画的什么东西啊？
2: 累死我了。这是什么？
5: 这个是灶神娃娃。
2: 灶神是什么？
5: 传说他是掌管天下美食的神仙。古时候每年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请灶神来家里吃饭。
2: 小豆爸爸，您看他们是不是很像啊？
5: 难道哇咔咔的朋友是灶神娃娃？
3: 小豆爸爸，小豆爸爸，哇咔咔说这就是他的朋友，请你问问他为什么就突然不见了。
2: 这是个玩具，不会说话呀。
3: 可是哇咔咔说他的朋友会说话，还带着他到处玩呢。
5: 会说话活蹦乱跳的灶神到底是什么呢？
7: 大家快看天上了，戏剧节的海报。
8: 是
5: 大头儿子快看，戏剧节的海报。
2: 灶神娃娃，难道哇咔咔的朋友是扮演灶神的演员？
5: 咱们快去买戏剧节的票，这样就能找到扮演灶神的演员了。
2: 好。奶奶，请问您知道在哪里能买到戏剧节的票？

0: 吗？
1: 戏剧节票务系统已经联网了，你们直接手机线上购票就可以。
2: 太好了，谢谢您。啊，偏偏在这个时候没电了。
1: 把手机放到上面就可以充电。
0: 嗯，这个椅子能充电啊。
1: 我们乌镇呢，街上每一个供行人休息的长椅都可以充电。
2: 这也太智能了。
1: 还有更智能的呢，我们乌镇河水水位的高低还可以控制呢。晴天我们控制水位变高，方便大家坐船游览。下雨的时候我们让水位变低，免得淹了道路。
0: 真厉害，这是怎么做到的？
1: 因为我们乌镇有一个超算中心。
0: 超算中心？这是什么？
1: 超算中心就是一个有着很多计算机和高速网络系统的机构。有了这个超算中心，大家来这里旅游更舒服更方便呢。
2: 太了不起
0: 了。
1: 哎呦，广场舞时间到，又到我小镇舞王出场的时刻了。
3: 手机充电完成，充电五分钟，拍照两小时。
2: 哎呀，差点忘记买票的事情了。哎，
0: 嘿，小豆爸爸，票买好了吗？
2: 戏剧节票务系统显示，今天早晨会沿河巡游乌镇。

0: 这没错了吧？
1: 莫阿卡卡说，这个人的确和他的朋友一模一样，可是个头却比他的朋友大太多了。
0: 哎，又错了。
2: 大头儿子别灰心，我们再找找别的线索。嘟嘟大，你问一下哇咔咔，他记不记得最后见到朋友的地方长什么样子？
1: 嘟嘟大大，
3: 哇咔咔，哇咔咔，
1: 哇咔咔，他描述不出来那个地方的样子，不过他说和这个 VR 眼镜有关。
4: 哦，啊，
2: 我们刚找到这个哇咔咔的时候，他正好附在这副眼镜上，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秘密？
0: 试一试就知道了呀，哇咔咔。你也一起来。

0: 个是乌镇。
1: 欢迎进入乌镇春节虚拟世界。
2: Mm-hmm.

0: 哇咔咔，你没事吧？
1: 哇咔咔，
0: 嘿嘿嘿，小头爸爸说过，年兽最怕鞭炮了。古时候每到过年，年兽都会跑出来捣乱，大家就拿鞭炮把它吓跑。原来哇咔咔的朋友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角色呀，怪不得我和小头爸爸一直没找到呢。
1: 哇咔咔，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会消失是因为 VR 体验结束了。
0: 没错，这就是朋友消失之谜。
3: 虽然谜题解开了，可是哇咔咔还是不想跟我回去。他说回去就见不到他的好朋友了，他会想他的朋友的。
4: 没关系，我从科技馆买了 VR 眼镜和这款虚拟体验游戏，只要戴上这款眼镜，哇咔咔随时都能见到自己的朋友。
5: 那太好了，哇咔咔能永远和朋友在一起了。
0: 小头爸

0: 爸爸，你给我也买一个吧，我还没玩够呢，我还想在 VR 世界里再过一次年，再赶跑一次年兽。
1: 好好，我答应你。
2: 任务完成了，我们在这儿多玩几天。
1: 好呀，这用科技的力量让传统文化变得这么生动有趣，肯定还有更多更好玩的东西，我们可不能错过。
0: 哦，出发。
3: 文教授，该去博物馆了。
4: 好，
5: 走吧。
3: 这些刚发现的恐龙化石应该是侏罗纪时代的。

0: 重庆云阳发现哇咔咔了。
1: 云阳，那不就是发现了恐龙化石群的地方？
2: 恐龙群，
3: 太棒了！出发，去找恐龙喽！
1: 是恐龙化石群，
4: 还有哇咔咔。

0: 前面就是化石长城，恐龙化石就是在这儿挖掘出来的。
1: 如果不是化石，是真的恐龙就好了。哈、啊、
2: 哈。哎，哦，嗯，啊，哦，啊，哈哈，
0: 嘿，再开心一点。
1: 哇，小蝴蝶。
0: 好嘞。
1: 啊。
2: 哈哈哈哈
1: 哈！哇，小头爸爸，这里真的有恐龙，活的！
0: 哎呀，云阳的建设真是好啊，恐龙头也活灵活现的，跟真的一样。
3: 大头儿子，你要不要过去和恐龙拍个照？
0: 哎，原来是仿真恐龙，别说这皮肤的触感还挺真实的。
3: 你们两个到处乱摸，也不注意点卫生。
0: 围裙妈妈，你也来啊。嗯嗯嗯，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快点快点。啊，仿真恐龙应该不会有口水吧？
1: 恐龙是真的，
0: 这是活的。
4: 地球上的恐龙不是已经灭绝了6500万年了吗？该不会是穿越了吧？我竟然摸到了真的恐龙！
0: 你们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
5: 这是什么动物的叫声？怎么这么奇怪？嗯？哦？哇哦！
6: 原来他们是在追

0: 咔咔咔咔
1: 咔咔！哎呀，别过去！哦，
0: 咔咔咔咔咔咔！
1: 他们是朋友，我也要和你们一起玩。
2: 等会儿，等。
1: 小豆爸爸、围裙妈妈、哇咔咔跟恐龙是朋友。嗯，
3: 嘟嘟的，是这样吗？关于恐龙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恐龙和鸟类同宗，鸟类有雏鸟效应，出生后看到的第一个生物会被认作是母亲。莫非？
4: 啊，那是哇咔多卡世界具有时间倒流之力的怀表，哇咔咔怎么把它带到这儿来了？
3: 这么说来，这些恐龙是哇咔咔通过怀表复活的。
1: 感谢哇咔咔，让我看到了真的恐龙。
5: 好像有人来了。
3: 恐龙复活，要是被发现就麻烦了，说不定还会被带走。
0: 哇咔咔，
6: 哇咔咔不想跟他们分开。
1: 小豆爸爸，我们得赶紧把恐龙藏起来。
3: 可他们是恐龙。
0: 哇咔咔，
6: 哇咔咔说他们是不会伤人的。
1: 小豆爸爸。

0: 好吧，先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再说。不远处有个天坑，我们先去那里。
1: 天坑？
0: 牌子上写着呢。
2: 哎？啊？快点，那边
0: 有好玩的。
1: 他在学我们的动作。都什么时候了，还玩？哇咔咔，卡！哇咔！哇咔！哇咔！太聪明了，他们会追着蒲公英跑。
0: 大头儿子，等等我们。
1: 太累了，恐龙的体力实在是太好了。啊，我觉得妈妈，两只小恐龙太可爱了，我能给它们起名字吗？
3: 你想起什么名字呢？
1: 他们还是恐龙宝宝呢，就叫大龙宝、小龙宝吧。
0: 绿色那只叫龙宝，橙色那只应该叫乖妹。
1: 乖妹，它好像一点也不乖啊。

大家好，我现在在云阳恐龙化石长城附近，刚刚在这里听见了奇怪的叫声，还发现了可疑的脚印。你们看，这像什么？以我多年对古生物的研究，这里很可能有恐龙。不是幻觉，是真的，是真的。你们要是不信，就跟我一起去看看。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英雄出少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柳姐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思恒。
0: 哎，现在的小朋友们，这个课余时间的体育锻炼项目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那今天将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展示的就是少儿搏击。
1: 少儿搏击非常的好啊，它不光能够提升小朋友们的身体素质，还能够加强他们的心理素质。
0: 是的，那今天呢，在这里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小勇士挑战赛的赛制。我们的比赛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体适能的考验环节，主要考验的是小朋友们的身体素质以及少儿搏击的基础技巧。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擂台对抗赛，我们将分为初赛和决赛，最后将会有一位小朋友成为我们本场比赛的冠军，捧走我们的冠军奖杯。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要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四位小选手，有请上场。第一位，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的张嘉译，我今年八岁了，我的兴趣爱好有画画、编程，当然还有我最爱的少儿搏击。我学少儿搏击已经一年了，以前我最害怕打实战，而现在的我期待打实战。少儿搏击我来了，
0: 非常棒啊，欢迎你。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第二位小选手登场。
1: 有请，来，有请，
0: 来。
3: 好，我是丁焕文，今年八岁了，现在小学读三年级，平时喜欢下国际象棋，也喜欢踢足球。搏击已经学习一年了，学习搏击使我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变得更加自信，学习效率也提高了。小勇士争霸赛我来了。
1: 刚才张嘉译说他非常期待打实战的这个环节，你更期待哪个环节？
4: 我也很期待打实战这个环节
0: 啊，也很期待打实战。
1: 好，那我们这前三项都不比了，直接进行擂台赛吧。
0: 好的，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三位选手，
1: 有请这个可爱的小女生，来，有请，有请。
5: 我叫张嘉译，今年九岁了。我学习搏击三年了，我打过三场比赛，得了三个奖杯，两个是冠军，一个是亚军。

0: 张嘉译，
1: 张嘉译啊，
2: 记住了，记住了。
3: 好，
0: 来说说你今天期待自己有着怎样的表现？
4: 我期待着我自己可以得个冠军。哦，
2: 这么有信心呢？你觉得他们三个都不是你的对手是吗？
0: 我跟你说，第一场比赛里边就有一位小姑娘，她走进了最终的决赛。
2: 对，
0: 我们期待你也能够走进最终的决赛。
2: 好，是的，非常棒，非常棒，很有信心啊。嗯，好，请上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选手。
0: 有请，哇，依然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姑娘。
5: 大家好，我叫徐希尔，我今年9岁了。我希望可以成为一个会画画的搏击运动员，我的搏击手套像红太阳一样温暖，我的运动服像花朵一样柔软，我的裤子像蓝蓝的大海一样清凉。在比赛中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智慧。小勇士争霸赛，我来了。
2: 哎，今天我们四位选手是来自四个不同的城市，
0: 没错啊。
2: 那你们代表自己啊，也代表自己所在城市的小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这一场比赛，都拿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好不好？
0: 好不好？
2: 好，
0: 加油啊！
2: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也就是体适能环节的比拼了。那么这个环节的场地就是现在我们脚下的这一片区域。第二个环节，擂台对抗赛，场地就是我们身后的拳台。
6: 体适能环节分为身体素质、拳腿组合自由沙包、拳腿自由把。每场比赛会根据排名累积积分，第一名10分，第二名8分，第三名6分，第四名4分。三场比赛累积积分最高的小选手将获得在实战打靶初赛的对手选择权。
0: 接下来咱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体适能的比拼。
6: 身体素质大比拼使用的是跳绳、阶梯绳、障碍栏和跳箱四种道具。小选手首先在原地跳绳150次，之后按照规定路线完成阶梯绳和障碍栏的考验，最后翻越跳箱，以用时长短进行排名并积分。
2: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比赛，有请第一位选手登场。
7: 张嘉译平时训练很聪明啊，讲的东西一下就能学会，就能掌握。
2: 那在我们这个环节呢，小朋友们一旦举手示意，我们就开始计时。
0: 是，
2: 哇，越跳越快了。
0: 一共是150下。其实这个环节啊，也要对小朋友们的耐力有一个重点的考察。
2: 是的，
0: 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非常重要。
2: 而且我们知道，现在跳绳已经是小学体育必须要测试的一项达标项目。
0: 没错。嗯，好，150次的跳绳已经完成。第二项，阶梯绳。
2: 那脚下也非常的灵活。
0: 对，非常灵活。看来刚才的跳绳对他体能啊，
2: 并没有
0: 什么太多的影响。
2: 对，
0: 一个比一个高。哇，
2: 注意啊，这三个很高。
0: 好，可以慢一点。好，最后一个，好的，开合跳。身体素质还是相当不错的。
2: 好，
0: 进入到最后一个跳箱，看样子还有一个助跑的环节。
2: 因为这个跳箱，哇，已经和他们的身高差不多高了。
0: 差不多高了。
2: 好，完成，
0: 完成了。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小选手
0: 登场。好，第二位小朋友也开始进行自己第一个环节的测试。
2: 他比刚才张嘉译的速度要快。
0: 对，而且频率非常的均匀，重心保持得很好，他近乎都是保持在原地起跳，原地下落。
2: 好的，
0: 好的。接下来阶梯绳的挑战，这个其实就协调性，你别看只是在这踩来踩去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2: 很容易就把自己给绊倒。
0: 对，把自己踩乱了。
2: 好高，这个高。对，
0: 这三个很关键。
2: 哇，他弹跳非常好。
0: 太棒了，开合跳，2、3、4、5、6、7、8、9、10。好的，最后一项跳箱。

0: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三号选手上场。有请。女孩的这个速率啊，要比男孩稍稍慢了一点。
1: 她没有刚才两个男孩那么熟练，
0: 没错，
1: 造成这个事。
0: 而且她起跳的高度啊，略高了一些。
1: 对，
0: 啊，这也对她体能是个消耗。
1: 好，到了。好，可以。马上进入到你的下一项。非常灵活。很遵守规则。发现不对。动作完成了这个标准性都很高。哎呀，小姑娘弹跳力可以的，这个高啊。好。
0: 最后一个，好的。
1: 到了。进入到开合跳，10个。
0: 进入到最后一项，
2: 跳箱，非常棒，举手，好，完成。好的，我们的三号选手也已经完成了第一项内容的挑战，有请我们的四号选手。有请。哎，他的体态也是比较标准的。小女孩，我觉得。
0: 今天测体能都是主要是一些灵活性的东西，你这个方面我觉得它是比较占优势的，
1: 而且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0: 没错，好到，每个小朋友们好像都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内心。哇，速度非常快，注意动作的标准。好的，来到了障碍跳。
1: 哇哦，最后三个，这个有点高。
0: 好的，非常棒。5、6、7、8、9、10，好的，
1: 冲呀！哇哦！那我们赶紧来看一看第一轮比赛当中四位的得分情况。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现在有没有想到自己是最快的？
1: 对。
0: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项比赛了。
1: 是。
0: 这个第二项的内容叫什么呢？叫做拳腿组合自由沙包。
2: 小选手在一分钟的时间内自由使用拳腿组合击打沙包，以动作的难易度、标准度及连贯度作为打分基准，以平均分计入总成绩。
0: 好的，那究竟是谁来为我们的小选手们进行打分呢？
1: 来，我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各位裁判。首先让我们有请本场比赛裁判长韩晶老师，有请韩晶裁判长。
3: 欢迎欢迎您。
4: 主持人好。
1: 您好。
3: 你好，
4: 大家好。
2: 韩晶，国家级武术散打裁判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原搏击教官。
1: 哇，欢迎韩老师。
5: 嗯，韩老师，您看到今天我们这场有两位小女生的对决，您是不是更加期待了？
4: 是。
5: 现在是不是参与到搏击当中，女孩子也越来越多了？
4: 是的。
5: 我们期待她们今天有好的发挥啊！接下来我们在场下还有四位裁判员，
2: 裁判团，国家级武术散打裁判员黄磊，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丁雷念，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崔丁元，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薄明志。
1: 欢迎各位裁判的到来。
0: 好的，接下来就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拳腿组合自由沙包。一边大手一边嘴里还在喊着啊，
1: 是有模有样的
6: 棒棒棒棒，
1: 前手后手，
6: 哎，
1: 永熙一招一式的，你看他打得很清晰，虽然速度不是很快。